0: 哎，大家接下来分享红包，我没跟别人说啊，就咱屋里头的就行。感谢大家伙，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啊，开心就好节目，都搁这儿呢。说有个小孩，小男孩，哎，被爸爸揍了一顿，非常委屈，去找妈妈。妈妈，如果有人欺负你的孩子，那会怎么办呢？妈妈当时非常生气，那怎么办啊？那我就狠狠我揍他的孩子。这小孩呢马上就没那么生气了，对不对？这要搁这再揍一顿。两个女人在炫耀自己家庭富有。
1: 哎呀，那我们家那厨师换的可勤了，那家里边哈，比如说吃同一个厨师做的菜最多不过三天，完了就不乐吃了。
0: 另外一个女士，那另外一个女士那也不能，这事儿就不能让。
1: 哦，谁说不是呢？为了换厨师方便，我们家那个厨房门口啊，直接安了一个旋转门。
0: 要来第三个女士该怎么办？哎，第三个女生那叫
1: 厨师在我们家那都是排队做菜的。
0: 说一天上班啊，这老板的白富美女儿突然就说，
1: 你养我一辈子好吗？
0: 那男的一听顿时怒火就上来了。养你一辈子，你跟我开什么玩笑？你爹一个月就给我开3000块钱啊，你一个月零花钱就2万。让我给你养你养你一辈子咋的？你这你逼我我就抢银行去啊。三个字回你，不好使。硬气。哎，这才老爷们儿。青春之番道长说，外环路啊，南边了，外环路港南边了，500米路口，现在有俩车碰撞，路况目前还没堵，还行，得提前预报一下吧。外环路港南500米，这个路口呢，现在有两个车碰撞，刮碰了呗。到现在来看的话呢，有情况，但是还没堵车，提醒大家注意了啊。

0: 不给狗粮不能贼。
1: 说没有法拉利，没有保时捷，也没有奔驰宝马，不过咱自己当老板。那也能当老板，一天谈生意的顾客那都百十来个，还是客户自己找我去谈，还不带赊账的，对不对？你看这说着说着又来一个客户问我空心菜多少钱一个。妈妈，这都论把不论根卖，一把才1.5块，兄弟能买得起不？空心菜，空心菜啊，这玩意儿你得敢嫩着吃啊、哦！完了之后呢，你得用油烹它，烹时间不宜过长，稍微有点变色就可以出锅。东西啥也不用放，哎，你就拿那白腐乳汤淋一下子，好使。真的，炝锅的时候。那就是啥呢，干辣椒配点小蒜末，好使，油得大，拿油烹它。哎，说有一对工程师正在干嘛呢，丈量一根旗杆的高度，他们呢只有一根皮尺，有一根皮尺这就不好固定在旗杆上，为啥呢，那皮尺啊那总是掉下来。有一个数学家路过了，他就拔出了旗杆，很容易量出了数据。但是呢，量出了数据之后啊，这工程师，这不一对工程师吗？不是一个人。工程师其中有一位就说了，你看那个数学家，他总是这样，我们要的是高度，你看他给我们量的是长度。工程师，这不单单是数学好不好的问题啊，那脑子都僵化了吗？这

啊，说有一天俩哥们在一块唠嗑，其中一位就说：“哎，我发现哈，我老板呢和我老婆一样啊，什么玩意儿？老板和你老婆一样啊？白天上班，老板说了，时间就是金钱啊。那时间呢？我跟你说啊，你时间你上班时间长，你拿的钱那就多。”然后这对面的哥们就说了，那可不是嘛，那老板不都这样吗？这怎么的？这跟你媳妇有什么关系吗？是啊，我媳妇说的嘛。哎，说这个每次啊换零钱的时候，我媳妇也跟我说，哎，看你做家务的时间，你做家务的活你干得多，你换零钱那你就换的就多。这家里外头的你，那你都是一把好手。毕业典礼上，校长宣布啊，全年级第一名的同学上台领奖。可是连续叫了好几声，那位同学才慢悠悠上台。这老师啊就捅咕他，你咋的了？你是不是生病了？还是没听清楚啊？这咋才上来呢？啊，这学生说，不是的，我是怕其他同学没听清楚。

秋天的时候啊，提醒我们，哎，今天呢是立秋了，咱该抢秋膘了啊。啊，茶壶经理说，小姨姐姐说你唱歌好听。这意思，大姐点歌呗。这么的吧，这时间呢有点不太允许了，整巴拉克基的来一首，来一首明天呢现场也能唱的一首歌啊，我这还得找的歌词儿。

上，探照赛场，热血飞扬，红毯逐梦，不负时光。哎，这声咋这样呢？文明城市，我这一唱歌，这音乐就没了啊。

0: 我明白了，这就告我，你这就不应该在今天这时候唱，就得上现场听听你们。明天早上9:30啊，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难忘的旋律，过去的声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老歌。解散21年的小虎队啊，即便这些年华语乐坛新人辈出，但是呢却从来没有忘记过小虎队，他们的走红完全是意外哈。1988年，台湾呢开立公司正在做一档很火的节目，叫《青春大对抗》，主持人呢是三个青春少女。节目播出之后，大家就觉得台上只有女生似乎太单调了，决定呢再找三个男生来搭配。后来18岁的吴奇隆、17岁的陈志朋、15岁的苏有朋，就在这一次招聘当中走到了一起，成立了小虎队。1989年，小虎队呢正式的出道。《青苹果乐园》是小虎队的成名之作哈，当然在这首歌的 MV 里面，三个穿着白色衬衫的少年展现了青春最该有的模样，纯真而又无拘无束。但是好像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最为熟悉的哈，就是霹雳虎哈，非常帅气的吴奇隆，他现在也依然活跃在荧幕当中。而今天呢，我们的老歌给大家带来的是合集，当然前半段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吴奇隆，希望你能够喜欢。好，我们来吧，继续听听他这些比较好听的歌。我们刚刚听的这首歌呢叫《祝你一路顺风》，而下面我们来听听这首《追风少年》。

记得小的时候上学那会儿啊，听吴奇隆的歌，不管是追风少年还是追梦哈，就是分不清这两首歌的名字。追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歌我们全都喜欢。而且上学那会儿呢，他们的粘贴啊真的是如数家珍一样啊，那是自己的小宝贝啊。同学之间如果相互借了粘贴，你也一定要还一个比我之前借给你的还要好看的回赠给我。现在想想，哎呦，太天真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听听这首《追梦》。

河美盘锦，村超逐梦。2026盘锦乡村足球擂台赛火爆来袭，8月8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盘山县高中体育场，属于咱们盘锦老百姓的草根足球盛宴拉开序幕，火爆开踢。在这里没有职业门槛，只有对足球最纯粹的热爱。返乡青年、乡村教师、田间能手，球场上全是咱们家里人。不仅看球过瘾，咱还有的玩，有的吃，有的

文艺表演、美食小吃、特色农产、非遗文创，那是应有尽有。8月8号早9点半，开幕式盛典拉开战幕，带上你的家人和朋友来盘山县高中体育场，零距离感受这属于老百姓的足球激情吧！和美盘锦，村超逐梦，8月8号早9点半，我们不见不散。

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合集哈，虽然呢前面我们听到的是小虎队当中的霹雳虎哈吴奇隆所演唱的三首歌，很有代表性的哈。不管是祝你一路顺风、追风少年，还是追梦，这都是我们对于霹雳虎帅气的吴奇隆在学生时代最难以忘怀的那些歌曲的记忆。而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的是周传雄。那你知道周传雄和小虎队会有什么样的渊源吗？当年呢，小虎队的组建，起先找到的是周传雄，可是周传雄那个时候呢，他固有着自己，就是音乐的理念，他一直呢想做自己的音乐，他不想被所谓打造的团队去束缚住自己的创作，于是呢，他就选择了要退出这种海选。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哈，无论是单飞的周传雄，其实因为他也没有涉及到团队，所以呢也不涉及到单飞哈。也就是后期的发展在歌坛上虽然是以小刚的名字，但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很多知名的歌曲，但是一直未火，直到改回了自己的原名周传雄，大家才真真正正的体会到了周传雄的周氏情歌。其实大部分人的时间都是在强制和浪费这两个极端之间徘徊不定的，如果不是那种强制要求，就会变成随意的时间、空虚和浪费。人性也是如此。那你想，周传雄当年是强制着自己，我不要和团队打造的这种风格在一起，我一定要自己单飞，我要自己做自己的音乐。那也就是证明，机会真的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他坚持不懈地做着自己的音乐，在自己的音乐理念里面也不断地去创新和研究，最后呢，也就成就了我们所知道的乐坛上的周传雄。小刚的一路跋涉、一路坚持，也正印证了那句话：是金子，早晚都会发光的。来吧，下面的这一首歌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哈。这首歌算是他的作品当中，我比较喜欢的，叫《关不上的窗》，送给你。

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是那英的，后来才知道原来这首歌是周传雄的大作出卖。有一种人两面三刀，前面一套背后一套，自私自利，心胸狭隘，狡猾奸诈，见不得别人好哈、啊，就知道对别人使坏。那这样的人他就是出卖别人的小人。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出卖哈、啊、这首歌里面他所写的是感情里的出卖。是啊，善良啊总是会有底线的，那些总是想要触及自己底线的人，难怪呢也会遭遇一些危险。其实如今的周传雄已经年过半百了哈，你想想人过五十，已经步入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啊，管不了的事儿尽量不管，不该管的闲事儿也尽量不管，不该管的小人也不管，嫉妒心强的人不管，安安心心的过好自己的生活，才会减少不必要的麻烦，这样才是对的。当年一向坚持自己的周传雄，如今也变得坦然、平静、豁达。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我特别喜欢听他唱的那一首《青花》，把这首歌送给你们，然后我们再来听听那一首《忘记》。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一首《暖风》，怎么样？周五了，都应该开开心心的，是不是？因为周末呢即将来临，有很多人的小心情、小美丽都集中在周末里。来吧，这个《暖风》送给你。明天同一时间还有老歌啊，8:15，别忘了收听哦。明天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相互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找几名洗车
2: 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

好，北京时间9:04，大事找警察，小事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那今天是周五了，对吧？然后也是本周当中的最后一天为各位服务啊。如果大家有信息要发布的话呢，稍后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我们先开通一下，号码是3815939和3816939，可以发布信息，也可以查询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朋友，您别忘了在手机商店里搜索和下载在盘山融媒的客户端就能查看得到了。然后发布的信息内容呢，包括求职、代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还有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信息、实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同时呢，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或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官方微信呢，是可以在线办理的，人不用过来啊。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同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会插播来自于会员朋友的信息。那大家在参与节目的时候，电话打到直播间，第一点就是要把旁边的收音机关掉啊，以免影响我们之间的通话。第二呢，就是商家朋友发布信息的时候不能说出商家名字，否则信息呢在当天的节目当中就不能发布了。第三呢，就是同一条信息在节目当中7天之内只能发布一次，7天之后可以发布第二次，各位自己记录一下信息就行了。你比如说你这个信息呢是星期一发布的，那你就下星期一来的时候就可以啊。今天是2026年的8月7号，立秋哈。明显早上起床的时候，这个天儿了就凉快了很多。

0: 至少早上来上班的时候，我们这个车内的空调不用开着了。我看这路上过来的时候，大家都把这个车窗打开了，都是清一色的，挺好，挺有意思哈。你看，我觉得咱们老祖宗这24节气真的就是它计算的很灵啊。这一天到来的时候呢，这冷空气马上就过来了，然后忽然间你就会觉得很凉爽，那种闷热的桑拿天一下子就给散掉了。不过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的啊，立秋只是节气上的入秋，还不等于气象上真正的秋天，所以呢早晚的温差会拉大一些，白天呢还会回热，也就是咱们嘴里常说的秋老虎，它也很厉害的。那么因为温差拉大了，所以有的时候呢就会容易感冒，尤其是咱们的老年朋友们还有小孩子们啊，大家呢还是要注意一下这方面的。
1: 让眼睛讲彼此立场。
0: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开通热线3815939和3816939。

某代驾公司要招聘代驾司机，要求是23到55周岁， C1 的驾照，手动挡和自动挡车都能熟练驾驶，具有3年以上的驾龄，无犯罪前科。报名电话呢是18042771389，18042771389，18042771389。新龙台区辽油一高附近某驿站，因个人原因外队，每天到件在1800票左右，覆盖了全部的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属于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呢为1年，接手之后就可营业，非诚勿扰。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0: 双台子区的全都有超市附近诚招专职的酒水推广人员，要求沟通能力强、有销售经验者优先，年龄18到45岁，男女不限，工作职责就是负责专职的线下推广，下午3点到晚上9点，底薪加满勤和餐补，还有推广提成，再加开仓补助，月薪4000元以上，上不封顶。联系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51-0428-6736，151-0428-6736，151-0428-6736。你好，15的朋友。
1: 哎，你好，招聘保安员呢？盘山县井下那块儿啊。
0: 盘山县井下小区物业吗？
1: 物业，物业，
0: 物业啊。招保安员，白班的。
1: 对，上24小时，休24小时的。
0: 嗯，好。
1: 啊，完了是联系电话是187。
0: 嗯。
1: 0427。
0: 嗯。
1: 5868。
0: 187-0427-5868，咱年龄要求多大岁数？
1: 对啊，要求55以内。
0: 55岁以下。
1: 54以内吧，54以内。
0: 啊？
1: 54。
0: 啊，差1岁，那倒无所谓了。54岁。54岁以下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嗯，
0: 行，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
0: 嗯，不客气。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卡得紧，必须54岁以下。那行，想应聘这份工作的朋友啊，如果这个年龄要是超了的话呢，就不用联系了啊，他这要求是比较严格的。

红景检车线招聘引车员和检车员，要求20到45岁，需要有驾驶证，有过实际驾驶经验，并且有过工作经历者优先，工资方面可以免役，试用期过后会给交保险，早8点到晚5点，法定假日可以休息。地址是在双台子区的辽化一号门对面，联系电话13324259195，13324259195，13324259195。

上台子区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55岁以下，女性，能长期工作的，工资可以面议。电话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出售一辆江淮 T8 皮卡车，是自动挡 2.0T 柴油四驱版的，24年上的牌照，跑了28000公里，带前杠、后拖车钩、后箱卷帘盖、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新车落地将近15万，现出售价格为8万元，可小易。电话的是198-2425-6688，198-2425-6688，198-2425-6688。

新龙台区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1名。电话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

0: 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再加上加班补助。同时招聘食堂做饭女工一名，免费提供食宿，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电话呢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1: 要问为什么？
0: 田家地区诚招烧烤师傅一名，月薪7000到8000元，凉菜的拌菜师傅一名，月薪是4000到4500元，服务员两名，钟点工一名，店长一名。工作环境好，待遇优厚，长期稳定的可以优先。联系电话呢是138-4273-2800，138-4273-2800，138-4273-2800。

某商贸公司招聘厢货车司机三名，负责米面粮油的装卸、单据的核对与收款，要求保证行车安全与货物完好，无重大的交通事故，责任心强，能吃苦耐劳的，有送货和驾驶厢货车相关经验者优先，底薪加提成，还有节日福利，薪资面议，多劳多得。电话的是139-0987-5433，139-0987-5433，139-0987-5433。

某巧办站低价出售商品或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寒山县陈家镇某粮油调料公司要招聘车销业务员两名，男性，25到40岁，需要开车送货对接下游客户，上班时间是早6点半到晚5点钟，底薪加提成，保底工资5000元，联系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38-4272-7910，138-4272-7910，138-4272-7910。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好，接下来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双台子区的水榭春城有一个7楼对外出售，是1号楼的7楼，房照面积为110平，里面是3室2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的。电话呢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信息。盘山县政府附近有厂房400平，商网620平，办公楼770平，对外出租，均为独立建筑。单租的话呢，也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新丰台区某快递招聘送件员3名，取件员2名，要求自带交通工具。联系电话的是18842760602，18842760602，18842760602。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就刚才当到保安那个电话号码是多少？我没记住。
0: 好，我现在重复一遍，您记一下啊。
1: 哎，
0: 187。
1: 187。
0: 0427。
1: 0427。
0: 5868。
1: 5868。
0: 您重复一遍。
1: 187-0427-5868，对不
0: 对？对，是的。
1: 谢谢啊。
0: 好，不客气啊。
1: 谢谢。
0: 好嘞，再会。

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别忘了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融媒的客户端就能查看了啊。然后昨天的信息呢也已经上传出去了，昨天呢我问了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是因为平台出问题了没有传上去，已经都把昨天和前天的都传好了啊，大家可以去看。

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

某代驾公司招聘代驾司机，要求23到55周岁 C 的驾照就可以，手动挡自动挡都能熟练驾驶，具有3年以上的驾龄，然后呢无犯罪前科的。有意向的话，您可以拨打电话18042771389 18042771389 18042771389。兴隆台区辽油一高附近某驿站因个人原因外队，每天到件呢是1800票左右，覆盖了全部的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为1年，接手之后就可营业，非诚勿扰。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双台子区全都有超市附近某酒水经销处，要面向社会招聘专职的酒水推广人员，要求沟通能力强，有销售经验者优先，年龄18到45岁，男女不限，主要的工作职责就是专职的线下推广，工作时间是下午3点到晚上9点，底薪加满勤再加餐补，还有推广提成和开仓补助，月薪4000元以上，上不封顶。电话呢是151-0428-6736，151-0428-6736，151-0428-6736。

0: 红景检车线现招聘引车员和检车员，要求20到45岁，需要有驾驶证，有过实际驾驶经验的，有过工作经历的优先，工资面议，试用期过后给交保险，早八晚五，法定假日休息，地址是在双台子区的辽化一号门对面，联系电话呢是133-2425-9195。133-2425-9195，133-2425-9195。
1: 你的消息，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
0: 好，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听众朋友，您正在关注的节目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各位服务，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热线3815939和3816939，可以发布信息，也可以查询信息。你好，15的朋友。
2: 哎，你好，我想招个司机。
0: 嗯，什么车的？
2: 3米的小箱货，
0: 开3米箱货车哈。
2: 嗯
0: 嗯，有什么要求吗？
2: 要求身体健康靠谱一点的。
0: 嗯，
2: 我早8点晚6点。
0: 早八晚六哈。
2: 嗯
0: 嗯，然后工作地点是在哪个区域的？
2: 在田家。
0: 田家公司在田家，然后就各处跑呗，是不是？
2: 给田家大巴兴隆台送货。
0: 田家兴隆台区还有大巴区送货。好。
2: 嗯
0: 嗯，有月休没有？
2: 月休2天。
0: 月休2天哈。
2: 对，
0: 好的，您自己还有哪方面的补充吗？
2: 我就是想找一个稳当靠谱一点就行。
0: 行，就是人品好身体好的就可以是吧？
2: 对对对。
0: 嗯，好的，那我明白了，您给我留个电话。
2: 132-132
0: 0427-7357。嗯，电话是132-0427-7357，对吗？
2: 对对对。
0: 工资是要面议吗？
2: 工资第一个月3500，完过后是4000，加班10块钱一个小时。
0: 第一个月3500，然后是4000元，每加班一小时给10块钱是吧？
2: 对，中午公饭。
0: 公午餐。好的，这些都给您标注上啊。
2: 哎，感谢。
0: 嗯，好，不客气，我们再会啦。
2: 拜拜。
0: 哎。

出售一辆江淮 T8 皮卡车，是自动挡 2.0T 柴油四驱版的，24年上的牌照，跑了28000公里，带前杠后拖车钩后箱卷帘盖，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新车落地将近150,000，现出售价格80,000元，可小易。电话是198-2425-6688，198-2425-6688，198-2425-6688。双台自区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要招聘服务员2名，要求身体健康，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55岁以下，女性，能长期工作的，工资面议。电话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

盘山县移动营业厅招聘移动服务专员和大厅经理，这是带薪培训的，综合收入2000到8000元，多劳多得，上不封顶，优秀者有晋升机会。要求20到45岁，高中以上学历，性格开朗，善于沟通，有团队精神，有营销经验者优先。电话是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下一条信息呢，是兴隆台区的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现成招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1名。电话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

0: 你好，一我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丹妮。
0: 你好。
1: 我想求职。
0: 好的，想做什么工作？
1: 我手里有那个B2驾驶证。
0: 嗯。
1: 完了，最近我又考一个微。

0: 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同时招聘食堂做饭女工一名，以上人员免费提供食宿，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够吃苦耐劳的。工作地址是在大洼区的新兴镇，电话呢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稍后时间我们进入下一组广告，广告回来的时候呢还会继续为各位发布信息，也就是最后一个时段了啊，大家有信息要发布的话呢，稍后可以继续的拨打3815939还有3816939，咱稍后见。
1: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2: 我想求职
3: 啊，我想招聘一下箱货司机。
4: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3: 做那个塑料洗料。
5: 我想求职，
2: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5: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4: 里面有空调，
6: 我想招几名洗车
3: 的。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0: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最后一个时段。接下来3815939 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啊，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咱可以继续拨打，然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呢，节目进行的时候电话打到直播间现场可以查询，如果是节目之后的话呢，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融媒的 APP 查看。

0: 寂寞。某商贸公司招聘厢货车司机三名，是负责米面粮油的装卸，还有单据的核对和收款，要求保证行车安全与货物完好，无重大的交通事故，责任心强，能吃苦耐劳的，有送货和驾驶厢货车相关经验者优先，底薪加提成，还有节日福利，薪资面议，多劳多得。电话呢是139-0987-5433，139-0987-5433，139-0987-5433。你好，下一位听众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是不是我呀？
0: 嗯，是的。
1: 我帮助一位男士，41岁，有点残疾，找工作，他干点轻工活，公事公助的最好。
0: 41岁，想干一些轻体力的活哈。
1: 嗯。
0: 他是哪里？有这个残疾，
1: 他是后背有个包，
0: 后背
1: 干活怎么到啥也不耽误，就是表面瞅着不好看。
0: 哦，明白了，行，想找一个轻体力的活哈，
1: 轻体力活公吃公住的最好，
0: 然后是公吃住的优先。
1: 嗯，
0: 行，地点那就无所谓了，公吃住的话。
1: 哦，那个最好是在盘锦盘山。
0: 双台子区是吗？
1: 哦，因为他离得近，他是大洼的。
0: 啊。大洼的，大洼的想选择双台子区啊？
1: 啊，双台区和盘锦都行，四环盘锦地区都可以。
0: 嗯，如果是家住大洼兴隆台区的，会更近一点吧？
1: 对对。
0: 嗯，那就兴隆台区优先吧，行吗？
1: 那什么都行。
0: 嗯，好的。电话是留他的还是留您的？
1: 那个171。
0: 嗯。
1: 3790。
0: 嗯。
1: 1721。
0: 171-3790-1721，对吧？
1: 对。
0: 嗯，行，给您发布了啊。哎，好嘞。
1: 好。
0: 嗯，再会。
1: 哎。

0: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呢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1: 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
0: 再来看下一条信息。房屋大院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

南山县陈家镇某粮油调料公司招聘车销业务两名男性，25到40岁，需要开车送货对接下游的客户，上班时间是早6点半到晚上5点，底薪加上提成保底是5000元，电话和微信同步13842727910 13842727910 13842727910。

出售楼房双台自区水榭春城一号楼七楼，房照面积110平，三室两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

某代驾公司招聘代驾司机，要求23到55周岁 C1 的驾照，手动挡和自动挡都能熟练驾驶，具有3年以上驾龄，无犯罪前科。报名电话是18042771389，18042771389，18042771389。新龙台区辽油一高附近某驿站，要因为个人原因外队了，那每天到件是1800票左右，覆盖了全部的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为1年，接手之后呢就可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0: 双塔自区全都有超市附近某酒水经销处招聘专职的酒水推广人员，18到45岁，性别不限，沟通能力强，有销售经验者优先，主要负责专职的线下推广，工作时间是下午3点到晚上9点，底薪加满勤加餐补加推广提成再加开仓补助，月薪呢是在4000元以上，上不封顶。电话与微信同步，151-0428-6736，151-0428-6736，151-0428-6736。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是我吗？
0: 啊，是的。
1: 哎，你好。
0: 哎，
1: 我有一台白色的菲亚特轿车想出售。
0: 白色的菲亚特，哪年的？
1: 2015年的。
0: 2015年哈，好的。
1: 我检车好像都到12月份应该是。
0: 到12月，哎，好的。
1: 他这个是提速双离合，
0: 嗯，
1: 公里数好像应该是6万左右公里，自己私家车。
0: 哎，好的。
1: 那个车商就勿扰吧，好吗？
0: 行，没问题。
1: 嗯，我的出售价位应该在17-18左右。
0: 17-18左右，好的。
1: 对对对。
0: 嗯。那
1: 留个电话。
0: 对，多少号？
1: 158-4273-5299。
0: 您电话是158-4273-5299，对吗？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的，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好啦，那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程结束了啊！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然后稍后呢，大家在蹒跚融媒的客户端上来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然后今天是周五了，我们本周的服务到这儿也就结束了。大家发布信息的话呢，可以在下周的时候，下周一继续来发布就可以了。其他的就不多说了。如果是还想办理会员卡的听众朋友，添加官方微信就能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那我们就周一见啦，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 0427-3686-836。

3686836, 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啊、汽油啊、油漆啊、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炎。

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
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 0327-3686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6，0427-3686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6836，0427-3686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6836，0427-3686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就是最近吧，身边的朋友说你知道吗，中午我还有时间听你节目呢，我就一下子诚惶诚恐了。就我的初衷啊，我就是我的听众。我能把我自个儿讲明白讲乐呵了，我就觉得很满足。一旦多一个人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责任很大呀。所以呢，我们现在就佛系一点，刚好哎，你可能车上有车载收音机，或者是还有什么其他渠道吗？我也不太清楚了啊。刚好我们这个声音可以碰到了，你呢就抱着试试看一个陪伴的心态，是不是啊？我呢就是一个羊也是岗，两个岗也是凤，就是这样的，我觉得就很好了。他昨天就跟我朋友说啊，那个天天听你讲什么故事讲，你听什么听。听完我不就有压力了吗？有压力我就得好好干，好好干，这万一干好了怎么办？今天的故事呢，它的主题啊会让大家比较关心，因为啥？因为跟发财有关系。这一个人到底什么时候发财？你能发什么样的财呢？今天开篇的时候，小猫要给大伙讲一个故事啊。说清朝的苏州有一个小商贩啊，叫王吉。没有老啊，就叫王吉，靠在街头做一点小买卖过活啊。但是呢，生意难做呀，眼看就要过年了，外债难清，年货也没着落。王吉是越想越憋屈，就说我天天起早贪黑的我就干，老天为啥偏偏不给我活路呢？在这样一个卷到现在的年代啊，我们说各行各业都这么的难，是不是？很多人在早上惊醒的时候半夜睡不着觉，可能我们也都会想这个问题，说每天我都付出了很多，为什么累死累活得不到一个自己想要的结果呢？老天爷呀，为啥子就不给我活路嘞？心灰意冷，有没有这个时候啊？在这个时候，然后王吉呢竟然摸出裤袋准备悬梁自尽了。就在这时，一个道士路过，然后就说，我看你这个面相啊，今夜三更定能发一笔财。这个王吉呢就将信将疑，心想反正就等这一晚上，对吧？如果没有应验，明天再死我也不迟啊。回家就把这事儿告诉媳妇儿了，两个人就一番的思索，猜测道士所说的发财莫不是家中地下埋着宝贝吗？于是二话不说，抄起家伙就开始挖地啊，把这个屋子下挖了3尺多深，但是连宝贝的影子也没瞧着。两人正准备换地方呢，隔壁做水产的老板恰好路过啊，就把两口子吓一跳，就赶紧停手了。老板呢推门而入，王吉生怕人家是过来提那个要钱的事儿，心虚的就把头低下了。没想到老板拉住他的手说，兄弟啊，这账的事儿不急啊，明天呢是正月初一，趁着商人们都返乡了，我店里有咸鱼，你要不要就挑点去卖，然后也换一点钱过年呀。哎呀，你看这天上就掉下来好事了哈。这王吉呀是又惊又喜，当天夜里就扛了一捆的咸鱼回家，拆开呢就发现鱼嘴里都含着碎银。夫妻俩就感叹说，哎呦，这道士的话简直忒灵了。于是就赶紧把银子给藏好，第二天就挑着咸鱼上街叫卖，一上午鱼卖没了。

卖完了鱼不得去还钱吗？把这个钱还给老板的时候，这个王吉呢就又赊了一捆鱼，拆开一看又有碎银。王吉是心花怒放，找到老板一咬牙就把库房里的咸鱼全包了。结果2000捆咸鱼拉回家，从白天拆到晚上，却连银子也没看着影儿。王吉这个时候才幡然醒悟，自己就是贪小便宜吃了大亏。没办法啊，夫妻两个只好咬牙振作，是吧，起早贪黑的卖鱼啊，忙活了一个多月，总算把咸鱼卖完了。一对账，嘿，不仅还清了所有的欠债，还剩了不

少余钱。去给老板还钱的时候，王吉就把前因后果一五一十的交代了一遍。老板一听完哈哈大笑，那些碎银呐，是我故意放的，要不是出此下策，你敢接这么大的生意吗？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事后呢，王吉就吸取了教训，踏踏实实干了三年，有了自己的

下面呢要跟大家说一说银子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这个白银的价格啊最近在疯涨啊，那我们中国跟白银又有怎样的故事呢？其实自古以来咱们都是一个贫银的国家，就是银子对于我们来说是很稀缺的，但是咱们的银子储量可不低啊，占到世界的前五吧。只是可惜咱们想挖点银子真的是太难了，分散的太广了，而且开采极其困难，所以咱们把银子作为货币啊，其实在放眼全世界都算是比较晚的，一直到宋朝才开始大规模的使用银子。在此之前我们用的最广泛的其实是铜钱，再早呢远古时期用的那都是贝壳，到商朝开始会炼铜了，但也挺有意思，这帮人呢把铜啊做成贝壳的形状啊，开始当钱花。后来到春秋的时候呢，哎，这帮人开始开制了，我没事闲的，我还做贝壳干啥呀，我直接做成钱不就行了吗？所以有什么刀币呀、布币呀，什么形状都有啊。你到现在的一些什么博物馆当中还可以看到那个朝代的一些相应交换的这些货币啊，啥形状都有，一直到咱那个迷人的老祖宗秦始皇把这个钱给统一了，就变成了咱们印象中的天圆地方的铜钱的样子。而在那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也用这些重金属把黄金呢作为上币。像这段这个历史呢一般只作为考古的资料，没有当时的影像啊。但现在有一些 AI 的技术可以还原这些影像了。在汉朝呢有明确的记载，一斤黄金能够兑换10000枚铜钱，而银子呢更多的是作为器皿，作为装饰物，偶尔可能也整个银针呢试试毒啥的。银针试毒是为了啥？有的时候也是为了彰显这个贵族的身份，它不见得真的有毒。咱普通老百姓根本就用不起银子，一直到汉唐以后啊，丝绸之路开始了，这些大量的胡商外商把这些银子带向了中原王朝。因为西方世界在很早以前就把白银当做了货币，就像古希腊古罗马的时候就有明确的银币的记载。为什么西方爱用银子呢？因为西方它跟咱们体制不一样，他们都是小部落小城邦，天天没事儿老打架，整不好第二天就这个部落就让人家给吞并了啊。所以呢你要掏出来两个铜片子说这就是我们的钱啊，然后你上我们那换东西去吧，第二天呢去你家都没了，谁给你换呢？没有这种中央集权大国家做背书啊，所以货币呢它就发行不了。因此啊他们就需要一些稀有的金属，用银子的稀有性作为信用的背书，开始进行频繁的贸易。但是在汉唐的时候，毕竟陆路运输货物嘛，金币有限，一直到宋朝大规模的航运开始了以后，哎，这个时候货物的量级一上来，就有了足够的银子，才能作为货币交易的一个基础。后面又发生了一些什么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我们稍微休息啊，广告之后回来接着说。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补一补汉字的智慧吧。这一寸一尺都是学问啊。你知道原来什么样的一个长度是一寸吗？现在请你把手伸出来。就是我们食指的第一节的长度就是一寸，而人的舌头呢通常大概有三寸长，所以以前叫啥，叫三寸不烂之齿之舌。那么什么是齿啊？从手腕到肘就是一尺。先量一量吧，等那个广告回来之后咱们再细量量啊。

0: 河美盘锦，村超逐梦。2026盘锦乡村足球擂台赛火爆来袭，8月8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盘山县高中体育场，属于咱们盘锦老百姓的草根足球盛宴拉开序幕，火爆开踢。在这里，没有职业门槛，只有对足球最纯粹的热爱。返乡青年、乡村教师、天津能手，球场上全是咱们家里人。不仅看球过瘾，咱还有的玩，有的吃，有的逛。文艺表演、美食小吃、特色农产、非遗文创，那是应有尽有。8月8号早9点半，开幕式盛典拉开战幕，带上你的家人和朋友来盘山县高中体育场，零距离感受这属于老百姓的足球激情吧。河美盘锦，村超逐梦，8月8号早9点半，我们不见不散。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2: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2: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啊！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刚才咱说了，寸是多长，尺是多长，还有一什么呢？是指，那指就尺加个只有的指啊。这个一掌的长度就是一指，指和尺离得很近，所以叫近在咫尺。而手和臂的长短人人都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呢，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什么是丈呢？不是现在的三米三，最早的时候啊，是一个成年男子的身高就是一丈，所以把老公叫丈夫，把岳父叫丈人。而佛像高度通常都是一丈两尺，防止有人抬手啊可以摸到佛像的头，所以叫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欢迎大伙儿继续锁定位置啊，来收听有点意思。有人说了，这有点意思，有的时候都讲的是个啥呢？我是不是有点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那啥玩意儿都是在你意想之中，还有啥意思了？那不就是意料之外才有点意思吗？一是佛性一点，第二随性一点，对吧？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伙讲一个比较励志的人的故事啊，他叫他和大伙很熟啊，就是俞敏洪。这是一个铁人，也是一个孝子。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身价多少，300亿啊！成功的背后到底有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俞敏洪曾经也是在黑暗当中度过的那么一个人啊。他曾经是那个15年里吞下3000片安眠药的人，能想象吗？天天睡不着觉，有人管他叫留学教父啊，说他是寒门逆袭的神话。但真实的人生远比电影残酷，他的前半生几乎是一连串的失败串起来的，就是失败总失败，失败再失败啊，就是串起来的。16岁之前没离开过农村，18岁之前没出过县城，高考2次落榜，英语第一次只考33分，因为口音重啊，被嘲笑讲的是，就是他说那日语，说那个英语就像日语一样。四年大学就没有一个女孩愿意跟他约会。毕业那一年，全班50个学生，49个出国，剩下的那个就是他。为了攒钱留学，他在校外偷偷的办班，结果被北大开除了。处分的公告贴贴了1个多月，哈，你想想，广播连播了3天，那种耻辱至今他也记得。创业呢，是从中关村的2小一间平房开始的。冬天站在汽油桶上讲课啊，寒风里声音嘶哑。贴广告的同事被竞争对手给捅伤了。他自己呢也遇到过抢劫，被注入兽用的那个麻药，剂量呢能够杀死一头老虎。医生都说他能活下来就是奇迹。最艰难的时候，他就靠安眠药去睡觉，连续15年吃下了3000片安眠药，在家里排成一排，不是矫情，是真的睡不着。所以啊，我们看到每个人光鲜的背后，你知道他们都付出了一些什么呀？为啥睡不着？公司做大了，亲戚要安排，合伙人呢要股权，母亲呢为了利益拎着菜刀到公司，他当众给妈妈跪下了，还得亲手改革家族企业。2006年新东方上市，所有人欢呼，只有他一个人在河边坐到深夜。他知道更大的挑战要来了。徐小平、王强离开之后，名师接连的出走，在线教育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他带着新东方在转型，裁过员啊，关过校区，一度想放弃一切。最痛苦的时候，他甚至理解了弘一法师为什么出家。有人说他很软弱，在犹豫，错失良机，他也承认。但是他必须对新东方上万个员工啊，几十万个学生的负债来负责任。他不是个天才，只能一步步的试，一步步的熬。2020年的疫情，他想明白2件事儿：一是生命脆弱，要珍惜每一天；二是要做有意义的事儿。他开始聚焦农村教育，哪怕没人关注，也要坚持。很多人都问他怎么坚持过来。其实没有什么秘诀，就是不服输。高二老师说过一句话，你们可能考不上大学，但一定要考，因为将来在田间地头叹气儿的时候，你会

想起自己曾经为改变命运奋斗过一次。这句话俞敏洪记了一辈子，今天他已经60岁了，墙上还挂着老家破瓦房的照片，那两间摇摇欲坠的房子提醒着他，我是从哪里来的，经历过什么。人生啊，如骆驼负重前行，也要如狮子敢于战斗，最终应于婴儿回归本色。俞敏洪说，我还在路上，还会继续的走下去。如果非要总结这30年所谓的成功，不过是把一次次跌倒的疼痛熬成前进的底气。而活着就是一场漫长的突围，与所有正在奋斗的大家一起共勉。有容易的，没有一个容易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个儿吃点苦，受点罪儿，啊，挨点累，觉得说，哎呀，怎么日子过成这样？你要知道，真的，就是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大家都在负重前行，而且可能同样比你各种条件好的人，他还在加倍的努力。

好啦，亦都想喺呢度同大家分享一下以前去到今日中间我哋有过啲咩歌咧？你仲记唔记得咧？你会唔会记得咧？不如又回。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度第七次学习扩大会议暨优化营商环境专题学习会议，县委书记张志宇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金融高质量服务县域发展与乡村振兴主题新闻发布会；东国街道聚焦优化营商环境，将政策宣讲、安全督导与法律服务送进企业车间、沿街商铺，以务实举措护航辖区经济健康稳步发展。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威报道。8月6号，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度第七次学习扩大会议暨优化营商环境专题学习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辽宁振兴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精神，全面落实省委营商环境专项巡视部署要求，以过硬作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县域全面振兴蓄势赋能。县委书记张志宇主持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刘可玉出席。会议指出，优化营商环境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必答题、硬考题、政治卷，是县域突围赶超的核心竞争力最大增量点、关键突破口，是稳就业、保民生、固根基、强治理的基础性工程。全县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优化营商环境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坚持刀刃向内，对照省委8大顽瘴痼疾，全面查找我县营商环境突出短板，要聚焦打造综合最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5个环境精准发力，确保优化营商环境各项措施落到实处。会议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健全政企沟通机制，营造浓厚氛围，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压实闭环责任，以过硬作风保障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全县上下要破除陈旧思维，转变工作作风，以营商环境之优促项目建设之进，市场主体之活，县域发展之强，奋力推动盘山全面振兴实现新突破。会上，县委常委围绕学习主题，结合塑造盘山新形象、实干争先促振兴攻坚行动部署进行了交流发言。县委常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领导班子成员、辽宁新材料产业经济开发区、盘锦盘山农垦集团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县直各部门及各镇街党委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记者张宁报道。8月6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金融高质量服务县域发展与乡村振兴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盘锦市分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盘锦市分行、中国建设银行盘锦分行、复兴银行盘锦分行以及辽宁农村商业银行盘锦中心支行有关负责同志，就2026年我市金融系统全力助推县域发展与乡村振兴的有关情况进行介绍。近年来，在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和盘锦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银行盘锦市分行紧扣金融服务县域发展与乡村振兴两大主线，坚持银政协同、政策联动、分类施策、靠前服务四位一体，着力促进金融要素资源向县域汇聚，跨前一步做好县域金融服务，取得了积极成效。截至6月末，全辖县域银行机构各项贷款余额510.5亿元，同比增速3.1%，当年新增15.2亿元，同比多增4.2亿元。涉农贷款当年新增29.2亿元，同比多增10亿元。我市各金融机构持续深化银政协同、政策联动、分类施策、靠前服务，立足自身职能，紧扣国家重大战略、特色产业和三农发展重点领域，全力赋能县域发展与乡村振兴。农业发展银行盘锦市分行精准匹配县域多元化融资需求，上半年累计发放各类贷款14.5亿元，投放规模位居全省系统第三。建设银行盘锦分行全面助力乡村全面振兴，6月末个人涉农贷款余额超20点

0: 1亿元，较年初新增超5.2亿元，增速达35%。富鑫银行盘锦分行实现涉农金融服务增量扩面提质降本同步突破，县域机构贷款余额5.8亿元，涉农贷款突破16.5亿元。辽宁农商银行盘锦中心支行推动涉农信贷实现扩容提质，当年新增涉农贷款3.9亿元，投放特色产业贷款3.3亿元。下一步，全市金融系统将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功能，加强信贷调控与融资创新，不断优化县域金融生态，以稳定长效的金融服务下沉，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持久稳定的金融支撑。发布会上，各银行相关负责人还就打通基层金融服务堵点、保障粮食安全、服务特色农业、落实金融五篇大文章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记者吴小曼报道。盛夏八月，热浪滚滚，东郭街道聚焦优化营商环境，深入开展专项行动，将政策宣讲、安全督导与法律服务送进企业车间、沿街商铺，以务实举措护航辖区经济健康稳步发展。在盘山县宏盛大米加工厂，东郭街道的工作人员将2026年辽宁省惠企政策汇编送到负责人手中，围绕技改补贴申报、税收优惠适用等企业关切内容逐条进行详细解读。讲完惠企政策后，工作人员对照安全生产台账、消防巡检记录、特种设备检验报告等逐项核查，逐一帮助企业查缺补漏，完善各项台账。企业负责人不禁感慨，政策送上门，隐患查在前，还手把手教我们怎么去完善，这样的贴心服务感到特别温暖。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与此同时，普法志愿者深入辖区沿街商铺，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等法律法规，针对合同纠纷、货款拖欠等常见经营风险，为商户提供现场法律咨询。在快照复印社，店主王思玉就客户长期拖欠借款问题寻求帮助，普法志愿者从证据固定、诉讼时效等角度细致解答。王思玉连连点头，压在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儿。
1: 街道主动上门走访，帮我们解决经营中的各类难题，化解经营顾虑。有街道的贴心帮扶，我们做生意的心里踏实，底气更足。今后我们也会诚实诚信守法经营，为辖区发展尽一份力。
0: 一次上门走访就是一次信心的加固，一场普法宣传就是一层法治的护甲。从企业车间到沿街商铺，东郭街道将政策红利与法治服务精准送达基层一线，让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转化为具体行动，把获得感三个字一笔一画写进深加工产品，大幅提升产业附加值。辽宁风光路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栾春光：
2: 梅花鹿浑身是宝，但单一养殖收益有限，这些年我们重点拉长产业链，从良种繁育到鹿产品深加工，再开发研学观光，多渠道提升产业效益。各级部门持续为我们对接惠农政策、技术指导、市场渠道，让企业发展底气更足。
0: 如今德胜街道梅花鹿养殖产业初具规模，辖区已有20余户农户投身梅花鹿特色养殖。为彻底解决养殖户销售难、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街道以辽宁风光路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为龙头牵引，推行上门收购、统一回收的帮扶模式，打通散户养殖的销售堵点。同时依托成熟的深加工体系，将回收的鹿茸、鹿副产品进行精细化加工，打造系列高品质鹿制品，大幅提升产品附加值。这套散户养殖加上门回收加精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为本地农户提供了无需奔波、零风险养殖加门口稳增收的发展机遇，真正将特色养殖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富民效益。栾春光：
2: 下一步，我们计划持续扩大良种存栏规模，丰富鹿产品品种，做大研学文旅板块，同时免费向周边农户传授养殖经验，吸纳更多村民就业，以鹿经济带动村集体和百姓持续增收，为盘山县乡村振兴贡献产业力量。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曼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荣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3: 新八军军长高树勋设计活捉了石友三，马上升堂审问。再看石友三，那脸跟死人的脸一样，汗顺着额角往下直滴的。石友三往上一看，全是仇人。

0: 人。吓得这小子体如筛糠啊，露出他本来的相貌来了。那本来相貌是什么？是个怕死鬼，扑通就跪下。各位饶命啊，各位高抬贵手啊，各位提什么条件都行。高树勋点了支烟，瞅着他这个态度，看这个表情都恶心了，都心说你还是个男人，你瞅你作威作福，你现在怎么这个熊样，连男人的骨头你都没有。那毕广元那七哥站起来，高军长，我先说几句行吗？
1: 请。
0: 毕广元从桌子后头转到石有三近前，
2: 石有三，
0: 石有三，这是你自己找的。想当初我怎么劝你，你是忠言逆耳，你专横跋扈，谁的话你都听不进去。我不是说我对你有多少次救命之恩，我跟着你石有三鞍前马后，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说翻脸就要枪毙我呀？我犯什么罪了？是我跪在你的面前苦苦哀求，大家替我求情，你才饶我不死，把我的官职一撸到底。我石有三，你缺德不缺德呀？你有良心没？今天我想看看你那心是红的是黑的。
2: 七哥呀，我错了，七哥饶命。
0: 不好使了。最后高树勋吩咐一声，外边在院里头把锹镐准备好了，挖坑。我听说你石有三有个爱好，就想活埋人，在你这一生之中，你活埋那人太多了，今天叫你尝尝被埋的是什么滋味，都埋了。石有三就得了这么个报应，也被人家活埋。活埋那滋味大概是不太好受吧。这小子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咱们说了，从1931年7月，这小子大折腾反张学良，直到他死这时候是1940年12月1号。这小子折腾了这么多年，那么以前的事儿还不算，终于得到报应。他那个兄弟叫石有信，领着一个师的人呢、来救他哥，结果中了高树勋的埋伏，全军覆没，把石有信也活捉了，就枪毙在辕门外边，脑袋给打了个眼儿。那么石有三死后，他手下那些军队自然都归高树勋收编了。那么高树勋怎么向南京政府交代，怎么跟蒋介石解释，跟本书无关，咱就不说了，这篇儿咱把它掀过去。为什么咱们说石有三说了这么多回，这有原因。一个是我们把历史重新展现一下，您听听，在当时那个混乱动荡的年代，这些杀人狂是怎么表演的，把我们好端端的祖国折腾的是乌烟瘴气呀。你也知道知道，历史上有这么个罪人叫石有三。另外在1931年7月，通过奉军，就是东北军，跟石有三双方这一打，元气大伤啊。你别看把石有三干趴下了，那么东北军也付出挺大的代价，日本人才乘虚而入。发生了1931年9月18日的事变。那么这个事儿过去了，咱回过头来还说1931年的事儿。

因为咱们说时有三，有始有终，现在回过头来还回到1931年，当时咱们讲过张学良将军积劳成疾，一病不起，住进北平协和医院。哎呀，要不是众人抢救救得及时，张学良命都保不住了啊！后来是转危为安。好了，在1931年9月初，张学良可以进食了，也可以下地散散步。赵四、于夫人陪着，可以在屋里头溜一溜，一天比一天好，就是太瘦啊。另外咱得强调一句，在此期间张学良吸毒吸得可太厉害了，吸毒啊，当时吸的是什么毒啊？扎马啡。这个吗啡是毒品里头比较毒的东西，对人有高度强刺激，能麻醉人家神经，比方身上疼难受，扎一针当时就好受，就不疼，麻醉剂嘛。可是你要扎上中了毒，想不扎的是势比登天，愈炫愈深。现在您看有很多的节目反映当代贩毒走私也十分猖獗呀，从那个什么金三角运进的毒品在世界上泛滥，有多少无辜的人染上这个嗜好，被害的是家破人亡，多惨。那么说这些人都傻吗？不一定，不一定啊，有的出于好奇，我也试试什么滋味，结果上当了。有的呢有病，哎呀怎么办，太痛苦了，我那么吸点毒呢，我可以解除痛苦，结果没想到吸了毒了，不但痛苦没解除，越陷越深，直到死亡。这玩意儿就这么厉害。咱们再说百年风云的时候，说到林则徐虎门硝烟也是禁毒，这个毒啊是由来已久啊。那么咱就说张学良将军太痛苦，没有办法了，他也扎上吗啡了，全靠着扎吗啡支撑着，每一天得扎好几针呢。赵四也好，于凤至也好，明知这玩意有毒，为什么同意呢？不扎不行啊。张学良日理万机呀，全靠这精神头支撑着，精神头要完了，什么也办不了了，没有办法。就叫挖肉补疮，饮鸩止渴，那就得这么办。张学良现在这个吸毒啊特别严重，这咱必须得交代清楚。但是张学良不管怎么地吧，有这个毒品的作用，再加上大夫的医治，身体总算康复一些了，有时候可以离开协和医院回到顺城王府，有时候可以到街头上再散散步。他的部属夫人赵四小姐都非常高兴。单说这一天日没黄昏了，张学良心血来潮，化了妆要到北平街头上看荷花，到中南海一带什刹海一带看看荷花。赵四小姐陪着，哎呀，夕阳西下，嘿，这个气温呢也正好，它也不冷也不热。张学良觉着心旷神怡，非常高兴。正溜达呢，有人来报：“副司令，大事不好了！”谁来了？副官谭海。哎呀，冒着汗撵上来：“副司令，赶紧请回。”张学良吓得心噔噔噔直跳，发生什么事了？蒋委员长今天到石家庄了，刚才来了电报，让你马上赶奔石家庄，蒋委员长找你有急事商议。
张学良心里说话，怎么委员长到了石家庄了，事先连个招呼都不打，找我有急事商议，能有什么事儿？你看他光顾治病了，多少日子没管外边的事儿。张学良这个心里直翻个，就越感到有什么不妙。哪有功夫看荷花，哪有功夫溜达？赵四小姐的陪着他上了汽车，回到协和医院。因为协和医院这个三楼他们都包下了，也可以办公。张学良回来，众人服侍着更换军服，马上准备专列是飞赴石家庄。蒋委员长叫，敢耽搁吗？那肯定是有大事。张学良走了，哎呀，手下人都不明白，仨一群儿，五一堆儿，大伙儿就想这事儿。委员长突然到了石家庄，找咱们副司令干什么？那谁知道？肯定这事儿小不了。要是一般的事儿，委员长来个电报就得了，干嘛还亲自把副司令找去？就说呀，能出什么事儿？不管手下部署怎么说，那么赵四小姐夫人于凤至心也提到嗓子眼儿，凭着第一观感，就这个感官呢，就觉着有什么不好，不是好事儿，什么事儿说不清，哎呀，心乱如麻呀。于夫人坐了一会儿，回顺城王府了。赵四不放心，一直在这盯着，希望石家庄方面能回电话。正盯着呢，秘书长吴家相从外边急冲冲进来。吴家相是张学良手下的秘书长，大个儿，挺有甩头，40岁挂零，戴着眼镜，留着小黑胡，这人非常干练，而且才学非常高，跟张学良处的跟朋友一样，所以张学良委以重任，现在是张学良的秘书长。在张学良住院期间，文职的事儿、行政的事儿都交给他全权处理。就这吴家相挺沉稳的人，今天不能沉稳了，手里掐了一份加急电报进了屋了。张学良不在他知道，就得找赵四小姐。那赵四小姐半拉天呢，另外是张学良的秘书，有什么事得请示他。吴家相赶紧到了近前，四小姐不好啊，哎呦，赵四的心第二次一折个。什么事情？您看看沈阳派来的10万火急的加急电报。赵四一看这电报，是参谋长荣臻从沈阳发来的，大致的意思是说，日本人又抬出中村事件，让东北地方当局明确表态，如果不接受日本人提的条件，日本政府将不惜付诸武力，也要解决此事。火药味十足。赵四看完就一皱眉，秘书长，中村事件不已经解决了吗？嗨，解决什么呢？悬而未决呀。反正日本人没一直没提这事儿，但是最近一个时期他们又把这话茬捡起来了，中村事件没事就找东北长官公署，到那块连吵吵带喊已经数10次了。因为副司令有病，我们不敢讨扰，这事儿一直就瞒着，最近一看瞒不住了，日本人十分嚣张。您看那电报说的多清楚，如果我们再不给他们明确的答复，他们不惜输诸武力。要动武啊，要打仗啊。参谋长荣臻实在

0: 没办法了，这才请示副司令。你看，副司令不在，四小姐，您说这事儿怎么办？哎呀，赵四新说：“你看这事儿怎么都凑到一块儿了？怎么解决呀？”心乱如麻，等着张学良，来不及了，马上就得给回电报，那头就等回信呢。秘书长，我问你点事儿，你说吧。中村事件，我们究竟有理还是没理？这屋没外人，你能不能向我交个底？四小姐，咱们怎么没理呢？理在我方，据在我手啊，120个理呀！日本人是一点道理也没有，这叫无理取闹啊！这是看得出来，日本人抓住中村事件为借口，要挑起一场战争来呀！这就叫借口啊！那么，副司令自从掌政以来，一直使用的是强硬外交，对日本人一点也不留客气，这是四小姐你最清楚的。日本人不让少帅换旗，我们到底换了旗了。日本人强迫我们购买他的飞机，副司令就不买，买的是法国的。日本人说往东，我们非得奔西。日本人现在恨透了我们了。甭问他是没安好心，拿中村事件为借口要挑动战争，你说这事儿得怎么办呢？赵四有主意。这样吧，秘书长，等副司令回来已经来不及了。既然副司令一贯采取铁腕外交，尤其对日本，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方才您说了，我们有120个里，我们怕什么呢？你马上立个电报稿，马上告诉沈阳，跟日本人不要留客气。哎，我现在就立电报稿。你那稿还不容易吗？信手得来。秘书长吴家相提起笔来，刷刷点点，立了个稿，交给赵四，叫赵四签字。赵四这么一看，是正中下怀。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0: 骨质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脓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2: 蒋介石到了石家庄，把张学良给调了起来，什么事儿谁也猜不透。正这时候，沈阳方面来了10万火急的加急电报，请副司令指示。日本人折腾开国了，中村事件，让我们明确给你答复，不见日本人要动武。你看这日本人，他就是隐患的这玩意儿，多少年来就像冤魂缠腿一样，怎么甩也甩不掉。赵四小姐一看，怎么办呢？代替张学良吧，马上给沈阳复电，说礼在我方，据在我手，对日本人绝不能让步，我们要据理力争。吴家相拟完了电报稿，赵四签字，代替张学良马上拍发。还没等着发呢，张学良回来了，好像张学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听见了。等一等，哟，副司令回来了，一看张学良面色铁青啊，一是刚有病刚好，气色他不正，也再遇上不顺心的事儿啊，张学良那身上都在突突，可进屋把衣服脱掉了。吴家相赶紧过来，副司令，发什么电报？
3: 刚才是这么回事，沈阳来了急电，关于中村事件，您不在，我请示了四小姐，四小姐让我拟了个电报稿，要拍发这个，
2: 拿来我看看。张学良就一皱眉，气质咔嚓，把拟好的电报稿撕了。赵四以及手下众人就一愣，
3: 副司令，这
2: 副司令，嗨，那样的电报发不得，我这带了一份，哎呦，事先准备了一份，把电报的底稿拿出来交给吴家相，按照这个发往沈阳。
4: 哎，
2: 吴家相就一惊啊，副司令，这发吧，不要说旁的了。吴家相不敢往下再问，按着这个电报稿往外发。可赵四不放心，不知道上写的是什么，等仔细看这个电报稿，赵四气得脸也青，转回头问张学良，汉卿，这什么意思？这电报稿怎么能发得出去？哎呀，不必问了，这是委员长千叮咛万嘱咐一再交代的，为什么把我叫到石家庄，就为中村事件。别说了，发出去。那么说这个电报稿上是什么？大致的意思是说，告诉东北行政长官公署，接受日本人提出的一切条件，全盘接受。日本人要求什么，我们答应什么。另外，告诉地方当局的士兵，不准反抗，不准还枪。日本人要求什么，咱们就尽量满足他什么。
3: 就这么。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

0: 个电报告。
1: 你说软弱不不软弱？
2: 可没办法呀。
1: 那位说你说了半天中村事件，中村事件，什么叫中村事件？你要了解历史的，当然知道了，恐怕有些人还不太清楚。这个中村事件呢，发生在1931年6月的时候。你看这31年是多难之秋啊，净出事儿。发生什么事儿了呢？黑龙江兴安岭屯垦区，发生在那儿的。因为呢，张学良掌政东北之后，精兵简政，减下很多军队去。张学良了解到这个军队，你要放他回家，往往他闹事儿，怎么办呢？不让他回家，你们上那屯垦，到兴安特区，一手拿枪，一手拿锄，不打仗的时候你们就种地，你们就开荒，打仗的时候就把枪杆子抄起来就打仗，这样呢可以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这是采取的英明措施。因此呢，这叫兴安屯垦特区。在成立之后，张学良曾经以东北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召会各国政府，告诉外国使团啊，说这个兴安屯垦特区是属于我国一个特殊的地方，蛮荒之地啊，山高林密，因此奉劝各国的朋友，我们的友邦，一不准旅游，不许旅游，二不准参观，三不准以各种名义到兴安屯垦区去，如果不听劝告擅自进了兴安屯垦特区，发生了一切后果我方概不负责。那说得清清楚楚的，都告诉过了，这个事儿谁都知道。哎，就在1931年6月，这个屯垦区里头的三团边防战士正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四个人哦，鬼鬼祟祟探头缩脑的，那巡逻队能不管吗？过来把他们包围了，站站起站，女的把这四个人抓了俘虏了，带到团部审讯。这是屯垦区第三团的团部，团长姓关呢，从来没发生这个事儿，关团长亲自审讯。结果一看，这四个人呢，有两个日本人，一个蒙古人，还有一个白俄，就是俄国人。有的书上记载呢，说不是蒙古人，是朝鲜人，因为这都是黄色的皮肤吧。咱也不管他是蒙古人还是朝鲜人吧，总而言之就这么四个人。后来关团长就审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哪来的？为首的这个就说了啊，说我们是农艺师，研究植物的，我们上这来考察来了。关团长是这笑话，没见着布告吗？我们长官公署一再告诫各国朋友，这属于特殊的地方，一不准旅游，二不准参观，三不准以各种名义到这块来，你们怎么公开违反呢？农艺师不对吧？骚！他们四个人都有大背包，把背包给抹下来，打开一搜，呀哈，里头手枪、步枪、望远镜、地图、测绘的标尺、罗盘，应有尽有。这还不说，发现了地图，把这地图展开往桌上一看，兴安屯垦特区放大的，那上标的清清楚楚的。因为这是军队在这儿，哪有炮兵，有多少门炮，哪有步兵， 大约能有多少人？

哪有营房标的清清楚楚。关团长是军人，一看这不明白。我说农艺师怎么研究这，这怎么回事？说怎么着？他没词儿了，支支吾吾不肯交代。再继续搜，后来在那个头领的衣服里子里头给撕开，把证件给查出来，结果找人一破译，这个证件明白了，是日本关东军参谋本部的一个间谍，这人叫中村镇太郎，是关东军的那个家伙，中村镇太郎。哎呀，关团长说啊，农艺师怎么还有这个？哈哈，显而易见呢，背着我国不知道，偷着跑这刺探情报来了。啊，哦，说怎么回事？谁派你们来的？你说你要交代了，不就没事了吗？这个中村镇太郎觉着我是日本人，我是关东军参谋本部的，你敢把我怎么的？正问着问着，他发了疯了，他一扬头奔关团长就撞来了，把桌子也招翻了，往回抢他的东西，气焰十分嚣张。你这审问他呢，哎呦，他不让审，抡着拳头嘴里还不干不净的扒拉扒个鸭肉，他跑这儿来折腾来了。你想想我们中国军人能答应吗？这是最大的耻辱啊！除了关团长审问之外，还有几个营长呢，那负责人都来了，一看他这么猖狂，大伙实在气愤满胸，忍无可忍，往上一冲，是拳打脚踢，谁没脾气？这么些人一伸手，一顿拳脚，把这四位全给拍死了，把这个中村镇太郎也给拍死了，脑袋都打扁了。这事情发生之后，哎呦，关团长害了怕了。关团长一琢磨，人命关天呢，尤其他是日本关东军呢，这不行，马上是用电报请示北平的张学良，向副司令报告，咱们兴安统领特区发生一件事儿，是怎么回事？张学良看了一皱眉，张学良一琢磨，死了，活该，你自己找的，你是间谍，你没安好心呢，你跑到我们那次军事情报，这就得处以死刑。既然锤不死了。张学良不以为然，只是回电报告诉关团长，说此事既已经发生了，尸体妥善掩埋，日本不揪，咱也不声张，这个事儿就那么回事儿，就打算胡了八秃啊把这个事儿压下。可是六月份发生的这事儿，也不知怎么的，到了八月份，日本人把这茬捡起来了，也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了解到这一情况，因此向东北行政长官公署提出最最强烈抗议，要求解释清楚怎么回事，为什么杀害了我们的人。中村镇太郎那是我们的关东军参谋本部的人，怎么回事，做解释。在日本人强烈的要求下，中日双方组成了联合调查团，到兴安屯垦特区去了解这情况，后来了解了事实的真相，写了详细的报告，日方也有代表，都查得清清楚楚的，某月某日是怎么回事，记录在案，而且把实物全在这摆着呢，步枪、手枪、地图、测绘标尺、证件等都有。你们说什么？日本人也没言语，这事儿就压。

0: 塌下了，这就所谓的中村事件。那个这事儿现在老话重提，最近一个时期这日本就揪住这问题不放了。中村事件，中村事件，说这东北地方当局始终没有明确答复，这次无论如何得说清楚，就这么个事儿。你说日本人无理取闹，中国当时作为副司令的应当怎么表态？张学良那是据理力争，但是到了石家庄见着蒋介石了，蒋介石就提到这件事儿了。蒋介石说，汉卿啊，以大局为重啊，千万别激怒东洋人啊，一旦战端一开，没有咱的好处啊，咱就得一让再让，他提的什么条件咱全答复不就得了吗？满足他的要求，这仗就打不起来了。汉卿啊，无论如何你要绝对服从中央，绝对听我的话，你得给我下保证。张学良没办法，下了保证这才回来的。那电报稿事先拟好的，所以就发出去了。日本人提什么条件我们都无条件的接受，不就得了吗？张学良发自内心对这件事不满意，但是有苦难言，得绝对服从上级的，这心里头憋着劲儿呢，他那脸色能好看得了吗？那底下人不了解情况啊，一看这明明我们有理的事儿，怎么还接受他一切条件？日本人的条件提的太苛刻了，难道说他叫我们死我们也得死吗？他这岂有此理，不明白也不敢问呢。电报派发出去了，赵四小姐气得浑身力抖，第一次发脾气，张学良也没词儿了，唉声叹气，在屋背手来回直溜。小妹，别逼我了，我比你心里的难受，我比你着急呀。哎，对了，你看这是什么？从刀里一伸手，有个信封，里头装了一摞相片儿，递给赵四了。赵四把这相片抽出来一看，也傻了。那相片照的是什么呢？头一张上照的是铁道，下边缀着有日本字儿，有中国字儿，南满铁路。这铁道啊，离了轨了，跟枕木脱开了，道钉七零八落，好像经过破坏的那个意思。另外第二张上呢，那枕木都立起来了，铁轨也搬了家了。第三篇上有八个东北军的军人，穿的服装都是张学良手下的军人，日本人拿着枪在旁边逼着，这八个中国军人举着手，其中有四个被日本人当场给枪毙了。第四篇上另外那四个被日本人拿枪给打死，后头还有很多，有大炮、机关枪等等等。赵四看了半天不明白，汉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

0: 颈下至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 细

0: 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粒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3。

0: 研究，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1: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3: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895个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哎呀，这回好了哈，这要天你瞅瞅是不是啊？哎，这就见亮了是不是啊？你这玩意咱该说该说不说呀，这不能老那么夜，受不了，啥玩意都受不了，你说这那炉子成天那么烧，那啥炉筒子不烧烧漏喽？是不是啊？那今天早上，你瞧这凉风北风一刮，我的妈呀！哎呀，这咋冷战呢？啊，你老那么烧，成天得多少苞米秧子，那多少煤呀，多少柴火呀？是不是啊？哎，插一波就中了，是不是啊？慢慢的，停两天就过去了，是不是啊？你现在站在树荫底下啊，就凉风习习，哎，凉风习习，你说是啊？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暖风天天那么吹，谁也受不了。那好皇上都给你吹成昏君了，是不是？天夜那时候，但是杭州那边本身它就热，啊，过去叫临安府嘛，啊，叫大金国一溜烟给干到江南去了，这玩意儿也不行，但是也中，啊。至少来说又挺那老多年，挺一个南宋呢，是不是啊？哎，咱们这也挺不也挺好嘛。说过两天说比这还夜，你说这玩意儿，我一听说了之后直接就焦虑了。那么热的天都挺回来了，是不是？这还差现在这两天了，没事，哎，没事，哎，大家伙都什么？

但是家里又都调整好，是不是啊？电风扇呢，是不是啊？条件好的空调是都支上，管他那事情呢，是不是啊？花点钱啊，总比把命搭上强啊！啊，你花点钱总比吃药买药吃强啊，对不对？哎，停两天吧，你这多喝水，多喝水，我都身先士卒，率先垂范，说是我喝给你们看。是谁说今儿个热还是昨天热？那你出去溜达溜达不就知道了吗？天天就知道眨巴个两个眼就知道搁那问。今天都立秋了，立秋了，你不得表示表示吗？是不是啊？一年四季，是不是啊？哎，春有百花，秋望月，夏有凉风，冬听雪，是不是啊？心中若是若无烦恼时，便是人生好时节。话是那么说呀，他真热的时候谁也受不了。立秋了，是不是啊？都贴秋膘，啊，抓秋膘，有说抢秋膘的，啊，其实这个吧。咱们不应该错误理解，说是为了让自己增肥，这是一个美好的一个愿望啊，一个期盼，一个期待，风调雨顺，到秋天了，迎来了是不是硕果累累的季节啊？这个我们象征着我们今天风调雨顺，我们吃的好，喝的好，是不是啊？哎，有一年年有个丰收的好光景，是不是啊？你不能说这年年说遭灾什么的，是不是啊？这哪年都有好收成，你是不是啊？这不都挺好吗？咱说心里话，你老百姓，咱老农民过日子不就过这个呢吗？啊，就只是一年四季秋天收成这点，是不是啊？卖点粮食，说个媳妇啥的哈。我一再这么热，我受不了了。我现在，我天天你们都不知道啊！你们光知道享受岁月静好，老 K 头搁这干啥呢？啊？我搁这负重前行呢，我这我替搁家做法呀，我做呀，我请是不是四什么我什么五方揭谛什么什么什么四大天王，魔力青、魔力海、魔力兽、魔力红，还外加上张学友、周华健，是不是这刘德华啥的？说胡三太奶、胡三太爷都来了。是黄老了黄家的黄三太爷黄三太，咱这节目里有姓黄的没有？咱这节目里有没有姓黄的？举手报个名，我看看都谁是姓黄的？老黄这次功劳不小，是不是啊？都来了，哎，拖家带口的，是不是啊？我这好酒好菜招待，是不是？今天你看气温有明显的变化，对不对？你光知道享受。你不知道多少人啊，在为大家鞠躬尽瘁呢。这谁说热点就热点吧，热死总比冻死强。那倒不能那么说吧，咱就不能说点活着的话吗？他热死总比冻，为啥老说死呢？活着不行吗？谁都只说死了好啊，省心了。哎呀哈，爬了爬了屁股就走了。那你说，那你死一个我看看来，你看他跟你玩命不能。这个谁说为啥一到啥节气或节日都包饺子？你说那玩意说的，饺子好吃呗。我没听说哪个过节了说这咱差点包米碴子吧。咱这节目，哎，咱这节目真没有姓黄的啊！我知道了，都让我请过来了，都让我请出来了。胡三太爷、胡三太奶，是不是啊？胡天霸、胡天彪、胡天龙、胡天霄什么的。不是老黄家，我们屯子老黄家多，但在我这听众里边一个姓黄的都没有啊，咋整的？我们这里边你看看。没有啥呀，咱这节目里没仙儿。我身上这几个仙儿哈，在这里边基本上就可以拔横横了。那谁说的就有小芳？别扯了，你小芳，你这老杨家

主持人，你原姓啥呀？什么的啥话呢？还原姓吕布啊？三姓家奴啊？原姓我一直就这一个姓，我随我爸姓，我爸随我爷姓，我爷随我太爷的姓，我祖爷是往上辈就不会排了，没见着过我太爷。这辽宁零上37.8度，黑龙江最低气温3度，这是为点啥呢？你说那话说的，我们伟大的祖国幅员辽阔，960万平方公里，啊，我们在这边享受夏天的桑拿，你北方干啥呢？北方都跟北极熊干仗呢。你走的还不够北，你到西伯利亚那边是不是？那边那北极熊都冻得直嘚瑟呢。问那个玩意儿问的，那谁说姜子牙的后人？那咋的？我们老乡，因为说老厉害了。咱这里有没有姓崔的？是不是？你都网上查一查。哎，过去有八大姓，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一直到唐朝的时候还有呢。啊，特别魏晋他们南北朝的时候那时候最兴盛，就讲究这个门阀士族。哎，八大姓：崔、卢、李、郑、王、谢、元、萧。但我听的那听过那首诗没有？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老王家、老谢家，是不是啊？哎，琅琊王氏，你甚至那都是搁我们老江家撇下来的。那谁说都说姓姜的金活，那么了，姜子牙活100来岁呢，但是谁也没看着啊。他那一个年代的都没挺过他，本来寿命挺长的，但是动不动封神了，就上天上当仙儿去了。那一活好活好几万岁，阎王爷那花名册上都没人家名。你姜姓人正经封下来的，是不是啊？就包括齐桓公姜小白，是不是啊？那都是你沿袭的姜子牙的姓。我老姜姓了不得，老崔见着姓姜的就矮一辈儿。哎，因为你的姓是搁我们这姓下去的。还有老卢家啊，什么河东卢氏、范阳崔氏啊、琅琊王氏。你那个时候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想这都大姓老，那叫石崇。哎，石崇还有叫王啥来的？哎，你过去还有司马什么的，后来司马由于他家族太坏，完了就给铲出去了，就给清出去了。老王家也厉害，王谢元萧第一大姓，王墩王导，大家伙听过那句话吗？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周乙那个事儿，哎，老王家王墩王与马共天下。这你这这，那上课时候就知道搞对象，就是上学时候就知道搞对象，哎，一天天看个书就塌了眼皮。你说老杨家咋样？你这老问老杨家这，我老杨家太厉害了，你这出美女，近现代的杨钰莹、杨金芳、杨丽萍。啊，你往远了说，杨玉环啊，你这都不得了啊，是不是啊？但是人家都是正人君子，没有是祸国殃民之辈，是不是啊？这最什么的，就老贾家，不是有姓贾的哈。老 K，你知识面真广，又问问题了啊？问啥都没咋难住你呢？我的妈呀！你们这

0: 帮人，你们这帮人，我跟你说，要难住我的话，那我早就下课了都。啊，那谁说，司马家差一点被灭族，咱又整到历史上去了，不行不贴秋膘吗？四大名著你都得读过，刚才说的这些书都有关系。啊，对呀，二十八星宿什么胡三太爷，这都是这《西游记》里的哈，啊，三国里边也有，三国完了魏晋南北朝嘛，嗯，但是没提《红楼梦》啊。那门阀士族的时候是不是也有？那么是不是荣国府什么的各什么，那不都是那不大家族吗？哎呀，这谁又整出个杨国忠来？你看说一遍，我就当没看着。你还说杨国忠那不借着谁吗？那不借着杨玉环的事儿，那不上去的吗？杨玉环，你我这讲到这儿了，我跟你说两句吧。马尾坡之变嘛，马尾坡之变，完了那个唐玄宗李隆基啊。领着人跑到西安去了，不是跑到那个陕西去了，没地方跑了，没地方跑到马尾坡了。马尾坡的这手下有一员大将就把那杨国忠就给杀了，哎，杀了完了去拎着刀就找杨国，不是找那个李隆基去了，找李隆基说，李隆基说的那个皇上。那还叫皇上干啥呢？那不如叫大哥了，叫兄弟了。那家拎着刀，那刀上面那血还没擦干净呢。啊，那什么，那个你舅哥让我给宰了，给弄死了。你看咋整吧？他说的，哎呀，他是祸国殃民，宰了就宰了吧。他大舅哥，他宰那你皇上大舅哥，你宰那国舅啊，国舅爷。那也没面子，没面子那也不敢吱声，那就拎着刀明晃晃的。那唐玄宗也干不过他呀，嗯，但是杀了吧，那小子我大舅哥我早瞅着不顺眼，我想弄死他，啊，他说你光弄死他不行啊，我得把他你得把你媳妇那杨玉环呐，你是不是啊？你他亲哥让我给弄死了，你他活着我们早晚是个事儿啊。他说那李隆基说的。祸国殃民，就是他是一个，他是一个弱女子，他没参与朝政啊，啊，他没干政。过去不有外戚干政吗？你比如说后汉三国年间，那不都是很多什么和氏啊，什么各种什么贾氏啊什么的啊，那不都干后外戚干政吗？哎，就始于祸乱嘛。完了之后，你是他也没咋地，他说不行，那就他也不能活着。所以你必须杀了他，亲手。他说你这干哈呢？那我能下去手吗？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我下不去这手啊，杨玉环呐。完了，那谁说那不行？那不这么的吧？那就他下面那个他说老奴去吧，那个叫高力士啊，嗯。高力士拿着三尺白绫到旁边一个破庙里边，马尾坡旁边有个破庙，到庙里去把那谁给把那杨玉环给勒死了。完了，就是说的那时候已经完事了，老奴替你那什么了，嗯，啊，哎，但是后来李隆基那个后来回后来那个什么到了，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我这白话大劲儿的，也没看表，没看点儿，唰啦一下子，我自个儿不又蹦出来一个，啊，我这千变万化呀，三头六臂。后来李隆基就画了一幅像，李隆基打那之后，就是。唐朝后来又兴起的时候，再过了，后来又还有挺多呢，不是那时候叫安史之乱吗？

安禄山史思明啊，安禄山史思明安史之乱之后，完了给他灭了，灭了有灭安史之乱的，是不是郭子仪呀、啊？什么朱后来的五代十国的，有一个朱温啊，皇上赐的姓，唐肃宗赐的姓叫朱全忠啊，还有唐肃宗、唐昭宗啊，这一些之后，完了之后，唐朝才真正灭黄巢起义之后啊。那时候呢，李隆基回家之后啊，哎呀，茶不思饭不想，那能不惦记老杨家的？老杨家招人惦记呢。那么多年还寻思，搁他那个正殿那边，就是他那个书房啊，还有他那个卧室啊，卧房里边挂着一张像，就画着杨玉环。哎，最后有那么话叫"此恨绵绵无绝期"，是白居易写的，是谁写的？安史之乱，那也谁也不愿呢？那不愿，不愿人家那个杨玉环，跟那杨玉环啥事没有？杨玉环从来不干政，就是他大哥也没咋干政。那时候真正干政的是那几个什么李林甫啊什么的，啊，他用的几个那是他宦官的，还有几个干预朝政的。李隆基后来就不管了，是不是啊？哎，从此君王不早朝嘛。是不是啊？连班都不上了。李隆基这老头也是，李隆基刚刚开始的时候，那还是了不得了，是不是啊？人家那也是大唐盛世啊。后来这娶了杨玉环了之后，完了，你说说，就跟那谁似的，那个李世民他儿子李世民立那太子李治似的。各方面整都挺好，你说这败家玩意儿，这是看上他小妈了。你他小妈是武则天吗？武曌，看上他完了，你这一下拉倒了。我赶上武则天也狠，那家伙自个亲姑娘都给掐死了，都给闷死了，杀儿子，杀姑爷，示范搁他身边的，反正最后都没得好，是开元之治，对，那叫开元盛世嘛。唐朝就这两个盛世，一个是那个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到他的开元盛世，是不是？往后完了就安史之乱，他整那个胡人叫安禄山，安禄山这小子贼呀，哎，长得大胖子，好几百斤，完了是三镇节度使，最后你说这。来了个朱温，给唐朝颠覆了。后来历史上为了方便记载，叫后梁，梁唐晋汉周开始了五代十国，是不是啊？咱不讲这个了，一讲这个听众应该跑了。咱这也不是啥正经历史节目，因为历史节目就不听我了，就该听百家讲坛了。那我讲这些百家讲坛人不讲，百家讲坛他都不知道。我这个属于那个偏科的学生学的课，正经考大学的听这课一下就不好考了，考一考就冒样。这个谁说的？讲讲野史，总有这样的人。这个我们史书上，我们一般都看的谁呀？《资治通鉴》呐，什么《二十四史》《史记》呀，谁谁谁什么什么传，谁谁谁谁什么什么啊，什么《左传》什么的，我们都说这个。要是野史呢，是民间广泛流传的，在史书上不便于记载，过去都是史官。史官负责记修史，是不是啊？司马迁那不就是吗？你等你记完这，你记完了，你给野史记上了，那不找死呢吗？灭九族都，你连家里的小鸡儿都给杀了。这谁说讲今天贴秋膘的事就挺应景？对，今天叫贴秋膘。哎，我们过去的人，都是粗茶淡饭。我们就，

在古代呀，在唐朝之前的时候，在宋朝之前嘛，这唐后还有个五代十国，在宋朝之前，我们老百姓都叫什么？都叫蔬食，你就吃菜，你吃不起肉，你也吃不着，你等那个什么呢？门阀士族这些贵族啊。王侯将相，人家是吃肉的，你也不是说你谁家都可以，我家有钱就可以吃，是不是啊？也不是说的，你是你皇上吃牛，哎，你是三公下边这三公九卿下边这些可以吃羊，老百姓顶多就吃个猪，哎。那么说不还有狗呢？狗，你那个按再说穷，狗肉它永远人们不稀吃，哎，你就穷到底儿了，也不杀，得干啥？留着看门儿，看啥呀？看，家家都一边穷。所以说啥叫贴秋膘？是贴秋膘，我再给你解释一遍。刚节目开始的时候说过了，是人们一种美好的愿景，期盼着这一年风调雨顺，到秋天能收获累累的硕果。然后呢，我们这用这个来给自己祈福，是不是啊？祈祷年年都风调雨顺，我们有个好的收成，我们能吃上好的，能丰衣足食，是不是啊？我们过去，那个吃，这谁说狗肉上不了台面？倒也不是，反正不吃那玩意儿，饿死不杀看门狗嘛。你那个是谁写的？是陆游是谁呀？谁写的？丰年留客足鸡豚，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家里来钱了，是不是？丰年留客足鸡豚，哎，豚说的就是猪肉，鸡就是小鸡儿，哎，炖个小鸡儿，是不是啊？闹点猪肉。丰年留客，完了，莫笑农家腊酒浑。我们这个过去筛酒嘛，过去酒没有这种酿酒的蒸馏工艺。都是那种那个醪糟酒啊，什么米酒啊，什么的，焦浑贼浑，完了上面带着渣子，带着沫子的，拿着小细螺，筛子的一种，比筛的那个眼儿更小，拿出筛出来酒，把那个渣子都捞出去，就筛出去。哎，你不要笑话我这酒，那有点浑，没筛干净，说是将就喝，但是酒这度数够，哎，好喝，甜个滋儿的。现在南方还有，用只不过现在工艺更精了，用这个大米饭，搁点醪糟就是面像那个面引子似的，哎，然后酿出来酒，就是发酵出来的酒，哎，喝那个，然后呢再给你炖个小鸡儿，闹个小鸡儿，闹个小鸡儿，闹点猪肉，哎，说那就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杀条狗，那啥玩意儿？写诗都对不上账，都不合辙，不押韵。累死我这家伙，好不容易才圆过来。这家伙，你这玩意儿，咱说话还不像比某些明星似的，人家说话张嘴夸夸就说，说完了你没人敢问他，没人惹不起你，没人敢问。我这帮人。瞪着眼珠子就给你刨根问底儿，跟你后来跟你问的啥时候给你难住，啥时候拉倒。我以后我得学尖点，我没啥事我也得吹两句，喝一喝你们。东哥说立秋啊，节风立秋，天渐幽，天渐幽是啥意思呢？你把这第一句给我解释解释。时逢进补抓秋膘，严威退去清风至。燥气消融，爽气飘。桌上佳肴添美味，屏前笑语解烦劳。听着 K 歌逗你玩，岁岁安康无忧愁。我家包饺子呗。那啥，你到啥时候吃啥饭哈？到啥时候说啥话？

那谁说狗是忠臣，不许吃？那你要说哪个忠臣是狗，不是没有这么形容的吧？一般都形容奸臣、奸佞之辈、狗腿子、鹰犬，哪有形容狗是忠臣的？你这，你是不是对忠臣或者狗有点什么误解啊？这个营口小什么小红哥 K 哥能不能唠一唠立秋节气古人根据什么算法算出来的呢？还用算吗？24节气从12平均律，我们古人算这些东西的时候啊，天工开物啊，你了解一下啊。我们算这些东西我们都是历法，在历法推演出来的。24节气呢，也是我们古代的先贤啊智慧的结晶，它是本来是指导农耕生产的，或者你这个40节气你怎么去来去提前做一个应对啊，它怎么计算出来的？你问我哪说的一加一加二啊，什么的方程式啊，一元三次，二四三四四五四。那谁说古人为啥就知道今天天气就凉快了呢？哎呀，我还这个话我跟你说，我要编两段吧，你也找不着证人。你犟你还犟不过我，为啥知道今天这天气就凉快了？这凉热都不知道了，那能挺到现在吗？那你问这玩意儿问的，你知道这跟。不但把我难住了，你这个多亏搁我这问呐。你要上大学里问的话，你都挨揍，都让你退学都。那个谁说老 K 大哥，盘锦的乡村超怎么没你做广告呢？还没有做广告？哎呦，我们这些主持人呢，你看着我们啊，每一天就上个节目啊，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到关键时候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战天斗地呀。昨天顶着酷暑啊烈日啊，我们去拍去了。我这岁数大了，怕我死外边，没让我去。领导还是体恤员工啊，隆恩浩荡，体恤这老头。说那谁，你这像你这个，你搁家待着吧，你搁家给大家伙做点饭吃吧。就别没让我去，我去你这热天，你说我死外边咋整啊？热射病，老头哇嘎了，那我不得讹死他？好好一个单位，我能给讹黄了。这个鲁智深，谁说鲁智深骂镇关西郑屠就是狗一般的人？对，这个形容。一般的形容人不咋地都说你这狗人儿，这个都是这么形容的。但是说把狗这个，但是呢都是说土狗的，说是怎么的。你看仗义每多土狗辈，负心尽是读书人。杀狗的说这烈啊。那你这就说把这个忠臣给他说成是狗，是狗不嫌家贫啊，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但是呢你没有说这用来形容忠臣的，哎，浩气千秋，是不是啊？忠义千秋，说这关羽关云长啊，说狗那还了得呢，你这个回去重新了解一下啊，再重新上个课。那个谁说狗都穿衣服了都叫老儿子了，这咋说呢？这是个人的爱好啊。虽然呢有悖于公序良俗，但是呢他就那么他一个当一个美好的心灵寄托。咋说呢，这是人家的。

0: 个人的一个权利，咱也没必要去干涉。咱就一听一乐就弄地了啊，他愿意叫啥叫啥的，他叫祖宗叫爷爷，他叫孙子叫重孙，这太孙，这是人家自由人的权利。但是说的去让大家都这么去模仿，都这么去做，这个就未免不太好了。你家怎么叫我们也不干涉你，我们不那么叫你，你也别让我们别提倡。曾经某一个人就说明白韩红嘛，我为从什么时候开始起对他改变我个人的印象呢？对他这个美好的印象，就是他有一次在一个也是一个活动里，他说一句，他在广西在玉林哈，他说的这样一句话，他说的这大家在这个。在视频上都能搜得着，大家找一找看一看。他说，我希望将来我们狗的什么狗的尊严和生命都像得到像人一般的这个，尊重，就是像尊重人一样尊重狗的尊严。这说不过去，这个只能说这无知没文化太可怕。这个你说的哈，你鸡犬豕豕是过去有个豕就是猪啊，也有叫豚的啊，那它六畜里的，它六畜就是六畜，它无论上升到什么地位，它多么的可爱，它也不能和人一样去得到去一样的尊重，那就乱了纲常了，违背公序良俗，不能那么就，你可以那么去爱，那么去做，但是呢，你不能这个无法得到推广。这是我们古人的认知，它就是这样了，一直延续了很好几千年了。此六畜，鸡犬豕，此六畜，是不是？牛马羊，鸡犬豕。那你说这像人一样的，我那如果你要立法的话，就是有个法律，他说要立法，那就不好办了，是不是？那谁家的狗咬人了不听话，那你告我你是咋的，判刑还是咋的？他不是那么事儿，在界定的时候，人他就是人，纲属木科什么。这些它列的时候它就不是在一个科里列的。这谁说的，你做万件好事有一个事做的不好就是一种毁灭。咱们说现在的事儿吧，老有人跟我犟。李广南风，后来有一个李陵，就是汉朝的，你去了解一下，完了之后咱回来再唠这个事儿，行不行？谁说老 K 大哥呀，这唐朝是最乱的，李治娶了他小妈李武则天，李隆基娶了他。那唐玄宗李世民呢？你唐朝乱不乱我不知道。
1: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2: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依然是调频 FM 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啊，大家呢可能对咱们这个节目的有一些意识有些混乱什么的，就是不太清晰。啊，在快手里参与节目呢，就把咱们这个节目当成快手了，这不是快手，快手只是给提供大家的一个收听的渠道。我不是在快手里播节目呢，就是这么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家伙多一条收听的渠道而已。我们是盘山广播电视台，啊，广播电台。所以说呢，有些那个他不能像快手里五马长枪的啊，说起话来没边没样的。啊，这谁这个是老 K 大哥？唐朝最乱的，唐朝乱不乱我不知道。反正让你这一说，可倒是挺乱的。你说的挺乱，唐朝不乱，让你给说乱了。啊，属实有那个事儿，但是我再跟你说个事儿啊。这个不是普及什么那个历史这个知识，我也没那两下子。嗯，我也本身也不是那个搞历史学术研究的。我也不没有什么学位，我也没上过哈佛。老李家他家，唐高祖李渊他妈是谁呢？这叫独孤氏。老李家正规的血统，他的血统是胡人。明白不？我们都以按汉族为正朔，啊，是我们第一个民族。那时候没有民族的概念，没有这意识。你包括五胡乱中华呀，羌奴、羌啊、匈奴啊、羯底羌啊、突厥呀、他们类似于那个血统。我们那个有一个昭君出塞，你们知道吧？啊。还有一个那谁嫁给单于那个，他那边呢，我们用我们汉族儒家这种方式呢，啊，去看人家，我们是以上帝的视角，我们看历史，我们都是过来，我们是属于俯视，历史都已经发生了，然后我们再基于这个基础上去点评去，人家是胡人，他胡人没有这个概念。你包括那个谁，那个武则天，要今天就当历史课上吧。本来这也是数学课，我要讲勾股定理，你们愣给改成历史了，那咱就按历史上。我这老师啥都能干，我还能当音乐老师呢。体育老师也行，我国家篮球二级裁判，国家级裁判。就除了足球不会，剩下啥球都会，因为足球太磕碜。我们以这汉族为正朔，所以说呢，在人家那个血统里边，在他们的意识领域里边，他的意识形态里边，他认为这不是个事儿。啊，他们那边没有咱这意识，你，刚才我想说啥来着？你包括那个谁，那个李治要立的谁为后的时候，他不得选吗？什么那个婕妤啊、贵人呐、什么美人呐、什么皇后啊、那个太妃呀、他分的好几等，每个等不一样，有工资的，啊，分多少等？不是说大家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那老多，没有那多，说是后宫三千佳丽，那是个虚数，没有那多。这比如说贵人，就几个名额，这那个死了，你这个顶上去，你这个什么的各方面都够用了，这无论是颜值上啊，这个平时这个待人接物上啊，德行。

钉上啊，都够了，完了给你顶上吧，它一格一格往上顶，是不是啊？啊，那个要封它，要给它，它不得皇上死了之后，就是她老公死了之后，她不得，她按理说你过去是陪葬，啊，活人殉葬，后来唐朝出了个唐三彩，用他来陪葬了，当活人陪葬，完了呢，这个谁呢，就让他出家了啊。说那谁武昭仪啊，武则天是武昭仪，她生不到后啊，怎么办？那谁就要给她立完了之后，她的手那房玄龄啊、杜如晦呀、其中有一个人，二十四功臣里边，凌烟阁二十四功臣里边有这个人，这个人叫什么呢？大家伙不太了解，做搞书法的、书画的人了解他，他叫褚遂良。褚遂良是坚决不同意把那谁立为后。你看看他过去他是你的你爹的那个什么，其实那时候李世民都不咋认识他了。李世民呢躺在床上已经不能动了，完了李治呢去伺候他爸去。那个谁呢？武则天呢也趁着机会，武则天他爸，哎，过去是个商人。商人在唐朝是为人所不齿的，为人就是上不去台面的。但是呢，他爸起兵的时候呢，唐朝灭了隋朝的时候呢，他爸给那唐朝捐了，给那个唐高祖李渊捐了不少钱。哎，他爸做买卖行，后来他爸死了，家道中落了，哎，他就那个到皇宫了。皇宫李世民呢，那时候就已经快不行了都。哎，李治伺候他爸，他说："哎呀，他俩那什么啊，眉来眼去的，暗通款曲。"后来李治呢也2年多，后来才碰着他，才赶夜市嘛，出家嘛，才找着他，才碰着他，碰他，哎呀，这是还君明珠泪两行，恨不相逢未嫁时，俩人就哭。这个谁呀？李治没咋地，那个谁武则天就哭了。武则天，则天是他的谥号，但是不是？这是还有李则天，还有尊号、谥号、庙号，啥都有，一大串。则天什么圣人呢？最后呢，那个谁，他要给自己立为后，他为了争这个什么，他有一个萧淑妃，还有一个叫李什么妃的啊。他俩人，他那个谁呢？他就像三国鼎立似的，他拉他，他拉他。但是武则天呢，就跟那谁给拉到一起去了，把这萧淑妃给灭了。灭了之后呢，完了那个武则天就剩一个对手了。她要想成为皇后，那必须得把她也灭了。武则天正好趁着那天，那叫李淑妃吧，上他那个去，他俩玩的挺好的。平时在一起后宫呢，总在一起玩，这串门来了，串门来，哎呀，人家孩子挺好的。武则天不生了个闺女吗？他就把他闺女给，他走了之后，武则天就拿了小辈儿，就把他那孩子就是给捂死了，闷死了，闷死了。完了，李治就看了，哎，我看看我的大闺女，哎呀，这好了，我这得一闺女，爸爸的小棉袄。这一看，哎呦，挂了，死了！完了，赶紧把那个什么那个丫鬟的宫女找来，怎么事儿？这不知道啊，这刚才好好的呢，那谁来了？杀了。但是那谁不死活不承认，说我没杀呀，叫李淑妃，叫李什么？是姓李。完了，那个谁，武则天这次就，没杀了他。完了，又过了几天，又找点什么借口，把他俩这割成，把胳膊、手脚都给剁起来，你说武则天多狠！但是人家谁娶谁，谁娶谁，因为他们那胡人的血统，他那个意识形态领域里边不分谁和谁之间的这种关系，他不像咱们汉族，咱们是儒家的，顶多那是什么呢？那个秦朝的时候用法家治国，后期更多的都是用儒家。从汉朝董仲舒那时候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一直我们沿用这种民族这种传统。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哎呀，那时候乱不乱，乱咋咋地，那谁咋那样呢？
这人家不拿这。

当回事儿，它和现在不一样。我们不能拿现在的视角去看过去历史上的事儿，它不是一回事儿。啊，对，叫王皇后，王皇后，对。那谁说老 K 大哥，安禄山是不是咱辽宁省这跟前的人呢？问的话问的，那个时候他也没说没有辽宁省呢，说什么说？过去你看现在的朝阳，我们大家只知道它是什么第一朵鲜花盛开的地方，第一只鸟儿飞起的地方。但是辽阳还有个地方，还有一种称名闻遐迩，但是不为大家所记得，就慕容家族，慕容氏。啊，鲜卑大家光只记得拓跋啊，但是慕容家族也挺厉害的。这我们看看那个《射雕英雄传》里边不有个，不是《射雕英雄传》，那叫《天龙八部》吧？里边不慕容复吗？啊，南方有一个大理什么的那个段氏，还有南方还有个慕容氏啊，慕容家族，这个都是这个在汉朝，不是在那个朝阳呢都是有记载的。哎，慕容垂呀，慕容恪呀，慕容晃啊，哎，待会儿做这个呢，是古代史也相当出名的。我们这边什么突厥、柔然、莫赫，这个鞑靼，契丹，这一大片，你要说的具体是不是辽宁的，是黑龙江、吉林的？那我真我是真不知道。那谁说今天咋不唱歌了？那还哪有心唱歌了？考试都考历史都考糊了啊！那谁说他就是双台子？哎，对对对对，双台子宋家村的。那谁是《水浒传》里不就说了吗？客官酒有点浑是底子，其实加了好多的蒙汗药。哎，对，那时候，那个时候那个《水浒传》里边李逵说的，哎呀，那个什么嘴里都要淡出了什么来了啊？那这个有些词儿节目里不能说啊，这也喝点甜么滋儿的喝酒，包括武松啊，三碗不过冈，这18碗。喝了18碗，以现在来说就是小瓶的啤酒喝了18瓶，那在咱井下那都提不出去。你这大瓶的，井下有张野，井下有叫张野的，这手指头缺一股的那个人，你起步就那多，但是武松打过虎，张野可打不过虎，虎能把他吃了。所以说怪不得皇帝的寿命都比较短，因为你说那玩意儿在节目里没法说，你就好好开你的车就得了，啥事都跟大人说话老跟着小孩老跟着掺和。那谁说唱歌吧，对对，唱歌吧。正好啊。

完了，严重的选择恐惧症，找不着歌了，就唱一段吧啊，行行。

等会儿呢，咋整的呢？这边谁说的不行就别唱了，这别唱了啊！唱几句也行啊！啊，这玩意这帮人都好讲究，倒是。

0: 就唱这么多啊。这谁说的人质那是吕后啊？对对，呵呵，那是吕后啊，那是那谁那个刘邦的媳妇啊。嗯，我说就我一说这说多了，他就肯定就得整串了，这肚子里全是历史。整就整串八了。对呀，那个谁那个武则天最后给他俩赐死，那些什么宫来的啊，给送到那里之后，后来有一天那个啊给他俩冷宫，所说冷宫，我们过去说冷宫的屋里的确是比较冷，哎，所以说叫冷宫，打入冷宫。萧淑妃和王皇后好像是，那个李治去了看他俩，哎，他俩就说的，哎呀，皇上你还能惦还想着我俩呢。李治那个人心肠比较软弱，他不软弱的话，他能让武则天干政吗？最后武则天呢把他弄死了。那这个谁，这个李治去看他俩，说这俩，哎呀，这俩太苦了。这连个窗户都没有，说完了那个太冷了这屋里。完了那个他俩说的，哎呀，皇上要感念咱们过去的夫妻恩情的话，是不是啊，你就不用说给我们多么什么好的地方了，什么衣食华丽呀，什么屋里暖和呀什么的哈，四季如春，不用说你给我们凿几扇窗户能让我看着阳光就行。李治说这没事，我回去马上就安排。回去就告诉武则天了，武则天这那还了得了，你要因为什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 36868 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 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啊、汽油啊、油漆啊、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

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呀、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

0: 期，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旋转按钮，五条的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合双擎，车友俱乐部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照亮黑夜的光明。选车购车养车用车问题随时欢迎您的咨询，这里是调频 FM93.9 车友。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09，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顾经理。下午好顾经理。
1: 立新下午好，大家下午好。
0: 有关于车的事咱们好好聊一聊，帮您选一款适合您的车啊。买车很纠结的时候啊，您纠结到哪儿了？跟我们来聊一聊，帮您选一款适合您的车。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就是您在关注哪方面，或者您要求什么，都可以来聊一聊。连线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连线。我看门口停了一个，那是属于电的房车，哎，床车，
1: 对，那个是
0: 宿营车。
1: 对，基本上那个车是经过专业改装厂改装的这种，这种车通常啊，就是如果是带卫生间的，都通称为房车。
0: 他这个不带，
1: 他是带卫生间，
0: 他这带啊，
1: 带这个清水箱，带混水箱。
0: 嗯
1: 啊，如果是这种不带卫生间的，就可以是叫为宿营
0: 车。它这个我看是电，它续航能到多少啊？
1: 它这个是一个插混的嘛，插混的当年是续航大概是标的是150左右，带的是一个33度电的电瓶吧。实际这个插混电车就是这种30度电啊，就是自行大概是电车100左右公里啊，其实它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台车
0: 驻车的时候。
1: 对，当你在外边驻许啊，这个说露营的时候，这30度的电基本上可以满足你2天到3天的这个日常用电。还有一点就是它这个发动机本身它是一个增程器，就是说你没有电的时候，正常在路上跑，用这个油跑，或者说在这个营地也没有电的时候，
0: 一直在发电。
1: 对对，还可以用它来继续发电用。
0: 这个车它有卫生间，然后它能洗漱吗？
1: 能啊，有卫生间呢，基本上因为它首先带这个，对啊，带这个清水箱，带混水箱，就是带这个淋浴头的，就是本身给这个水的装置啊，都这个配备上了。基本上房车首先要具备的就是驻车空调，是吧？还有这个驻车取暖，再有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水系，像卫生间啊、淋浴啊这种，基本上是一个房车的标配吧。
0: 柴暖有吗？
1: 有，必须有，因为它这个是一个采用电，30度电嘛，它是不用柴暖的，用正常这个暖风就行了。
0: 这挺好。它售价现在多少钱？
1: 这个车当年是新车落地30多吧，就今年上牌的，大概是7000公里。车主又出了一趟门吧，回来感觉这个车就是在住的时候很方便，但是在路上跑的时候还是不那么灵便。
0: 当然，
1: 对，大概这台车卖的话至少要亏7-8万吧。
0: 好。思域速腾怎么选？
1: 思域速腾这两款车就看你这个对这个车的爱好程度吧，就是说对这个整体来说没有更多这个驾乘体验，只求耐用的话，还建议买个思域。因为速腾这个车从样子来看，包括从技术来看，都相对比较老，所以说同样花钱，我建议啊，市区居多的话，你就买一个思域用。经常跑这种城郊啊，或是经常上高速的，还是建议你买速腾。
0: 它是高速市区各一半，
1: 各一半。如果经常上高速，建议你买速腾。
0: 对，
1: 速腾在高速行驶啊，速度稍微快点的情况下，这个底盘稳定性还是要比日系车要好
0: 的。EZ60 怎么样？
1: 还行吧。
0: 20万以内想入手一辆纯家用 MPV， 有推荐吗？
1: 20万以内，其实如果对配置没有更多要求，只求品质的话，你就看看这个别克的陆上公仓，现在它应该调价了，有20万基本上可以落地了，买一个低配的，不追求配置的啊。如果追求配置的话，你就看看像广汽的 M8 这种车，空间稍微大一些，配置也稍微丰富一些了。
0: 能讲讲艾力绅吗？艾力绅可以啊。
1: 艾力绅这些车当年最早奥德赛艾力绅在 MPV 当中基本上是销量为王，这些年因为塞纳格瑞维亚这种车型了，包括咱们自主品牌这种 MPV 的上市，导致的艾力绅销量一直往下走，原因就是跟这些车相比，空间没有这些车丰富了，而是艾力绅这种车只偶尔用一个七座，说经常市区居多，你可以买艾力绅当一个大四座的用，毕竟啊车身小，开着比较灵巧一些。其次就是这个车油耗啊，买这种混动的大概也就6-7个油，相对来讲还是有优势的。
0: 买新飞度还是买新卡罗拉哪个值得买？
1: 两个风格吧，
0: 卡罗拉得了。
1: 对，卡罗拉这个车相对来讲中规中矩，飞度这个车卖得好的原因是因为它有这个魔术空间。
0: 嗯，
1: 飞度外观你瞅着是外围比较小，但是使用起来无论是第二排放屏拉东西，或者说你头部空间，飞度的优势就是空间好，就是你对空间有要求。实际来讲，如果讲经济实用的话，飞度要比卡罗拉更实用。
0: 嗯，
1: 而这个卡罗拉所谓的三厢设计，瞅着能更中规中矩吧。
0: 车排气管不会喷水怎么办？
1: 喷水不是啥好事。其实喷水啊，很多原因嘛。基本上你看日系车，像丰田啊、日产这些车，相对来讲，经常就是喷水。
0: 嗯，
1: 就是这跟咱们加的这个乙醇汽油还是有关系的。就是说，车不一定非得喷水，德系车基本上都不喷水。
0: 17或者18年的迈腾380旗舰还可以考虑吗？
1: 可以啊，买购置税少的67万块钱买一个迈腾，挑购置税少的买，车况精品的话相对来讲还是很超值的。
0: 汉兰达可以吗？
1: 可以
0: 啊，
1: 汉兰达这种车就是20左右万的中大型城市用的 SUV， 空间好，皮实耐用，相对来讲长期使用省钱是值得买的。
0: 宝马 X5 是 2.0 还是 3.0？
1: 有条件肯定上 3.0 的啦，就是宝马 X5 GLE 包括这个途锐 Q7 这种车型，讲究点稍微体验点的话，一定要选一个 3.0T 的。 2.0T 就是源于勉强入门，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要是能考虑到 3.0T， 现在应该差不了10万了吧，就买 3.0T 的。
0: 亚洲龙混动开4000公里坏了，哎呀，也有坏的，有的还刚开几百公里就坏的呢。
1: 对，
0: 任何一台车都有可能，但代表不了所有。
1: 对，看看什么原因吧。有时候我经常看这种汽车制造厂的这种制造视频。
0: 嗯，
1: 因为虽然啊，现在很多东西都是这种机械臂啊，但是每一个配件的装配，每一个螺丝都需要人工去做。
0: 嗯，
1: 有的时候说难免吧，就是说有的时候装配原因或是零配件供应商在这里边偶尔出现，所有的问题都属于正常的。
0: 对，现在2017年上牌2015款 iX25 自动挡中配，行驶15万公里，是不是应该呀？
1: 应该是现在的 iX25，就是说2015年上牌对吧？
0: 对，
1: 也
0: 2017，
1: 你是2017款
0: 上牌，2015款
1: 啊，2017年上牌。
0: 嗯，
1: 车还好的话，这个车大概在3万5到4万那样。
0: 嗯。75 plus 21年的可以入手吗？
1: 可以，这些车其实想花个4万左右块钱啊，买这种 SUV， 你买其他合资品牌的大概买的话也得买个超过10年的。
0: 嗯，
1: 买这种其实自主品牌这种车，像 CS75 这种车，有的时候新的时候说8万10万是不推荐，但是二手这3-4万块钱买这些车其实很超值。当你买这种3-4万块钱的车的时候，就是花钱花的少。就现在这些车都在飞速的贬值，对吧？你4万块钱买个车，你就是开上2年，卖2万你也合适，因为你买一个10万块钱的车，开2年，现在亏4万你是卖不掉的。
0: 12-13万选个纯电的 SUV 有哪些推荐？日常代步公里数不大。
1: 嗯，基本上这个时候，其实我更推荐你买这个丰田博智 3X 这种车型。
0: 嗯，
1: 就是12-13万的价格买一个，相对来讲，你花这个价位买车买到的是一个代步工具，不要去追什么更多的配置。
0: 对
1: 啊，我要舒适啊，我要座椅啊，我要这个其他的，其实真的没有必要。
0: 嗯，
1: 首先有一点，买新能源的车，无论你是买8万、10万的，首先你会有一点，第一要有这种热泵空调。
0: 嗯，
1: 其二这个车电池带有液冷系统，液冷系统就是能保证这个电池在正常使用过程当中它会散热好，耐用程度要强一些，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买到

0: 几万块钱这种新能源，第一没有热门空调，冬天当你用暖风的时候极其费电；其二，这种便宜车电池没有液冷系统，电池在老化，基本上在这个衰减时候极快，还有一个危险系数更高。
1: 嗯，11.5，压压格尊贵，11.5是不是？哎呀，就雅阁呗，就是行，就雅阁一种就半代半代的，
0: 没有必要。其实有的时候雅阁跟美瑞天籁这种车型，我感觉你没有必要去追款，
1: 嗯，
0: 就是剩下的就看你钱的预算都行了，这个款真的不重要。
1: 嗯，连线的朋友你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然后发送文字的就把问题描述的完整一些。还是0526款可以买，CX50 还是 CRV？
0: CS50 CRV 这辆车其实风格基本上差不多，是设计的偏向于运动啊，就是整体来讲按照市场报价量来算的话更推荐买 CRV、
1: 嗯、
0: 如果是价格更有优势能接受 CX5 就买 CX5、
1: 嗯、19年20年的 A6 还能买吗？
0: 能买咋不能买呢？1926年你现在你假如说你就预算15万到17万之间，我还想开这个 C8 的奥迪 A6，那你不买你买啥呀？买新的不是毕竟落地得30了对吧？
1: Q5 二手大概多少钱？
0: 多少钱都有了，可我现在基本上从20000块钱一直到20万都有，看你的预算就行了，根据你的预算告诉你能买个哪年的都可以了。
1: 别克君越车行
0: 行，
1: 途安 L 自驾油质量怎么样？问题多吗？
0: 嗯，途安 L 这个车 1.4T 的车，其实这种车型啊，首先有一点啊，你只要不是满载，只要不去像上这种西藏这种地方，不要满载长时间爬坡行驶，这种 1.4T 的车作为一种旅行的车极其实用，
1: 嗯，
0: 空间好，油耗低，基本上没有故障率。但是说我就是你说我要四五个人，我开这个 1.4T 这个车，我还要长时间去爬坡去， 1.4T 的动力完全不够，包括它的发动机，包括它的变速箱，它都不耐用、
1: 嗯、
0: 你就是两个人或一个人开这个车，你就全世界随便跑。
1: 嗯，奔驰 GLC 买二手还是新车合适？
0: 那你二手新车、
1: 是新的好，当然要新的好，价格也好嘛。
0: 这个合适从哪儿讲呢啊？假如说我买这台车我有10年的预算，
1: 嗯，
0: 就是我准备开10年，不考虑二手的了，就是说我正好我手里预算跟新车这个价格就是30万，我想买个 GLC， 我预算还够，这台车我买到我想开10年，买辆新的，不要省那几万块钱去买个二手的。如果这台车我就当一个正常的这个替代的工具，
1: 过渡的一个，
0: 对，有可能说我开一年或明年或后年有可能换车的需求，你这个时候那你就不要考虑新的，买一个3-2年车，价格少花一点，当你在换车的时候就能少亏一点。
1: 嗯，来可以连啊、嗯、你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要连线就行了。嗯，我们来看一看待会儿发过来的问题啊、嗯、哎你好。
2: 喂，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哎你好，这样的，我现在的话呢，因为家庭需要嘛，就是看中了两款大型 SUV， 所以想来问一下。
0: 你
1: 说你
0: 说。
2: 一个是20年的昂克旗艾维亚，8万公里了已经，然后要价的话是9万，但是它是首保在 4S 店之后就没有在 4S 店做保养，
0: 那一台车呢？
2: 那台车是22年的那个雪佛兰的开拓者秦版顶配四驱，只跑了27000公里，然后原版原漆也是个人一手的，它要价的话是13万
0: 啊，这个车是算一个极品车况。其实这两款车啊，当你提到要买昂克旗的时候，我会推荐你买这个雪佛兰的开拓者，因为它俩是同一个平台。雪佛兰开拓者这个车配置更丰富，还有一个就是价格便宜。我还建议你买这个22年的开拓者，公里数少，年限还好。
2: 哦，但是有个问题，就是现在不是雪佛兰退出中国市场吗？这个后期维修保养和这个配件的话，是不是有问题？
0: 它这配件啊，基本上能保持30年吧。
2: 哦，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个13的报价是不是有点偏高？
0: 偏低高的原因就是因为公里数，因为这个车4年车20000多公里啊，参照于新车价格，这个车正常的价格应该是在，它是5座型版是吧？
2: 7座的秦版
0: 啊，7座的秦版是一个高配版本的。你就跟他讲嘛，这个车13万，我认为买这个都比你买9万多 那个昂克旗更省心。
2: 嗯
0: 嗯，因为
2: 然后还有一个，嗯，还有一款车是这个2016年的奥迪，
0: 嗯
2: ，Q5L，
0: 嗯。
2: 也就跑了4万公里，是朋友的一辆车，他说的话大概也就12万他就能给我。
0: 16年不老款的吗？
2: 那就还是考虑开拓者比较好，对吧？
0: 16年的奥迪 Q5 啊，这个车啊，正常现在要是正常车况里，像我们这个10万公里的卖价是在6万多的价格，你花那么多钱去买一辆老 Q5 的话就没有意义了，剩下一个耐用。
1: 嗯，
0: 而你买这个朗逸这种车型，最起码 1.4T1.5T 这个车开着感受好，油耗也不高，空间也好，就是说年龄稍微大点对车啥要求没有，建议你买一个轩逸，既然能看到朗逸的话一定买朗逸。
1: 23年的 SQ7 11万公里还能值多少钱？
0: 13年 SQ7
1: 23年的、嗯、
0: 这个车看你是当年是选装多少，是什么配置的话、
1: 嗯、
0: 基本上这个车现在买的话大概在35左右吧。
1: 嗯，说在山东临沂那里2020年、2021年的原漆的雅阁和帕萨特5-6万块钱现实吗？
0: 你说它能现实吗？
1: 能是什么情况？
0: 对呀、啊，这里边是很多原因啊。第一，低于市场价格的，把这个其他的骗局排除以外，那剩下就看车况了。
1: 嗯，
0: 你就想这一点啊，就是说这台车正常市场价大概是在8万左右的时候，你如果花5万块钱买，它不用直播，不用发信息，什么都不需要，只是在正常一个咨询电话里发一个询价。你这台车他都会卖掉，
1: 对，
0: 轮不到天天去直播非得卖你一下。再说了，无论是全国各地二手车商有的是、
1: 嗯、
0: 价格如果能看出便宜来的情况下，你基本上你就要上当，
1: 早就被收走了。
0: 对，就是正常这个车，有时候说2020年的像这种天籁啊、雅阁啊这种车型什么都好的话，现在市场价格大概要卖你6万，大几千7万左右，符合市场行情。事故车、水泡车包括这种底价车排外吧。
1: Q5 22年的能值多少钱？
0: 22年的 Q5 现在正常市场卖的话能卖个18左右吧。
1: 最近想买 CRV， 老师们说说
0: 买吧。 CRV 这个车你就不用考虑、嗯、有能上混动的上一个混动的，上不了混动 1.5T 的也可以。
1: 对，要连线的朋友你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哎，这排气管的咱们说完了吗？说 又发了好几遍，说老司机说是燃烧好，排气管喷水。
0: 不存在啊，首先我这里边就是个所谓的，包括很多人啊卖你这种这个燃油添加剂，这你看我这车加完了它就呼呼冒水，冒水这个往外喷水，基本上日系车居多，德系车每一车几乎没有，是吧？这跟每一个车的雾化不一样。其次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跟你加这个汽油有关系啊。在咱们北方尤其冬天加的这种乙醇汽油，你排管子冒水冒的比较多一些，你看看每一车德系车几乎没有。
1: 嗯，锋兰达和 CX75 Plus 选哪个家用？嗯，如果你要是图稳买锋兰达，
0: 对，
1: 图空间配置买 CS75。
0: 对的，
1: 那你看你图啥。
0: 嗯， 嗯，
1: 探岳 L330 市区油耗能有多少啊？
0: 现在来基本上综合油耗咱们这使用大概12个油左右吧。
1: 嗯，蓝图知音咋样？
0: 行，就是现在来看啊，就蓝图啊这种车型啊，无论是蓝图，无论是像其他的像长城全系这种车型，相对来看技术方面还是比较稳定。其实有的时候买这种车我们不推荐的原因就看价格，
1: 嗯，
0: 对吧？很多车型你像哈弗 H10 这种车型了，对吧？现在你说209,800起的价格那就可以了，因为当年根据他当年的什么高山7、高山8、高山9这套动力总成，整体来讲的话还相对比较稳。好，就是这里边是磷酸铁锂，实际来讲的话就这种电池对于北方来讲稳定性还是挺高的，包括耐用程度、抗渗染能力还是挺强的。虽然就是说没有三元锂那么强劲，但是稳定性、耐用性，其实三元锂的还没有这个磷酸铁锂的耐用，所以整体来讲的话还是让他给你查一下吧。就是无论是一直在快充，或是无论是一直用加充，剩30%电突然没有了，这是一个故障。
1: 对，
0: 它不存在突然没有，还是因为有可能是你行车电脑显示不准，或者其他原因吧。
1: 穆萨能入吗？国产有替代吗？
0: 没有，穆萨这种车型相对来讲

0: 市场包围量太小了，品质上是没有问题的，喜欢你就买就行了。
1: 坦克四百 FT 和烈马大脚买哪个？不打算开几年就卖，偶尔可以出去玩玩，平常在城里通勤。
0: 买这个福特烈马的大脚版，对吧？都30多万。其实福特烈马这个车相对来讲比较有风格。
1: 对，
0: 烈马卖的好的时候，其实你没发现吗？牧马人基本上都不卖了，
1: 对
0: 吧？专业的事还得交给专业人去做，是吧？你喜欢这种风格，偶尔出去玩就买这个福特的烈马。
1: 上次听你们意见没买2.0的，买了3.0的捷豹 XGL， 后期保养真的像网上说的那么吓人吗？
0: 相对来讲，你就想2.0的4缸，3.0是一个6缸的，就是比它多2缸。就整体来讲，它的维修包括它的故障率都要比4缸的高20%，包括你的维修成本，就是这样。还有一点，这些车你正常使用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大问题。
1: 对，
0: 大问题都是因为有小毛病你没发现，你一直在糊弄着开。为什么说我们经常开这些老车没有一个抛锚的？就是很多车型啊，就是我们有时候收征这种老车，10多年、20年的车，跑20万公里的车，我说这个车如果在我手里开上一个月，我会发现这个车有没有问题啊，哪块需要保养吗？正常旅顺完了，全国各地随便跑，它不会有问题的。
1: 都买纯油，一年10000，开美瑞是不是比 CRV 稳定性、经济性能强不少？
0: 对的。
1: 2V4 荣放油车跟荣放双擎对比。预算如果从容的话，买双擎吧。
0: 对，双擎第一从油耗上能省一些，其二动力上要比这个纯油的要好一些。
1: 索十一和速腾单论驾驶质感和舒适，选哪一款？驾驶质感和舒适两个有时候挺反比。
0: 就是整体来讲，你能看索十一，看索十一都行。
1: 对，
0: 索十一毕竟是空间方面，它是高于这个速腾的，一个是 A 加级，一个是 B 级，是吧？索十一这个车也没有你想象那么不稳定，就当年索八开始。基本上市场上保有量就极其大了，因为当年其他合资品牌啊，这种 B 级车都卖24-25万，索八的时候卖18万，你可以买2.0高配的，什么全景天窗都有。就所以说，现在这个车品质是没有问题的，能看索十一，看索十一吧。
1: GX550跟威士110选哪个？
0: 这两款车各有风格。GX550这个车，我建议你啊，如果买的话，你就看看这种天津港这种车型，买这种6缸的，就是4缸2.4T 的，基本上不考虑了，就是能上6缸的550，你上6缸550吧。
1: 丰田亚洲龙还能买吗？
0: 能买，咋不能买呢？现在如果是花个12-13万买一个家庭代步车，我主推买这种亚洲龙这种车型。是吧？亚洲龙现在应该这月涨点，价格也是在低配的，在12.3万左右吧。应该就能提车了，再加点补贴还能少点。其实10多万块钱，你说买这丰田 B 车代步，它多好啊。
1: 请问知己 LS8 五座，66度电 ，ES8 五座，更推荐哪个？买个蔚来得了。
0: 蔚来这个车现在来讲，市场保有量比较大一些。当你日后啊，无论是你维修也好，啥也好，相当方便。还有一点，蔚来这种车型，当你买车的时候，其实你可以选择这种租电。少60度电池大概要少花6万。你不用担心说电池衰减啊，电池老化啊，5、7、8年以后我是不是还有再换电池啊？
1: 对，
0: 你这不用考虑。并且你买车的时候已经在省去6万。其实买蔚来这个车，现在我感觉啊，蔚来这种方式如果一直能走下去的话，这个换电其实还是挺科学的。
1: 不错，
0: 对，你不要考虑到是不是5年以后该换
1: 电
0: 池，
1: 不行了哈，
0: 8年以后该换电池了。
1: 嗯，
0: 这时候其实你租电就可以了。
1: 去相对好的维修厂去做保养，还有整备，花了7000贵吗？你都整啥了呀？主要你得知道你整啥了，我们才知道你贵不贵啊？
0: 对呀，把那个你这个明细清单，你打一下就知道贵不贵了，什么车型？对吧？有时候
1: XGL吧，可能那个。
0: 有时候我们XGL这种车型，在我手里大保养的时候，我有时候都能花3-4万，是吧？分保养啥？整个发动机的什么这种油封啊、油水呀、包括轮胎呀、减震呐、这些就全车的油水，包括预审卷全部更换，花3-4万都属于正常的。
1: 对，8-9万买一台四驱的年份近一点的 SUV， 四驱碾分机里面二手的是吧？
0: 嗯，如果考虑到四驱，还考虑 SUV， 80万块钱看看这个1920年左右的途达，
1: 嗯，
0: 这辆车型是解决了你四驱，解决你八九万，解决你空间，完全都可以用了，它是真正的四驱。

0: SUV。
1: 双擎后期保养是不是比纯油贵一些？
0: 不存在保养这个不存在，相对来讲这种双擎的车型就是要比这个纯油的多一套这个动力系统，故障率呢要正常来讲是要比纯油的故障率稍微偏高一些，那当你故障率高包括维修成本要肯定要比纯油的更高，但是来说的话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1: 长城哈弗 H 十推荐吗？
0: 推荐，刚才说了，就是 H 十这个车型，现在来看啊，你低配的应该是209,800吧，比前两天这个预售价格又降10,000，是吧？高配的230,000多，这个车首先有一点，它整个的底盘啊，包括这个动力总成啊，都是当年用这个高山七、高山八、高山九已经验证完了，就是再换一个车身，长城这些年的发展你没发现吗？它就是每一个发动机、变速箱，包括整个动力总成研发以后，很多台车都在更响，它的所有造车理念其实都在学丰田，
1: 对，
0: 丰田就是说你无论是你买轿车、你买 SUV， 或是你买其他的这种车型。它很多配件这个正常货用率达到70%-80%，所以说长城也是，你不用担心，看价格就行了。
1: 手动的越野能力是不是不如自动？
0: 那你看你水平了，就是正常谈到越野，如果你能买手动，买手动。是买自动是因为你这个越野能力不够你去买自动的，对于专业来讲的话，手动挡要比自动挡更耐用，因为它这个变速箱不容易坏，不容易那么过热，所以说呢不是说自动都比手动的强。
1: 哈尔滨农村就一辆车，您更推荐凯美瑞还是 CRV？ 都有的，一年不超过10,000。
0: 买个四驱的 CRV 吧，就是你哈尔滨啊，并且你还是在农村，就这唯一一台车，就是你冬天零下40度你得用，是吧？你夏天零上30度你还得用，要考虑到你们这个地区。你看冬天，第一你买 SUV 要买一个四驱的好用一些，其二底盘高，要比这种其他的轿车更适应。当你下雪的时候，你想底盘高是最大的优势，所以说呢，你这里边更建议你看一个四驱的 SUV 吧。
1: X3可以买吗？
0: 可以，现在的X3改完款以后价格也便宜，30万买X3我感觉很超值的。

0: 片上看，网上看，
1: 怎么看？你看
0: 生活当中没咋看着，嗯，
1: 是一样。就是现在来讲，尤其我本人啊，就是我对这个车颜色，我真的就是一个色盲。其实你问我每一台车哪个颜色好看，我自己都说不出来。我总感觉就是这个颜色跟别人不一样的最好看。
0: 嗯哼，
1: 帕萨特、迈腾有那种紫色的，
0: 嗯，
1: 是吧？雷克萨斯570有那种紫色的，所以说在这边像威朗呀、迈腾这车还有蓝色的，还有红色的。当年最早红色的马六，到现在我还想圆这个梦呢。就是颜色，这就是根据你个人吧。其实谈不上哪个颜色好与不好吧。
0: 五万左右买 B 级二手车推荐一下。
1: 五万左右买 B 级的，你就看看日系车型了，不要讨论这种美系跟德系了。
0: 捷豹插钩的这个支臂，还有胶套、易损件，还有进气总成、变速箱油加变速箱维修，
1: 嗯，
0: 还有后面两根胎换的朝阳一号。
1: 嗯、其实我给你看上来了，就是你保养这些项目一共花了7000块钱。
0: 嗯，
1: 你这个配件也不是啥正经配件，
0: 不贵，
1: 不一点都不贵，
0: 嗯、
1: 包括你换轮胎都能看出来，轮胎换的是啥朝阳一号啊？
0: 嗯，
1: 对不？你这种百万车这么正，你换这种国产轮胎，就是整体来看，从个你报价来说啊，肯定是不贵的。
0: 不贵。
1: 嗯。
0: 啥时候入手合适？这是。
1: 现在入手合适啊！你首先你是第一个提议是十年。
0: 先开呀、
1: 啊。对呀、啊，你驾驶体验跟别人也不一样嘛。你其实是你等到过完年了，等到2027年了，少花10000-15000，你不少开半年车吗？
0: 想买个二手的2017年的辉腾，接待客户用，是买3.6顶配还是4.2顶配？
1: 接待客户的话，你跟3.6跟4.2没有区别了，
0: 你就看哪个车况好吧。
1: 对，这里边还有一点，大众的这个4.2啊，这个 V8 发动机啊，你如果有极特殊爱好，你才去玩它，相当费油。
0: 嗯、
1: 就是说我对 V8 有情怀。咱就讨论4.2的 V8 的，
0: 嗯，
1: 如果说只接待客户，客户不会看，你就偷摸花。

0: 2.0T 的发动机他都不知道，
1: 对，
0: 他看的是车，跟你发动机没有关系，剩下看你自己了。
1: 整个车况好的，
0: 嗯，
1: 荣放双擎和威兰达双擎低配落地差8000，是不是应该买威兰达的？他俩是一样的车，嗯，
0: 对，他俩一样，就
1: 应该买便宜的，
0: 对，就是同样的款式同样的配置就买便宜的都行了。
1: 20万有推荐的太多了，吉利领克、吉利银河，包括什么，经营很多配件都通用。
0: 对呀，
1: 啊，啊，
0: 自己家的东西啊，就是说，都是吉利集团的。就是现在啊，这种集团研发的东西啊，它为了减少这种研发成本嘛，就是你研发完了，你都不知道，奔驰跟日产，他俩还合作开发呢，
1: 嗯，
0: 对吧？当年日产这个 2.0T 的发动机，什么包括日产这 1.6T 的发动机，跟奔驰这个，他俩还合作开发共享呢。
1: 荣放和速腾哪个配置更好？买哪个都行。这俩车都看配置，买日系车看配置去。
0: 买荣放跟速腾你都别看配置了，对吧？你要是看配置的话，你像你看长安的，对吧？你买这个 CS75 也好，买这个长安的逸动也好，都比它配置好。所以这里边你别讲配置，看实用性。
1: 这俩车家里边就买个荣放得了。
0: 对，实用性更强。
1: 嗯 ，NV200 自动挡能用住吗？
0: 能 ，NV200 这个车，号称 1.6 发动机是原装进口的，变速箱用的 CVT 的。NV200 这个车，你就想 CVT 变速箱就是坏了的话啊，维修成本也极低，买一个总成都没有多少钱。既然你买 NV200， 现在最近的也就能买到18、19的吧，是吧？二手的花5万多块钱，你就放心大胆的买就行了。坏了咱就修，但是你拿 NV200 天天去拉货去，天天让它满载。它必坏 ，CVT 的变速箱就是为了省油，耐油性稍微差一些。
1: 沃尔沃的 S60 怎么样？
0: 行，现在价格便宜。
1: 大众的 SUV 推荐哪一款？20到30的市区开的多？
0: 买途昂吧。
1: 嗯，
0: 就是大众既然能上到这个时候，一定要买这个途昂，说途昂 Pro 是吧？如果上到30，你再考虑就大众的9X这种车型了。
1: 请问凯美瑞2.0双擎在高速上的动力怎么样？人生第二辆车，
0: 太行了，
1: 够用。
0: 对呀，就是相对来讲，这种混动车型，我不知道你们啥驾驶体验啊。就是谈到凯美瑞这种2.0，我之前最早开马自达的这个阿特兹2.0的，嗯，跑过一次长途，来回3000左右公里，的确是啊，拉四个人是动力稍微弱一些，是吧？还有一点，雷克萨斯这个2.0的也开了很长时间，其实对于我来讲已经完全够用了，因为你这个每一个驾驶体验不一样。就是你开着像 CT6 这种车型在高速上，我也不是这种撒欢的，就是使劲跑那种的，所以说在里边2.0的已经完全够用了。
1: 凯美瑞和迈腾选哪个？
0: 凯美瑞跟迈腾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你以市区居多，就上下班代步，买凯美瑞这种车型，就因为它这个发动机变速箱设计啊，在市区它不容易那么坏。
1: 嗯，
0: 像德系车性能是好，但是它适合经常跑长途、跑高速，在市区上会导致你什么发动机积碳过多呀、变速箱过热呀、故障率稍微偏高一些，所以说市区居多，买这种丰田的。
1: 沃尔沃的 S60 怎么样？行，
0: 便宜啊！沃尔沃 S60 现在14.52万买 S60， 比新车大概便宜了10多万块钱。沃尔沃这个车就是不追求更多，只追求品质的，无论是 S60、X790、S90，它的做工品质是其他车型是比不了的。
1: 昂科威 Plus 怎么样？
0: 行，
1: 嗯。长城哈弗 H 是后期养车成本，除了3电系统，是不是可以在外边维修？你这车你能在店就在店吧。
0: 嗯，其实大伙很多人走入一个误区啊，就是现在来讲，就包括我们自己用的车，如果有条件，奔驰、宝马这种车型，现在啊，奥迪这种回电换机油的时候啊，成本就是基本上没有你想的那样。说之前一个人收你那个工费多少钱，4S店啊，这个售后车间也要好这个客户回头率。说这里边就是你买这种车型，我感觉你真的没有必要上外面去保养去，你也省不了多少钱。你回4S店保养，第一会有保养记录，其二它能保证在这种配件的这个配件的这个，就是整体来讲是保真程度吧，就是相对来讲的话，我是如果换件正常的话，其实我更相信于4S店。
1: 嗯，昂科威 Plus 怎么样？
0: 昂科威太行了，就是在我眼里，昂科威 Plus 是一辆好车，是一辆完美的车，但是 价格我感觉啊，20万左右其实买奥维普拉斯

0: 性价比不是很高，车是没问题的。
1: 考虑把 2.9T 的马克 S 卖了换途锐，途锐的驾驶质感会好一些吗？
0: 它不可能比你 2.9T 的这个马克好。 2.9T 这个车就是保时捷 2.9T 发动机也已经是它最先进的发动机，包括保时捷的变速箱 PDK 的变速箱是任何车都比不了的。所以说你要讲途锐这个车，你跟他讲驾驶体验，它没有你驾驶

0: 图官。嗯，来连线的朋友连线按钮打字说连线啊，发送文字的就多描述描述您的问题。大众4S店保养最少差一万，说不是20万，外面随便保养，随便修。
1: 他是这样的啊，首先
0: 套餐的，
1: 我给你普及一下这个4S店跟外边的修配厂、为什么有时候会有差价。4S店所谓的修车，就是给你换件儿，无论任何地方，启动机坏了换启动机总成，说空调泵坏了换空调泵总成，电脑坏了换电脑总成，它是只是换件儿。而为什么有的时候人们选择修车会到修配厂修？修配厂叫修，就是如果启动机坏了，我可以单独给你修启动机，不需要换总成。说甩轮坏了换甩轮，轴承坏了换轴承。说电脑坏了，说这个 CPU 坏了，我能检测到，我给你换 CPU。假如说换一个电脑，4S店换一个总成要8000，有可能在外边修配厂花800会给你修好，这就是区别。但是你说单独保养的情况下，基本上差不了很多。
0: 对，
1: 包括你换正常的这种原厂配件的时候都差不了很多，因为渠道基本上是差不多。你在好点的修配厂修，它也是会有工时费，你在4S店也有工时费。唯一差的，像我就说我正常保养我会去4S店保养，但是像你像奔驰宝马路虎包括这种车型，当坏了需要维修的时候，一定要到这种专业的修配厂，他会给你省钱。所以这回你会想到说什么外面修车便宜，4S店他修车贵，4S店不修只换。这回你知道为什么4S店修车贵了。
0: 嗯，库斯图行驶质感和艾力绅对比一下，
1: 持平。就是正常
0: 驾车都没啥质感。
1: 对，正常来讲这两款车就是，那你同样花钱的话肯定是买艾力绅了，是吧？你如果是想省钱的话，买库斯图。
0: 卡宴和 GLE53 你要想运动的话，你还是买保时捷吧。
1: GLE53 这种车型还是相对来讲，因为它是 GLE 通过 AMG 这种改装嘛，加点这个发动机调教，加点外观这种 AMG 的套件，相对来讲它无论咋调在高速上行驶它都没有保时捷好用。所谓的好用不只是说哎呀我这车你提速它追不上我，是吧？这都是小事，主要是你有问题能不能站住，这是最主要的。
0: 现在买宝马X1可以吗？买三系还是买X1性价比高啊？
1: 这两款车如果我买的话我会买三系。三系这个车买三系的精髓，宝马啊全系的精髓都是在三系上，无论是改款无论是驾驶感受，买三系你会感受到什么是宝马，为什么要开宝马。X1这种车只是一个入门级 SUV， 谈不到这种宝马这种驾驶感受。
0: 20-25万的 SUV 推荐一款1年12000公里高速60%长期持有，
1: 20-25万。
0: 嗯，对，
1: 这里边是高速啊，这里边就是说想到高速基本上咱就想到德系车，德系车整体这个高速稳定性包括底盘稳定性还是有优势的，就是更看看更建议你看看像什么揽巡啊包括这种途昂这种车型的。
0: 电话号未经本人同意给别人试驾，短信打过来试驾完成评价，这个怎么处理？
1: 这个不用评价。
0: 对呀、
1: 这有可能是这样的啊、有可能是报电话号码，或是他在录的时候录入错误。
0: 对，
1: 跟你没有关系，你不用处理，就当他是垃圾短信就完了嘛，
0: 不用管他。
1: 对，
0: 这也不会影响啥。
1: 对呀、
0: 红旗 HS5 2020年6万公里能多少钱？
1: 2020年 HS5 现在买的话大概在4万多吧。
0: 嗯，有一台车卖给了车商，他又卖给了另一个车商，现在都2个月还没过户，有什么办法呀？
1: 没有办法，你就是找你这个卖这个，你卖给谁你针对谁说，你无论他对谁，当时你俩咋承诺的，你是过户时间约定1个月或几个月，对吗？
0: 新车露天放的话是不是需要车衣可以保护车漆啊？分你多少钱的车啊？分消费比例啊？
1: 这种车衣啊对露天放的话，假如说不是这种阳光暴晒的情况下，的确是有保护作用，但是说你长时间在这个阳光暴晒的情况下还不建议你贴车衣呢。
0: 昂科威 Plus 低配现在落地大概多少不吃亏呀、
1: 最近没看，
0: 它现在价格挺透明的吗？不是，
1: 别克现在这个销售模式挺好，基本上都是一口价，该给你的长补长补，该你的试补试补。
0: 车衣，这有20款的辉昂。

0: 12万，这价钱怎么样啊？
1: 可以，车好的话就12万，也一定是公里数少，车况好就可以买。
0: 大概有多少公里数？你觉得合适？
1: 26年现在就基本上7-8万公里呀、啊，就是算是精品公里数的。还有个就是还要看配置，不然你当年新车高低配差10万呢。
0: 智己 LS8，阿维塔07L。M6 平时通勤少，25岁自己开，买 M6 吧。
1: 对，
0: 买他家车了，他用我的信息给别人试驾，做试驾线索冲他的场景，哎，冲就冲了吧。
1: 你咋那么小心眼、啊、你就当成一条垃圾短信给他删了就完了呗。
0: 影响咱啥了？
1: 对呀，你这很多时候像这个各种的垃圾的这种所有些垃圾信息诈骗信息太多了，
0: 无所谓，影响不了咱啥。
1: 对呀，你没有你的签字，没有你的回复，对吧？没有你的确认，
0: 嗯，
1: 就是他就银行给你来个短信你都不用搭理他呀。
0: 对，电话给你打了是吗？啊，那你回再接的时候，你就说你再给我打，我就投诉你，
1: 哼，
0: 他就不给你打。红旗 H5 怎么样？还行，
1: 可以。
0: 嗯 ，C8 女士开。奥迪 A6 是买40还是45？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体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

0: 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意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位旅客朋友们，列车运行前方到站盘锦站。中国湿地之都，风景秀美的盘锦，是一

0: 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应该说周末好了，因为今天已经是哪天了？星期五了哦，太好了，终于到周末了。我每次到周末的时候，我其实都已经在心里暗暗地提醒自己，矜持，矜持，不要表现得太欢呼雀跃，但是控制不住啊。就是辛苦了一个礼拜了，终于到周末了，可以休息休息。但是我知道，其实，有很多朋友啊，即便是周末呢，可能也没有办法很好的休息，还要去加班呐，还要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还有一些宝妈们，周末还不敌平时呢过的。平时在单位吧，好像，就是还能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闲暇的时间归自己的。等你周末放假了的话，那时间全都是给孩子的，而且经常会出现一个头两个大的情况。
1: 考的样样我都会啦，中式西式混着来。
0: 不过不管怎么样了啊，能休息总是好的。然后呢，休息的时候就得琢磨琢磨吃点什么啊。对，哎，跟你们说一个啊，分享一下，我看看啊，那个我都拍照了，是啥呢？盘锦市图书馆，我前两天不是去那个盘锦市图书馆来着嘛，陪我闺女啊，上个周末去的。然后呢，整个的体验感非常好。这种非常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第一个就是因为它很凉快，哎，还不是那种嘎嘎冷。你要是说嘎嘎冷吧，我其实还受不了了。哎，就是它比较凉爽，完了还不是嘎嘎冷的，就是你在那个氛围里面看书啊，是比较舒适宜人的。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也算是一个意外收获吧，就是它图书馆呢，居然每天下午在假期8月份这段时间哈，每天下午呢会放电影。对，给大家免费观看的特别好，就是我们成年人也能看，然后孩子们也可以看，我们可以成年人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电影啊。我还特别拍了个照片呢，我来找一下给大家看一下。然后我是上周嘛，上周正好他是演的是什么呢？演的是陈凯歌导演的《志愿军：雄兵出击》，我看完了之后，我觉得其实真的很不错。这种历史革命题材的、爱国主义题材的、红色经典题材的，很适合带着孩子去看，让孩子了解一下那段过往，了解历史。无论是我们对历史啊，对政治啊，我是觉得都有了一个更多的接触啊，真的非常非常的好，比刷那个什么 AI 短剧要强太多了。然后志愿军它是一个系列的，我看啊，今天是几号了？今天是7号，对不对？今天也过完了，今天过完了。今天它是下午2点啊，我跟大家说一下，盘锦市图书馆最近8月份啊，整个8月份每天下午2点免费放映电影。希望我们这节目播出之后，他那儿不至于人满为患啊，都挤不上座了。我看看明天下午是什么？今天不来的来不及了吗？明天下午2点钟是标人风起大漠。9号呢是天才游戏，10号是坚如磐石，11号惊蛰无声，12号震耳欲聋，13号误杀，14号也是误杀啊，因为它是系列的嘛。15号叫时间敢死队，16号是长安的荔枝，17号是飞驰人生三，18号捕风捉影，19号过家家，这我都没看过。20号用武之地，21号拯救嫌疑人，22号是唐探1990，23号是熊猫计划之部落奇遇记。24号是寒战1994，25号是热辣滚烫，26号是摔跤吧，爸爸。然后27号是长安三万里。哦，这个好，这个好，我之前已经看过了，可以带着宝宝再去进行一个二刷。当然它，而且关键是你不用花钱呐，因为不是电影院的嘛。然后你还可以上楼去看会儿书，我觉得真的很不错的啊，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好了，我们来迎接热线吧。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嗯
2: 我订宝园的门票。
0: 嗯，好，宝园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2: 好，谢谢。
0: 嗯，再会。16的朋友，你好。
3: 你好，晨曦，我订个
0: 嗯，
3: 圣江山。
0: 好的，49.9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3: 谢谢，再见。
0: 哎，好嘞，再会，不客气。

0: 你的肚皮站立。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医务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你好，这个宋大房血源熏鸡。
0: 好的，宋大房的血源熏鸡，嗯，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听那个比格比萨。
0: 嗯，好嘞，比格比萨自助餐43.99元一位啊。
2: 嗯，好，谢谢。
0: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

0: 西是混着。
1: 好了，各位啊，各位可以继续拨打热线了，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和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另外还是，哎呀，我看看有没有优惠了呀？主要是，我看看啊，全旋旋火锅，哎，还有哎。还有啊，全旋旋火锅，这个我们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对不对？全都有，兴隆台钻井的那个全都有的四楼，然后呢，现在就重新升级，盛大开业了。然后代金券的话呢，暂时现在还有的是59袋100的代金券，这已经是开业的第三波福利了，第二波。第一波通通全部都被抢光了，只剩下这第三波福利了。大家可以到我的抖音主页里面去看59袋100的代金券。然后说一下它现在这个店里面的优缺点啊，优点就是环境比以前装修的更好了，包房的环境也更好了，而且它的菜品啊比从前要丰盛的更多了。原来其实小已经是160多道菜，已经很多很多，现在的菜啊200多道吧得，而且就是海鲜的品类上的很多，很新鲜很全啊，这是它的优点。而且锅底增加了品类特别多，丰富了，它都是一人一个的小锅，然后锅底里面可多了，居然还有什么，居然还有花椒鸡锅呀，猪肚鸡锅呀，就是什么什么潮汕卤水锅底啊，就各种马不得有十多样啊，各种各样的锅底全都有。然后那个海鲜特别好，对，很活。然后呢，你关键是品类多，你可以自己随便去选嘛，你想吃什么你就去拿什么。包括还有那个雪花的和牛肉依然有，哎，我特别爱吃那个，它真的是自带奶香的，依然给大家保留了。还有其他的品都是小份菜，然后你可以这个尝一口，那个尝一口，那个尝几口，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啊。然后现在呢还有一个59袋100的代金券，是全场菜品通用的。

然后就这是它的优点，大家可以去抖音主页上面去把它提前囤上了啊。我的抖音主页里面，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子旁的曦。那你要说它有什么缺点呢？它的缺点就是最近因为刚开业，人气特别特别的旺，然后就排队哦，人多排队，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比较害怕排队的话呢，你一个是早点去，早点订桌，再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您可以，过两天再去。

0: 好啦，接着来迎接热线喽。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订那个盛江山烤肉。
0: 好的，盛江山自助烤肉，49.9元一位啊，一周之内有效的，好吗？
1: 好，谢谢。
0: 哎，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嗯，
2: 我订一个汉新店的3斤6两。
0: 好的，3斤6两烤肉店，汉新店，菜品的6.8折的折扣啊。
2: 嗯，好，
0: 好嘞，
2: 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了。

0: 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
1: 我想订那个港子大叔。
0: 嗯，好嘞，港子大叔的招牌烤鹅，您去哪个店呢？
1: 汉鑫店。
0: 嗯，好嘞，半只鹅五折的折扣啊。
1: 好
0: 哎，
1: 呀，谢
0: 好，
1: 谢，
0: 再会，
1: 谢谢，
0: 不客
1: 好的。
0: 气。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想订个圣江山。
0: 嗯，好的，圣江山自助烤肉49块9一位，每周最多只能用两个，您现在是一个名额，好吗？嗯，好嘞，我们再会了啊！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抖音号呢可以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找到我的。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呢，第一您是可以在抖音里面给我发私信的，但是呢，如果说没有那种贼私密的啊，可以在粉丝群里面艾特我，因为私信我偶尔会漏，就是我，就是我这岁数大了，我看不，有的时候会就是有的信息我就没看着，刷屏了也不怎么回事啊。哎呀，只能证明我们那个号比较火。所以呢，大家就可以在粉丝群里面艾特我了。如果是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呢，您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当然啦，还可以在粉丝群里面艾特我啊，还可以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哎呀。

0: 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是我吧？
0: 嗯，是您，
1: 我
0: 请讲。
1: 我今天那个送到房的一个学员信息。
0: 好嘞。
1: 没请求。
0: 可以的，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通用啊。
1: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啊，那个老班长烧烤。
0: 啊，老班长烧烤可以的，汇丰店全单的7.5折的折扣啊。
2: 嗯，好。
0: 哎，好嘞，我们再会了，拜拜。去拿它。哎呀，今天是立秋了，立秋应该吃什么？抓秋膘，所以我们应该吃饺子也行，或者是吃肉也行啊。说到吃肉，哎呀，我跟你们讲啊，我昨天晚上吃的好过瘾啊，但是也好撑啊，又好罪恶呀。你知道，就现在女生为了控制体重呢，就吃东西，在吃东西这个事儿上，还真的是挺拧巴的。有的时候吧，就是你特别想那个控制一下，哎呀。少吃一点吧，这样我才会更瘦一点嘛。可是如果就是你那这种情况，你就天天让他吃糠咽菜，压根儿不要让他招那个好吃的面儿。你像我在这个问题上面就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为经常会有各种丰富的美食摆在我的面前，完我还得尝一下。你说你还不尝还还则罢了，一尝那根本刹不住车，搂不住。昨天晚上再含着味儿又吃撑了，哎呀妈，撑的不行不行的了。然后我一会儿跟你们可以聊两句韩国都有什么好吃的。哎呀，反正我真的是觉得挺棒的，还有一个新发现，我一会儿跟你们说啊。咱们先进一小段广告信息。
3: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4: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3: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4: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3740949，13943740949。
5: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今天是星期五了啊，又到了周末时光了，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是尽可能的啊，跟往常比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尽可能的多接一些电话，大家有什么想吃的，有什么想订的，您就可以给我打电话了，打3815939 3816939啊，抖音号也可以去搜索一下吃不胖的晨曦，关注上，然后进到粉丝群里面，没事的时候也可以扒拉扒拉我们主页里的各种各样的发的一些视频啊，因为这都基本上都是吃喝玩乐的这些东西，尤其是我给大家今天置顶的一个是全旋旋火锅，对，这是我们熟悉的曾经熟悉的全旋旋火锅，但是现在比以前更好了，旧貌换新颜了，升级了。这个你知道，有的时候有些店的升级，我觉得不叫升级，就是有调整，做了一点变化，但它这个是真的升级了啊，环境啊，然后菜品的那个丰富性啊，那个琳琅满目那个劲儿，而且它关键它上了很多豪横的海鲜，特别鲜活的，你是大虾呀、鸡尾虾呀、螃蟹呀、海胆呢、啊，对，连海胆都有，还有什么那个，我想那个叫什么来着？三文鱼呀、啊，什么金枪鱼呀、啊，就是好多好多产品它全有，而且关键它是小份菜，然后我们呢就可以少来一份先尝一尝，然后你吃可多可多样了呢。然后现在各位可以到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去看一下，给大家发了一个抖音主页里面有一个视频，我给大家置顶了，然后呢是可以有一个59袋100的代金券的哦，现在是可以抢这个59袋100的代金券，全场通用的，菜品通用啊，全场的菜品通用的，然后大家。

0: 好了，来接着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订是牛山口肉。
0: 嗯，好的，49.9块一位，一周之内有效啊。
1: 嗯，好，
0: 嗯，
1: 谢
0: 好，
1: 谢。
0: 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订一下那个送到房的雪原熏鸡。
0: 好的，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嗯，好
0: 嗯，
1: 的。
0: 好嘞，再会了。好啦，各位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然后另外呢。自己翻吧，我就不一一的介绍了，大家自己到我们主页上翻。哦，对对对，有一个事儿我必须得说呀，各位伙伴，今天晚上，我看现在是4:30哦，你如果现在出发还来得及哦，今天晚上在1955国影农啊一九，这怎么这个说话已经越来越不标准普通话了？1955国营农场会有一场热闹的沙滩音乐节啊，沙漠音乐节啊。它是什么情况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今天、明天、后天连续3天的时间都会有这个音乐节。然后在音乐节的现场上面呢，会有一些我给大家看一看吧啊，我给大家看一看，你们就知道了。有那个明星，也不算。也算明星也不算明星，就是他没有那么大的名气，但是实际上他们的歌我们是非常非常熟悉的。比如说今天是7号哈，今天呢有这个像叫唱患难见真情啊，平凡日子里挣扎的曹全全啊来到现场。明天呢是山坡上狗尾巴草的那一位，他叫卢润泽啊。然后后天呢有是本山团队的老岩头啊，他们几位都会来到现场有精彩的表演。然后他除了比如说有这个歌手唱歌之外，还有摇滚的，有流行的，有抒情的，有老歌，还有魔术大变活人，还有 DJ 喊麦啊，有那个冰雪大世界的 DJ， 还有电子瀑布烟花，就这些在今天晚上都会有的。然后反正就是我觉得他这个节目编排的还挺丰富，就基本上是覆盖了老中青三代。哎，然后他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各位可以到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去看一下啊，1955国营农场，我们给大家它是有那个特价票的，20多块钱一个人。这20多块钱特别合适在哪儿呢？就是它这个票里面是不仅包括了音乐节的门票，还包括了整个园区的一个游览。哎，正常1955如果是通票的话呢，应该是58块钱。结果呢，这歌手们一来了，不仅没涨价，还降价了。20多块钱您就可以去了，先可以把那个园区里面啊，你比如说你现在立刻过去还来得及，比如说你到那儿啊，4:30、5点到那儿，你啪啪啪啪啪一玩，玩到5:30，玩到6点那样吧啊，5点钟到那儿，你就玩至少得玩1个小时哈，或者到2个小时的呀，你把整个园区玩一玩，什么萌宠互动啊，什么动力设备啊，啊什么那个怀旧的老街呀，时光长廊是他们的一个大亮点，对吧？然后我把这些景点都玩完了之后，就开始看演出了啊！提醒大家穿点长衣长裤，因为前两天不是热得要死吗？今天这个温度一下子就下来了。你看今天最低气温是21度，现在是28度。你等太阳落了，那我看25、24、23，你看都已经是这样的一个温度了。我不知道能不能凉，反正就是，而且咱穿个长裤防个蚊子什么的嘛，啊，也是有必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大家如果说想去的，哎，反正没啥事儿，带着孩子老人过去溜达溜达呗，玩一会儿，在景区里面逛一逛，看看演出，一个人才20多块钱，您就可以到我的抖音主页里面去找1955国营农场的最近的视频了啊，然后把票团上。今天啊，或者是说我今天有点不赶趟了，明天去也行。明天的话呢，啊，我算一下啊，明天晚上去，完了你就明天下午去，下午3、4点钟，哎，然后那个。等2点钟别行，2点钟因为热嘛，我看明天温度比今天还低。

0: 明天现在我的天气预报显示明天最高气温是26度，哎，那就更凉快了，你就可以先去玩一个下午，玩完了之后呢，晚上一看演出，20多块钱一个人，整个这连景区在音乐节全都有了，不也挺好的吗？对不对？好了，我们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嗯，麻烦你给我订一下那个港子大叔烤鹅汉心店。
0: 啊，汉心店，好嘞。汉心店，您是第二单了，那就是6折的折扣了，行吗？
1: 啊，第二单呢？
0: 对，第一单已经被别人抢走。哎，我看看啊，对，
1: 那行吧。
0: 对的，
1: 哎，
0: 第一单已经被别人抢走了。嗯
1: 啊，可以可以。
0: 哎，好的，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订一个雪原熏鸡，
0: 宋大房的雪原熏鸡，嗯，5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啊，好吧？
2: 好，谢谢。
0: 哎，好嘞，再会，拜拜。

多美。哎，我们现在听的这首歌就是今天晚上会去1955国营农场现场啊表演的曹全全。他们我觉得他们就是属于什么，就歌红人不红。这歌啊，网络红歌啊，我们听得太熟了，但是就这人我们不太熟。

0: 留下。这歌还是挺好听的，是不是啊？想去的话，今天晚上可以现场听他唱歌。明天是卢润泽。我说实话，我对这个人不太熟，但是他们的歌啊，我还是经常的听，耳熟能详。
1: 命在命运中，虽然造化来捉弄。
0: 好了，接着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订个雪原熏鸡。
0: 好嘞，宋大房的雪原熏鸡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啊。
2: 嗯，好的，谢谢。
0: 再会。16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我订一下那个韩盛烤肉吧。
0: 韩盛烤肉是不是？全单的7.8折的折扣啊。
3: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披萨一天就一单呢？
0: 哦，对呀，对呀。
3: 啊，好的，
0: 好的，再会了，拜拜。

好了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热线了，38159393816939。然后另外还要跟大家说一下，祁宏医美啊，祁宏医美的话呢，在盘锦现在已经是整整扎根二十。

0: 我有点恍惚，应该是27年的时间了。然后这次有一个9块9的光电体验啊，9块9光电嫩肤素颜磨皮光单次管理，这个大家可以去体验和感受一下啊。9块9，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改善我们的粗糙、均匀肤色、细腻肤质的。我还没到出空来呢，这个我要去啊，我要去，我的皮肤就不够细粉儿。完了，那个这个是我比较适合我的，这是9块9的一个光电体验。另外呢，它现在还有一个是699的美超礼盒，这个美超礼盒都包括什么呢？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有芙蓉喷雾一支，这是夏秋收修护专属的，还有深层补水的芙蓉霜100克，还有提亮焕肤的亮肤凝露实力，还有抗皱紧致的紧致面膜一盒，还有补水抗氧维稳的浸透水润面膜啊、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免费的权益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别的我觉得就是可以暂时搁置一下，但是这个光电体验9块9的真的是可以的哈，因为光电它就是挺贵的呀，平时也不舍得做光电呢，这回9块9咱们去做一回，这是我在这偷着说啊，不管咱之后去不去，最起码这羊毛咱可以先薅一下嘛，我也打算去薅一下，细粉一回试一回，当然我们也可以借此去感受一下光电它到底对我们自己是否是有效果的呀，是否能让我们皮肤变得更好更细腻呀、更匀净更透亮，对不对啊？祁宏医美的位置大家记住了啊，它是医美机构，正规的医美机构，位置是在总部花园的 A3-9-3，电话是8285000，大家可以打电话预约啊。然后呢，或者是让他把这个光电9块9这光电给您留一杯咖啡钱，真的就是一杯咖啡、一杯奶茶的价格做一次光电，你说这还不冲，还等啥呢？15724370055，我其实多少吧，你说我去，我有点不好意思，然后说哎呀，真心你也来占便宜。我有点不好意思，但是我也要去，我可以跟我朋友一起去，这样我说跟朋友一起来的，我还可以装一下。15724370055啊，再说一遍，15724370055。他大小菜，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账单我来买，你的肚皮真厉害呀。好了，来接着迎接一下。你好，15的朋友，
1: 陈鑫，哎，你的老班长，
0: 老班长，好的，老班长，好，选，你抢到了吗？
1: 没有呀。
0: 你平时是不看抖音是吗？
1: 我看的少。
0: 哦。
1: 哎，他家是有那个券了吗？
0: 对。我节目里面没有啊，没放
1: 39
0: 的早没了。我跟你讲，我自己都没抢上，我发上去吧，我还在真的在那个抖音的粉丝群，我不知道你在不在我们抖音粉丝群里面。
1: 我在。
0: 你在是吧？我还真在抖音粉丝群里面圈了一下大家，因为这种大的活动它肯定特别快，然后那个我就在粉丝群里面艾特了一下大家，然后我说你赶紧去抢，然后我就没着急，我寻思哎呀等会儿吧，然后昨天去拍那个像村超来着，盘锦村超，然后后来等我拍完村超下来一看，完了，39的没了，49的没了，然后我团了2张59的。然后我跟我们摄像，我俩谁都没抢上，我们俩当时我还调侃，我说丢不丢人，首发的人自己没抢上券，而且抢的是第三波59的券，
1: 没有了，
0: 现在只剩59的了，前面的都没有了，一张都没有了。我也没抢上，我俩现在都囤的是59的，但是品质非常好，就是那个海鲜特别好，缺点就是这两天人肯定特别多。对，你再过两天吧，你可以先把券留着，然后过两天再缓缓的再去，要不然人太多了。
1: 我等一等。
0: 对，等一等，但是也不要等太久，因为我我不确定等很久之后品控是不是能够一直做成这样。你懂我意思是不是？
1: 懂。
0: 好的，那就这样了啊。老班长给您订上了。好，我们再会，拜拜。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啊，就是。

0: 我呀，把我该说的、不该说的话，我都已经给秃噜出来了。大家也应该能够理解一下晨曦的良苦用心，就是因为有些店，比如说我去了之后，我发现哇，好棒啊！哎，太好了，这种体验感太牛了。我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感受，那我就会跟你们分享。但是呢，可能过了很久很久很久之后，它可能就是有一些变化啊。然后就你去了，你去了之后说，哎，我是半年前听晨曦说的呀，那我这来了之后，我怎么发现体验感不一样呢？这晨曦骗我呀，你知道吗？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吧，这个挺矛盾的，因为现在人多，但是优点就是你也不能拖太久，对吧？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订全新机。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通用啊。
1: 嗯，
0: 嗯，好嘞，再会。

0: 好了啊，所以想去全选选火锅的没抢上券的，你就赶紧的吧，你就跟我一样吧，现在不要那个惦记别的了，你就去就59带100吧，你就抢59带100的代金券吧，因为我怕过一阵这个也没。抖音号自己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找到我的啊。进入到粉丝群里面，其实最好你可以在里面潜水的嘛。当然，你进到粉丝群里面之后，有任何的福利的时候呢，我会在群里面通知一下大家的啊。然后那个，哎，你可以第一时间看到了，就可以第一时间入手了，省着。抢不上，头一波。
1: 河美盘锦，村超逐梦。2026盘锦乡村足球擂台赛火爆来袭。8月8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盘山县高中体育场，属于咱们盘锦老百姓的草根足球盛宴拉开序幕，火爆开踢。在这里，没有职业门槛，只有对足球最纯粹的热爱。返乡青年、乡村教师、田间能手，球场上全是咱们家里人。不仅看球过瘾，咱还有的玩，有的吃，有的逛。文艺表演、美食小吃、特色农产、非遗文创，那是应有尽有。8月8号早9点半，开幕式盛典拉开战幕，带上你的家人和朋友来盘山县高中体育场，零距离感受这属于老百姓的足球激情吧。和美盘锦，村超逐梦。8月8号早9点半，我们不见不散。
2: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3: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4: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3: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4: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9，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5: 你好晨曦，听一下刘家活动，
0: 好的，全单的6.8折的折扣啊，
5: 嗯，好，谢谢，
0: 哎，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6: 哎，你好，我也订烤肉，就是万达附近的吧。就不要那韩胜，韩胜就去吃过好几回。
0: 万达附近咱节目里面打折的还真没有，
6: 就没有了。
0: 对对，离万达很近的没有，你要不然的话就是比如说你像田家金社长，那不离万达比较近吗？有
6: 金
0: 社
6: 长，
0: 对对，3斤6两，然后再不要不然你就得往兴隆台这边走一走了。
6: 行，那就田家那个吧。
0: 金社长是不是？
6: 嗯。

0: 摆盘啊跟漂亮饭也不挨着，那他何德何能呢？好吃还便宜啊，然后他家有一些经典的菜做的太棒了。就是这么说吧哈，如果我们去一个特别环境高端的馆子里面，然后你要吃一顿那个烤肉漂亮饭什么的，就是平庸的肉两个人都得200块钱啊，就得强下来，还得非常悠着点。顶尖的肉那能贵死你，一盘都得卖你98。他们家就是你看我直播间呢，我还不知道他平时卖的价格，我直播间里面卖的，但是现在没有了，最近没有他们家的直播了。就是他最近上了一个和牛的至尊套餐，哇，这个非常非常的好，真的真的啊！我一会儿说，先迎接热线吧。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陈姐。
0: 嗯，你这周末主打是一个不着家啊，不该我是吧？
1: 新的鱼香鸡。
0: 鱼香鸡，好的。
1: 我刚才团了2个59的。
0: 是不是下手晚了？
1: 它那可以叠加用吗？
0: 哎，这个我还不知道，反正它最多能团2张。
1: 是，
0: 嗯，
1: 我想团4张都没团成，
0: 团不对，只能换号团啊。但是好像应该是不能叠加吧？没旅会这个事儿，我还没去呢，还没去用去呢。这个券啊，但是品质挺好啊，还什么三文鱼呀、金枪鱼呀、海胆呐、各种鲜活的大虾呀，而且锅底儿的口味老多老多了。嗯
1: 嗯，
0: 雪花和牛还是那么香。
1: 等我去。
0: 嗯，好，鱼香鸡给您订上了，全单600啊。
1: 嗯，
0: 好，再会。但现在你别去了，我觉得去了那不得都得跟抢菜似的，
1: 10天8天。
0: 对对，嗯，好，给您订好了啊。嗯，好，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陈琦，我想那个问一下，就是我在康桥这边有没有性价比高一点的那个洗浴啊？
0: 康桥
2: 啊，
0: 洗浴，离康桥相对近的啊。一个是浣溪沙洗浴，19.9一张票，还有一个是济州岛温泉，392张票。嗯，
2: 哦，
0: 嗯，
2: 那济州岛温泉行，那你帮我订个是济州岛温泉吧。
0: 可以的，392张2个人啊。
2: 啊，是多长时间有效？
0: 一周之内。
2: 一周之内，好，
0: 嗯，
2: 好
0: 嘞，
2: 谢谢啊。
0: 哎，好，再会，拜拜。对，然后跟你们说一下，昨天我在韩之味啊。是这样的，韩之味烤肉的话呢，它店儿你要说环境没有，但是呢挺有意思，它的很多的肉特别特别好吃，就是真的是很惊艳的那一种。它我看看啊，这么我直接今天跟大家说2个套餐吧。它我昨天直播间里面挂售的，现在它也应该有挂，但是卖多少钱我不知道，反正肯定是比直播间贵一点啊。就是有一个叫豪华双人餐，2个人，我直播间是卖149，好像是149块钱，你就算150块钱吧，150块钱2个人吃什么呢？有和牛恭候，这是一个微微带点甜口的和牛，香啊。还有一个是，胸口大片的那个肥度很够的，你一定要给它烤老点，烤的脆脆的口一吃，哎呀妈，嘎嘎香。肥牛嘎嘎香。还有一个美肥啊，胸口刚才说的是胸口，还有一个美肥是他家的招牌，就是带点甜嫩的香。还有羊肉串，羊肉筋串，它是8个肉啊，149块钱是8盘肉，其中有5盘是属于你吃到嘴会觉得，哎呀妈，好好吃啊，好香啊。还有3盘表现没有他们这么突出，但是呢，我尝了一下，就是也属于是那种嫩的。然后呢，一个是黑胡椒牛肉，带点那个黑胡椒的味儿，还有一个是牛排是带点甜口的，就是比较嫩，然后呢比较烂乎，然后呢还挺好吃，可口，但是它不会很香啊，因为它不像那个带肥的，它是属于瘦肉嘛。这是它那个149的一个豪华套餐，8个肉里面有5个是堪称惊艳表现的，3个就是可口，但是不是很香的那款。然后还有一个，它最近新上了一个叫和牛套餐，里面有也是8个肉，还有拌花菜什么的，还有小料，关键是那个肉里面199块钱啊，里面有和牛的雪花牛小排。这个肉我跟你讲，在烤肉里面，就目前我的认知范围里面吃到的已经是极致了。正常在一般的饭店都得卖到98，便宜点70-80一盘4两的。

0: 他家那一盘是不知道多少钱了，反正是他套餐里头，是199套餐，8个肉里面还有别的菜，反正是199块钱，里面有和牛的雪花牛排，还有和牛宫后，还有一个和牛的三叉，还有安格斯的牛仔骨，安格斯的牛舌，还有一个是叫什么来着？骨刺啊，骨刺牛肉，还有一个肉筋串儿，还有一个是啥我不记得了，反正就是每一个全是精品，就是他把每家店的那种保守的项目镇店之宝拿出来凑了个套餐。哎呀妈呀，就真的非常非常超值！还有，对，他家还有那个大蒸饺。有酸菜馅儿的，有牛肉馅儿的。从我个人的口味喜好来讲，我比较偏爱那个酸菜馅儿的牛肉大蒸饺。刚出锅的时候，冒着热气儿的时候，你趁热蘸蒜酱吃2个，然后后面不放凉了吗？你就放到那个篦子上去烤，烤饺子，对，烤蒸饺，就跟那新疆那烤包子似的。你那么烤，给那个皮儿啊烤得有点脆了的时候，又硬着了，完了你再吃，哎，也好吃，但是小心烫嘴哦。然后我们节目里面，大家是可以打热线订到全单的5.9折的折扣的，59折。他说我们有一位听众订来着，好像是点的，就是点了好多啊，花了原价的干到多少钱？几百？600还是几百来着？500多，反正是打完折是一共才花了200多块钱。来吧，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订日温泉的门
0: 好
1: 票。
0: 的，9.9块一张票，一周内有效啊。
1: 嗯，好，谢
0: 好，
1: 谢。
0: 再会。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商家朋友想要参与节目、入驻节目的，跟我联系啊，抖音私信我，或者是拨打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然后我们来接着跟大家说一下啊，光是光眼视光中心，大家眼睛，比如说是成年人有那个眼睛干涩、干眼症，然后迎风流泪啊，那个眼疲劳，或者是老花，哎，然后那个看东西模糊，看手机虚啊，就是有蒙似的那种感觉的，飞蚊症，您可以给我打电话，我给大家争取到了光是光眼视光中心的免费试戴1个月眼镜的活动啊，不花分文，免费试戴1个月，让您体验一下，看看您的老花呀、你的干眼症啊、你的疲劳啊、眼疲劳啊，能不能得到缓解？好，我们先迎接热线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订金社长3600田家店。
0: 田家店今天被订走了，没有了。
2: 啊，刚才那后那个，刚才说是还有啊。
0: 导播告诉你的，导播因为他不
2: 对。
0: 了解，他只是初筛，因为有听众
2: 哦。
0: 进到直播间，他会改。
2: 那霞光府附近类似有什么好吃的？
0: 好吃的
2: 推
0: 霞光
2: 荐一
0: 府
2: 个。
0: 有潮牛潮汕牛肉火锅，全单的6.8折的折扣。
2: 我说天太热，
0: 天太热，天
2: 烤
0: 还
2: 肉，
0: 行。
2: 烤
0: 烤
2: 肉
0: 肉
2: 类。
0: 的话，韩胜古法烤肉，
2: 啊，那是几折？
0: 全单7-8，折扣没有很小。你要是霞光府的话，不介意往兴隆台走一点的话，你对环境有要求呗？
2: 没有。
0: 没有的话，我建议你去韩之味。我昨天晚上还在那儿刚吃完，
2: 嗯，
0: 特别好吃，折扣还特别大。
2: 可以。
0: 全单59折，行不行？够不够用？
2: 行，
0: 嗯，然后我建议您有几个菜啊，和牛的雪花牛小排，就这个菜，正常你要是在别人家都得卖到小100，他家没有那么贵啊，完了还能给你打折，特别香。然后胸口，啊，
2: 啊，牛小排和牲口，
0: 对，美肥，就是羊肉串儿、羊肉筋串儿，你这就闭，你就这这
2: 行，
0: 你就都闭眼入了啊，好吧？
2: 好，
0: 嗯，
2: 好，
0: 好的，那我
2: 哎，
0: 们再
2: 好，
0: 会
2: 谢
0: 了，
2: 谢，
0: 哎，
2: 哎。
0: 好嘞，拜拜。好了，我们接着来说一下啊，光是光想要那个免费试戴眼镜的朋友打热线38159493啊不38159393816939，然后呢想要带给孩子佩戴的话，您直接跟光是光的老师联系就可以了啊。然后说一下光是光的电话，光是光的电话，我找一下啊，这儿呢， 也是微信号1394179225613941792256。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圣元舍中医诊所啊，因为前两天也跟大家讲了，发现靠谱的中医大夫不太容易，但是圣元舍中医诊所坐诊的魏大夫，出身中医世家，辽宁中医药大学的高材生，实打实的35年哦。三甲医院的行医经验，古法手诊手疗的传承人，禅医祛湿术的推广人，他的手诊特别厉害。对，其实这个手诊本身这个事儿啊不新鲜，中医学中医的都知道手诊这个事儿，但是呢他最难的就是手诊你能达到什么境界啊。我们的魏大夫的手诊就是相当于是移动的 CT， 就是他看你的手，比如通过你的手，他能看到你，比如说你的五就整个，比如说身体状态呀，包括你的什么胃呀、你的肺呀、你是不是有结节啊、是不是有息肉啊，就这都能给你什么什么，是不是有高血脂啊、子宫肌瘤，就这都能给你看出来，厉害吧？正常啊，来看。找魏大夫看手诊，人家收费是58块钱，提我们盘锦站的听众免费，哎，给大家免费做一次手诊啊，这也是给陈鑫面子。然后呢，我们有听众已经去过了，而且我跟你讲，就是神了，就他是有老两口去了之后呢，这不看了手诊吗？看完之后，他们就上医院去拍 CT 了，结果跟手诊是一模一样的，没有出入啊、嗯。还有一位是吴女士，她是叫也上医院检查了，叫面神经麻痹，然后听我们节目了之后去上找魏院长了，然后做的针灸啊，还有中医汤剂的联合治疗，人家现在就是右半边已经恢复的非常好了，原来右眼都闭不上，现在右眼已经可以闭合了，麻木感也减轻了啊。还有一位是顽固性便秘的，然后在这儿也是调理的特别的好，所以大家不管您是说想调理身体啊，还是说，哎，我就觉得我胃不得劲儿，我让他帮我看一眼。您可以找魏大夫，好吧？手诊是给大家免费的啊。位置告诉大家，叫圣元舍中医诊所，大家导航就行了啊。圣呢是圣斗士，不，圣是齐天大圣的圣，源源不断的源啊，源泉的源嘛，舍得的舍，圣元舍中医诊所，位置是在兴隆台河源小区的南边，河源饭店的南边啊。电话记住了，22013个6，22013个6，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3941859158，13941859158。而且魏大夫在除了手诊很厉害以外啊，他在胃肠调理和睡眠调理这一块是非常非常拿手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然后再说一下啊，虽然已经立秋了，天气其实比昨天来讲的话已经凉快太多了，至少那个空气吹出来的风啊，它是有点凉爽的那个小秋风的感觉了，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天气依然还是很热，对不对？那么大家呢，如果经常开车，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啊，记得去哪里接触汽车量子膜，把车膜贴上。接触汽车量子膜的话呢，它是14年的专业贴膜店，只做一件事儿，贴车膜。贴车衣，其他项目不涉及，因为专注所以专业，不玩虚的。而且这个大家去，比如说我的太阳膜，因为太阳膜你知道，原来我认为太阳膜是保护隐私的，就是我能看见外面人看不见我在里头鼓球啥呢，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肤浅了，太阳膜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是隔绝太阳光的照射的，太阳的热度啊、紫外线啊、红外线啊，这个才是它其实真真正正的一个基础的功能，所以才叫太阳膜嘛。但是我们很多人的贴的车膜呢，一个是比如说有些人的车膜是送的 了，就你买车直接送了。还有的呢是贴了好多年了，甚至都起泡掉色了的，听我的啊，尤其是像这么炎热的夏天，赶紧换下来，去杰出汽车量子膜，100多块钱42车窗户给您贴的立立正正的，因为真的它能够隔绝很大很大的热度，紫外线的隔绝率人家是有报告的，能达到99%，要不然你总在车上，哎呦我的妈呀，那脸啊就是光老化，不仅是晒黑，它还会晒斑，会容易衰老的啊。就是黑了，有的都不好，不爱返回，都不爱那个，就是说你说上秋上兜了，我白回来，它有的都不好白呢啊。所以这个事儿还是重视起来，而且我们是质保5年的。还有呢，你说那我就想体验一下，我就怕司机这个位置晒我。好，那你可以花20块钱贴一扇窗，这是给我们大家的一个丧心病狂的福利，贴一扇窗20块钱就可以了，你去体验和感受一下啊。兴隆台汇美北500米，电话是13，也是微信号啊，13898725277，13898725277。好了，接着来迎接15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啊，你好。
3: 我要订个关东老半只。
0: 嗯，去哪个店？
3: 星台。
0: 好的，今天明天，
3: 明天什么时候能去？
0: 随时可以。
4: 心都好粗小，你给黄昏告。
5: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大家知道吗？木棉又被叫做英雄花，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部影片它跳出了宏大叙事，把英雄的定义还给了世间平凡的小人物。男主人公的英雄气势远行不忘来时路，以善意温暖他人。女主人公的英雄气势在漫长等待里踏实地坚守生活，守住家门和念想。她不只是一个悲情符号，更是一个把日子安稳过下去的人。而我最喜欢的那个角色谢楠芝的英雄气应该是最沉静最厚重的，她独自扛下了真相，以半生书信和坚守护住了他人的体面和精神支点。木棉的红是热烈，更是骨子里的坚硬，花落了但仍然保持完整风骨，这恰恰就像小人物在命运洪流当中守住的尊严。时代留给人们的选择本来就是有限的，但是他们却在夹缝当中做出了最温柔的抉择。这部影片是催泪的，但是我觉得它不是廉价的，因为它从来没有美化苦难，也没有神话牺牲，它只是在静静地诉说岁月褶皱里一份微小的善意就足以穿越半生时光。谢楠芝的情义、恩义、怜惜、懂得和成全不需要定义，但是却格外动人。所有人都在期盼那场归来，盼着回到故乡，故乡也在盼着归人，但是岁月轮转，人难归故里，真相也姗姗来迟，故土也早就不是旧时模样，但我想总有一些东西能跨越山海归来，书信归来，惦念归来，心意归来。而那朵木棉花也以另外一种方式温柔地落进了阿妈的余生里。乡愁至此也早就超越了地理上的返乡，成为了一场情感的归还，把亏欠还给漫长的等待，把秘密还给当事的人，把故土情怀还给漂泊游子，把名分还给默默付出的人。木棉完成的正是这一场跨越岁月的归还。有人一生等一封信，有人一生替人写一封信，有些深情只有经过岁月拆开才能看见真正的落款。

部影片当中有太多打动人的台词，有太多打动人的话语和情节，但是我到现在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一句，行船入夜，恰江上生明月，似与你并肩共赏。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好的，接下来我们听一听这首闽南方言版的电影的主题曲《月下煮茶》。

0: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北。开篇的这一首诗写得非常平淡，文字也很简单，我们一读一听就能明白作者在写什么。这首《苔》的作者是袁枚，清朝乾嘉时期的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乾隆年间，他考中了进士，做过翰林院集士，在皇帝身边工作，负责起草诏书，后来又在江苏丽水、江宁做县令。可以说袁枚是一位非常勤政的官员。袁枚个性很豪放，也喜欢郊游，好书画，喜欢山泉，喜欢石头。他这个人的思想是比较通脱，非常有个性的。乾隆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748年，当年33岁的袁枚辞官回家，在江宁的小仓山买了一处园子，命名为随园。他在园中写诗作画，招收弟子，一直在这儿生活到去世。他去世的时候83岁，世人称他为随园先生。了解袁枚大概的人生经历，对于理解他这首诗是非常有帮助的。诗的第一句叫白日不到处，苔藓它的自然习性是避光生长的，阴暗潮湿的环境有利于它的生长。关键是第二句叫青春恰自来，画风一转不同寻常。苔藓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太阳照不到，能有什么青春，能有什么前景呢？但这一句偏偏说青春恰自来，虽然我生长在太阳照不到的地方，但是我的青春一直都在，青春的光芒从我内心深处自然而然地展现出来。所以从第二句开始，我们很明显地感受到袁枚内在的写作动机和写作激情。三四句尤为引人入胜，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很少有人关注苔藓，更不用说苔藓的花朵。所以作者告诉我们，苔藓开花就像米粒一样，虽然不受人关注，但它也是花，也会像牡丹一样朝气蓬勃，毫不逊色。诗写到这儿，大家会觉得一下子有了境界，有了格局。生长在阴暗潮湿角落里的苔藓忽然在我们面前绽放了光彩，让我们觉得此时此刻这一片小小的青苔光彩照人。这光彩不是谁给他的，而是他自身迸发出来的。中国古人有不少写苔藓的诗，比如刘禹锡写白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开尽菜花开。他说玄都观里百亩庭院一半长的是青苔，什么意思？他想表达的是这个庭院很长时间没有人来，备受冷落。包括刘禹锡的名篇《陋室铭》当中提到一句"苔痕上阶绿"。

0: 绿草色入帘青，我这间陋室台阶上全是苔藓。宋代诗人叶绍翁的《英莲鸡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主人担心访客不小心踩到院子的青苔上。这些诗人在写到青苔的时候，都是孤独的、寂寞的、备受冷落的时候，或者写到一些人迹罕至的景象，采用青苔作为背景。苔藓的意象是陪衬，它并不是诗的主体，但是在《苔》这首诗里，苔本身就是主角，是青春的主角，是盛开的像牡丹一样鲜艳的主角。为什么袁枚会写这样一首诗呢？袁枚追求自由自在、不受约束的生活，这也反映在他的文学创作上。文学的主张，大家知道袁枚是主张性灵说，也就是读书性灵，不拘客套，一定要从自己真正的内心抒发出来才行，不然不肯下笔。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意思就是写诗也好，写文章也好，写文学作品也好，一定要写真性情，不能只靠典故、靠学问的堆砌。他的这一首诗写得很直白、很真实，没有用半个典故，突出的就是青苔的性情，其实也就是他自己的性情。我们说袁枚三十多岁就辞官回家，八十多岁去世，这几十年的生涯他靠什么生活呢？根据史料记载，袁枚把自己的随园经营得非常好。他一是把随园的山地、池塘出租，坐收地租；第二个就是应约撰写各种诗文，收取润笔费；第三个他是刻印，销售自己做的诗文赚稿费；第四就是招收学生，开帐授课收学费，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在他自己的园子里，他就像他笔下的青苔一样，尽情的并且自由的绽放光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一定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像牡丹那样花开富贵的，大多数人就像青苔一样普通，默默地生长着，默默地存在着。而这首青苔，我想就是袁枚写给普通人的，写给默默地为生活、为家庭、为社会奉献自己一片绿意的普通人。
1: 溪流汇成海，梦长成山脉，风一来花自然。
0: 我们在看这样的诗词的时候，就会觉得他写得很可爱，会让我们觉得他把物体、把植物变得有了感情的色彩。比如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比如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他们把人和树和山和自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说这首青苔的苔是写给普通人的，写给你和我的，它为我们自己而喝彩，为我们自己的人生而盛开。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们今天说到的第一首诗，第一首诗词改编的歌曲，来自袁枚，这首歌，这首诗叫《苔》。

0: 愿你历经时间仍是少年。我想大家应该通过那一首火遍全网的《嘉宾》而熟悉了张远这个名字吧。
1: 愿你没有，
0: 这首歌应该是我在《你好生活》那档综艺当中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来自张远演唱的《有生之年》。我觉得最近跟大家老是推荐央视的一些节目啊，致敬经典当中我们提到过的《经典永流传》《中国诗词大会》《你好生活》等等等等，我觉得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的打动人。我们刚刚听周传雄在日落后唱黄昏，好像时光机器带我们回到最初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现在听张远唱有生之年，带着无限祝愿，愿你三冬暖，愿你春不寒。我们总会有很多奇遇，也会有一些无奈的别离，我们希望梦里有想见的人，因为或许已经失去再见的机会。无论如何，还是一起好好生活吧，生活当中有无尽答案。
1: 有人会为你分担，每个夜晚都会有美梦作伴。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这一期的致敬经典和以往不太一样，我们没有提到太多的诗词，而是听一听最近打动人心的，让大家觉得会感受到温暖的歌曲。就像我刚刚说的，或许很多年之后他们也会变成经典呢。接下来听这首来自张远的《有生之年》。

0: 河美盘锦，村超逐梦。2026盘锦乡村足球擂台赛火爆来袭，8月8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盘山县高中体育场，属于咱们盘锦老百姓的草根足球盛宴拉开序幕，火爆开踢。在这里，没有职业门槛，只有对足球最纯粹的热爱。返乡青年、乡村教师、天津能手，球场上全是咱们家里人。不仅看球过瘾，咱还有的玩，有的吃，有的逛。文艺表演、美食小吃、特色农产、非遗文创，那是应有尽有。8月8号早9点半，开幕式盛典拉开战幕，带上你的家人和朋友来盘山县高中体育场，零距离感受这属于老百姓的足球激情吧。河美盘锦，村超逐梦，8月8号早9点半，我们不见不散。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长大之后我们会发现，时光流逝的速度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是把过去的每一段时间填充在生命的什么地方，这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这首歌改编自潜伏的《明日歌》。潜伏大家知道吗？或许对于这句话大家比较熟悉，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但是写这句话的人我们倒是不常常提起。潜伏是今天的上海人啊，也就是当年的松江华亭人，曾经中过状元。怎么跟大家介绍这个人呢？应该说他还是比较厉害吧。潜伏这个人7岁可以写文章，而且写得非常好。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其实分好几个等级，我们在答题的过程当中常常跟大家说，包括乡试、会试和殿试。乡试及格的人是举人，第一名叫解元；会试是在乡试基础上开展的，第一名叫会员；那殿试直接就成了天子门生嘛，皇帝亲自主持考试，考中了叫进士，第一名叫状元。在中国历史上能够连中3元的人是很少的，潜伏中了2元，就是会员和状元。为什么像他这样的人写明日歌呢？就是因为他尝到了他写的这篇文章里的甜头，说到做到，这种感觉非常好。确实啊，对于我们今天现代生活的人来说，拖延症太普遍太常见了。我觉得这首诗词改编的歌曲还是朗朗上口的，带着清新甚至比较天真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首作品能够透露出年轻人的一种状态，带给我们感染力。所以我们说，深刻和经典的艺术绝不复杂，听众喜闻乐见的、好听的、易唱的、简单的，好像更容易传承吧。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我们接下来听这首王俊凯演唱的《明日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孙燕姿前一段时间在线上的演唱会，她在线上唱聊会上唱了这一首《风衣》。这首歌的现场版不多，能在直播当中听到，其实对于歌迷来说是一种惊喜吧。我想或许只有很资深的孙燕姿的乐迷才知道这首歌，相较于我不难过我怀念的开始懂了天黑黑等等等等孙燕姿的代表性歌曲，风衣这首歌其实很不同。它的吉他和钢琴编写的很有格调，旋律也是流行进行当中不寻常不俗套的那一类，而且它最出众的地方是作为一首抒情歌来说，它的律动却很好，它有独特的和孙燕姿式语感的表达的结合。风衣这种日常物品本就是用在忽冷忽热最难将息的季节，连歌名都和音乐气氛很契合。而这首歌的歌词表达是把人生经历中的碎片做成一件风衣，大风呼啸中却有温暖的包裹。过往的记忆不仅是我们面对孤独时的疗愈，也是当下生活的安慰。孙燕姿在唱聊会上说，在如今大家都不容易的时候，给自己和他人都多一些温柔，让我们共同面对当下。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的《风衣》。

每一次迈向十月，我们都能感受到祖国的脉搏，每一步都踏着骄傲和自豪。扬雄风，挺傲骨，独有一抹的中国红，惊艳了时光，沉淀了灵魂。生逢盛世，江山如画，已无青年持砖垒我华夏之高塔，已无少年意气许国万里之恒昌。千秋为卷，山河作答，华夏波澜壮阔，吾辈仍需向前。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继续打开收音机，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问候各位傍晚时光快乐，我是小北。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爱于斯，看斗转星移，山河轮转，观人间烟火，享岁月静好，这是最幸运的事。以青春之名书写清澈挚爱，以心中红星献礼盛世中华。我们常说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我们来听这一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也是非常优美动听的，来自张也和周深的合唱《灯火里的中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他们有房有车存款百万却身心痛苦。他们来自农村或乡镇，凭借惊人的毅力和几乎透支自己的努力在大城市扎根立足，却在看似圆满的人生阶段遭遇身心危机，慢性病、焦虑症、癌症、孩子抑郁休学。他们让我看到，这不只是个人病症，更是一代人共同的生命叙事。

匮乏的烙印，奋斗的原动力与代价。小 A 出生在农村，从小家里穷，通过努力考学走出大山。大学毕业后，他留在大城市打拼，工作压力大，常年对着电脑加班加点的工作。在工作中，他认识了有相似背景的另一半，两个人靠着努力奋斗以及常年工作12小时的超长工作时间，获得了高收入，一起买房买车，结婚生娃，在一线大城市定居下来。但小 A 因多年来高强度的工作，加上内心缺乏安全感，时常处在担忧未来是否有物质保障的不安中，导致其先后患上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焦虑症和乳腺癌。所幸癌症发现的早，及时得到了治疗，小 A 的身体健康恢复了。在停工休整期间，小 A 前来心理咨询，梳理自己的过去，试图去看见和理解自身。小 B 两夫妻都是普通的乡镇青年，他们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大学毕业后在城市发展，结婚买房，生儿育女，成为有房有车有两胎的父母。因父母呢是情感疏离、回避、社交较少的传统老实人，且不懂得表达感情，他们有了孩子之后，发现自己不知道在情感上爱自己的小孩，不知道怎么陪孩子玩耍，不知道怎么和孩子聊天，只能通过模仿他人和阅读书籍获得一些学习。夫妻双方也因为彼此沟通不畅，婆婆来带孩子，产生婆媳矛盾等问题，导致夫妻关系出现了问题。同时因身处高速发展的行业以及房贷养二胎的压力，夫妻俩忙于工作挣钱，对子女缺少陪伴和精神支撑，家庭缺乏温情与沟通，加上孩子升入高年级后学习压力增大了，两个孩子先后出现抑郁症状，老大严重到只能休学在家，他们因此走进了心理咨询室，希望疗愈整个家庭。小 C 的父母是靠自己奋斗从农村搬到城市里的第一代城市移民。小时候 C 是留守儿童，跟着外公外婆长大。小 C 大学毕业后与父母一起留在省会城市买房结婚，干着体制内的体面工作。虽然这个大家庭已经实现了一定的物质积累，有房有车，存款百万，但小 C 父母的高压高控制并没有因年老而改变。他们经常拿他和别人做对比，说谁谁谁住进了别墅，谁谁谁竞选了重要岗位。他们希望女儿更卷一些，能进入单位领导层，希望女儿除了卷自己要卷下一代。他们给外孙报了很多培训班，希望女儿外孙都像曾经的自己那样奋斗。因为小 C 和父母之间缺乏深度的情感链接，加上两代人的代沟以及父母的高控制高期待，导致亲子间经常爆发激烈的冲突。小 C 一方面认同父母，逼迫自己努力，另一方面又厌恶父母，渴望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拿回自己人生的主动权。激烈的内心冲突以及无力感使得他失眠，长期背痛，并且患上了深深的抑郁。类似的案例让我看到一群人的缩影，包括看到了我自己的影子。他们的经历展现了时代与个人的复杂交织，他们作为个体从物质与情感的匮乏中奋力挣脱，却在创造新生活的过程中无意识地复现或遭遇了新的不同形态的匮乏，最终身心俱损。代际传递的匮乏感开始在他们自己和下一代身上产生了明显的损伤。他们最初的奋斗动力都源于对物质匮乏和发展机会匮乏的深切体验，这种匮乏感塑造了他们核心的生存策略，拼命获取资源与确保安全与尊严。A 的策略是个人极致奋斗，通过透支身体、加班加点来兑换物质安全、房车、家庭。他的颈椎、腰椎病、焦虑症、乳腺癌，几乎都是这种持续战斗或逃跑的压力反应产生的生理铭刻。身体在替他诉说，我再也承受不起这样的生存模式了。B 夫妻的策略呢，是家庭经济优先，他们复制了父辈的情感模式，疏离，不懂表达，并非因为他们不爱孩子，而是因为在他们的认知里，提供物质保障就是爱孩子的全部表达。爱孩子就要给孩子挣钱，他们忙于应对眼前的生存竞争，物质积累，情感能力的发展被搁置了。小 C 的父母一直处于对物质的高渴望、高追求之中，哪怕通过奋斗，小有成就依然无法满足，继续逼迫孩子走在追逐名利的路上，导致亲子关系糟糕，孩子身心出现危机。小 C 的生病诠释了家庭治疗中的那句话，
家庭中生病的那个人往往是家中病得最轻的那一个。通过他们的故事，我们看到匮乏感是如何在快速高压不确定的现代生活中变得更加严重，以及在家庭内部和代际间如何传递。 A 的匮乏感，缺乏安全感，即便在经济条件改善后依然存在，是因为过去的匮乏记忆与当下的竞争压力产生了叠加效应。 B 夫妻在物质更匮乏的年代，其情感疏离可能是一种不得已的生存适应，但当 B 夫妻在物质条件改善后，依然只能使用这种情感疏离的工具箱去应对子女更复杂的情感需求时，工具就失效了。孩子的健康成长需要的不仅是物质，还有情感连接、被看见、被理解，这些恰恰是父母工具箱里缺失的。令人悲伤的地方在于，他们用来摆脱旧匮乏的方式，却创造了新的匮乏。A 用健康换取了物质条件，却失去了身心健康。他的拼搏本质上是用一种自我损耗的方式来填补内心的不安全感，结果陷入了更深的危机。 B 夫妻用时间换取了家庭经济基础，却造成了孩子的情感匮乏。孩子抑郁休学是家庭系统失衡最尖锐的警报，孩子用无法前行的症状迫使整个家庭停下脚步，直面曾被长久忽视的情感世界。C 小时候因为物质匮乏，父母离家打拼，使得孩子成了留守儿童，亲子间情感匮乏与疏离，这是时代的创伤。但 C 成年结婚生子后，依然无法摆脱父母内心物质匮乏和过高欲望之下带来的高压高控制，曾经的童年创伤从隐藏变为显现，甚至进一步恶化，导致身心的崩溃。

现代社会一书中指出，现代社会已由规训社会逐渐被功绩社会取代。规训社会的特征呢，是外在的禁令和惩罚不允许通过纪律或规则对人进行管控。功绩社会则通过内在驱动和自我优化，让人自愿成为自我剥削的主体。个体内化了必须不断优化自我的命令，成为自己的主人和奴隶。通过你可以做到，成为更好的自己等等的口号，将自我实现与绩效提升绑定，形成一种看似自由实则强制的系统。个体为了追求更高成就，自愿性的过度劳动，主动延长工作时间，压缩休息，甚至将休闲时间转化为自我提升的机会。当无法满足自我设定的高标准时，个体不是反抗外部压力，而是转化内在的自我攻击，导致抑郁、焦虑和倦怠。个体看似自由的选择，其实是陷入社会系统内卷的漩涡。个体在所谓的自我实现的旗帜下，陷入了精神困境，身心疲惫。

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不是个人的失败或者个体的脆弱和问题，而是系统的课题以及时代的伤痕。社会过度推崇经济成就和外在可见的圆满，名校毕业，好的专利，好工作，有房有车，结婚生子，对成功定义单一化，价值观单一化，不断追求外在的物质，却很少讨论达到这些目标的代价，以及除此之外的其他生命价值，如身心健康、情感质量、生活平衡、精神富足。时代发展太快，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我们社会的情感教育没有跟上物质的发展，在教育系统、公共话语中，很少教授人们如何识别、表达、管理情感，如何建立健全的亲密关系，如何去爱孩子，如何去表达情感，如何去减轻压力，如何去关注身心的健康。情感能力被视为是私事，而非一项应该被培养的核心生存技能，我们的情感教育严重缺失。内卷、高压、高焦虑之下，情感教育缺失以及情绪调节能力又不足，必然会导致人们出现各种身心健康的危机。所以现在才会有越来越多抑郁不上学的孩子，社会系统内更脆弱的孩子成为了受伤最重的替罪羊。

面对这种时代背景下，新城市个体遭遇的物质与情感匮乏带来的损伤，作为助人者以及有相似处境的个人和家庭，也许可以探索的方向是看清模式，去理解自己过去与当下的行为模式与早年匮乏经历之间的链接。理解是改变的开始吗？哀悼与父权并存，承认我们为生存和发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允许存在失落与哀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奋斗，如今我们已经拥有比过去更多的资源和选择权，即便感觉不到，但已然是一个事实。这不仅是事实，也是时代和国家发展的新现实。放下过去，帮助自己从匮乏中解放出来，告诉自己，我现在身处的环境已和过去完全不同，我可以允许自己暂停下来，去感受生活的美好和丰盛。我们可以学习建立新的生活方式，重构安全与爱的定义。安全感除了来自稳定的工作、丰厚的存款，是否还来自健康的身体、支持的关系、内心的平静？爱除了提供物质，是否还能表现为高质量的陪伴、真诚的倾听、情感的接纳和理解？创建新生活、新模式，而非活在旧模式中。我们需要从仅仅追求生存走向学习如何生活，把追求物质转化为好好生活，转向更丰富从容的生活，关注个人内在和精神世界的成长，学习如何关爱自己的身心，如何滋养彼此的情感，如何建立更良好的支持系统，如何过更健康的平衡自由发展的生活。每个人身上都有个人生命史与时代洪流碰撞出的伤痕，这份创伤是这一代城市新移民的困境，是快速转型社会的缩影。身心崩溃的痛苦也是一个信号，一个提醒，告诉我们身心已经到了难以承受的极限，告诉我们是时候停下来，告诉我们过去的生活方式不适合现在了。我们在物质上快速前进，却在心灵上需要缓步疗伤。这样一份看见和思考，就是解放自己走向更多疗愈、丰盈和自由的第一步。真正的突围不在于否定过去的奋斗，而在于承认其代价，继承其力量，然后适时的勇敢停一停，进行重新选择，拓展生命的边界。从足够生存到足够生活，从物质积累到生命丰盈，这条路需要我们共同探索。我们追求的不仅是在城市立足，而是让生命本身获得更多自由和丰盈。当然，这是一个高远的目标，需要我们徐徐前行。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0: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 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四年四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十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4: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2: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

0: 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4: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5: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4: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5: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4: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6: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7: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8: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

0: 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两位数增长。
1: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0: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3: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2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4: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3: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4: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5: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7: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6: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8: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2: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

0: 邵秀华说，要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1: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0: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2: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十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这卖，能卖到十七八箱。
3: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4: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5: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3: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渝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5: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6: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7: 你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6: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8: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汤哥。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10: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10: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七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七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1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2: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持

0: 守和平主义理念。
1: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0: 当地时间六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2: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3: 当地时间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里希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乌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3: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10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0: 有好听的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花儿朵朵，这里是蹒跚广播电视台专门为小朋友打造的一个属于你们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安阳姐姐会给大家带来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科学知识，还有小朋友的声音呢。好了，下面的时间就竖起你的小耳朵一起来聆听吧。

0: 水为什么能灭火？
1: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
2: 盯着太阳？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1: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3: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4: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5: 球形石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
6: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眼泪？为什么会流出眼泪？
7: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科学加油站，我是小朋友们的安阳姐姐。来到科学加油站呢，你就可以为你的小脑袋充电，充的是什么电呢？这些都是有用的知识呀。今天呢，安阳姐姐啊，要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天上的星星。我想问一下小朋友，你能够把天上的星星数清到底有多少颗吗？有些小朋友说这太难了吧。到底谁可以将天上的星星数清楚呢？答案是没有人能数得清，这是由于天上的星星多得没法数呀。我们眼

下可以看见的星星并不多，大概只有3000颗左右。其他的星星我们看不到，当然数不清啦。要想数清楚这3000颗星星并不是很困难，但是还是有办法数的，只是不是直接用手指来指着星星一个一个的数，而是需要一些数星星的技巧。这个技巧呀，便是将看得见的星星进行分组，在天上分很多区，再利用想象中的线条将每个区域里的星星联系起来，构成了天文学上的星座。北斗七星为一个星座，它由7颗星组成。像这样一个区一个区，一个星座一个星座数，这3000颗星星便能数清楚了。可是你由此而以为我已经把天上的星星数清楚了，那你可

《清平乐·村居》宋·辛弃疾。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吟。

0: 小朋友们，安全小课堂开课了，要认真听哟。
1: 不要和陌生人走。
2: 咪咪咪，再见。
3: 再见。
2: 咪咪咪，你好啊。
3: 啊，你好，小智。
2: 放学回家注意安全，不能吃陌生人给的东西，不能轻易相信陌生人，要等父母来接你回家才能走哦。我要去巡逻了，再见。
3: 拜拜。妈妈今天怎么这么晚？
2: 你好，咪咪咪，我是米阿姨，你妈妈的朋友。
3: 啊，我不认识你。
2: 你小时候我们见过的，你不记得了吗？你妈妈今天不能来接你，让我把你接回家。啊，
3: 你真的是我妈妈的朋友？
2: 你看，我有你妈妈的照片，没骗你。来，阿姨请你吃糖。放学回家注意安全，不能吃陌生人给的东西，不能轻易相信陌生人。
3: 不要，谢谢，我要先打个电话给妈妈。
2: 啊，你妈妈现在没空接电话，我们快回家吧。嗯。这么不听话，快回家！
3: 救命啊！乖小孩啦！叔叔，外面有个坏人想把我拉走，救救我！
4: 孩子别怕，你在这儿等着，我马上报警。
2: 咪咪咪，你没事吧？
3: 我现在没事了，刚刚吓死我了。
2: 陌生人给你的东西一定不能吃，陌生人给的东西可能会下迷药。在学校门口有陌生人跟你说话，也不要理他们。如果他们一直跟着和你说话，就跑回学校里面找老师或保安叔叔。咪咪咪，你做得很好。陌生人的东西不能吃，不要跟陌生人走，小朋友。

0: 你记住了吗？
1: 我喜欢听花儿朵朵节目。
0: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2: 我想讲一个故事，
3: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4: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5: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6: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7: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我是小朋友们的安阳姐姐。在今天的花儿小舞台栏目当中呢，我们首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李子睿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朗诵《爸爸的爱》。

0: 大家好，我叫殷子睿，我今年六岁了，带来的作品是《爸爸的爱》。爸爸的爱是一把伞，不怕风吹雨打。爸爸的爱是责任，教育我不再犯错。爸爸的爱是一个糖。我伟之后的奖励，爸爸的爱是水，滋润我的成长。
1: 感谢李子睿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他的这段《爸爸的爱》呀，朗读的时候非常流畅，语言清晰，富有情感色彩。下面的时间呢，有请孟祥蕊小朋友为我们带来儿歌《小小中国龙
2: 》。聚光灯打在炫目的舞台，动作要卡在古典的美拍。
3: 花朵朵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孟祥蕊，今年8岁了。今天我带来的表演是《小小中国龙》，望天下，数英雄，看我小小中国龙。不怕风，不怕雨，更不怕山摇和地动。5000年在心中，气吞山河五常红。海中腾，天上冲，崛起东方中国梦，中国梦。
2: 小小的烦恼，千万别在意，成长的道路依然要继续。
1: 感谢孟祥蕊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他声音清晰，朗读流畅，表现非常出色。下面的时间，有请方舒雅小朋友为我们带来《中华少年》。
4: 中华少年，从巍峨峻拔的高原走来，我是冰山上的一朵雪莲；从碧波环抱的宝岛走来，我是海风中的一只鲁雁；
5: 从苍苍茫茫的草原走来，我是蓝天下翱翔的雏鹰。从七沟八梁的黄土坡走来，我是黄河边鲜嫩的山丹丹。啊，神州大地生长的希望，我们是中华的少年。9曲黄河让我懂得百折不回，莽莽昆仑使我学会顶天立地，教我纯洁的是北国的雪花，教我热烈的是南疆的红棉。龙的故土，民族的摇篮，锦绣山川我们的家园。到刚劲端庄的方块字里，感受水浒三国的英雄豪气。到如歌如画

的唐诗宋词中领略枫桥的钟声，大漠的孤烟，在外婆的歌谣里牙牙学语，女娲大禹的故事萦绕耳畔，在爷爷的臂弯下蹒跚学步，冬子雷锋的脚印引我向前，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月端阳，心随龙舟把诗魂追赶，八月中秋，借皎皎圆月遥寄思乡。敖包会上射箭摔跤，警显小牧民的强悍，手捧哈达欢歌劲舞，献给朋友美好的祝愿。东方之美滋养着龙的传人，五千年文化之根在我们心田，我们铭记着中华母亲的功德，更不忘她承受

和未来将由我们焊接，时代的接力棒要靠我们相传，站在新的起跑线上响亮回答，少年要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不期望脚下处处阳关道，不幻想头顶一片艳阳天，不迷念父兄给予的蜜罐温床，不忘记最危险的时候战歌飞旋，要做旗舰去乘风破浪，要做火箭去推动飞船，要像把利剑把贫穷斩断，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听芦笙和唢呐一起吹响，看芦雁和雏鹰比翼连飞，56朵鲜花竞相开放，装点祖国万里大花园，让先辈的英灵自豪地惊叹，啊，这就是我的中华，这就是中华的少年。

0: 什么叫爱啊？
1: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给掏出来，我给他吃。
2: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3: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2: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1: 当然有初吻了。
4: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成长起跑线，我们在这里一起关注孩子的成长。今天和各位家长一起聊一聊教孩子学会给朋友选送合适的礼物。过年过节，或者朋友过生日，或者是一个重要的纪念日，让孩子适当的给好朋友小伙伴送点小礼物，表达一种美好的祝福是有必要的。对于孩子而言，他们不在乎的是礼物的价钱，而是礼物的使用价值，比如好玩的玩具、好看的图书等等。让孩子给朋友送一些小礼物，其实也是一种感情投资，虽然花不了多少钱，但是给人留下的印象很好，

对增强孩子的人缘，促进孩子交友有很大的帮助。有一个小朋友叫晨晨，特别喜欢下象棋。有一次啊，他就跟好朋友聊天的时候说，嗨，昨天我和我爸下棋真带劲儿，每次出棋都用力的把棋砸在棋盘上，我爸砸破了两粒棋，我也砸破了一粒。这晨晨呢，原本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一个星期后，他正好过生日那天，他的好朋友送他一份生日礼物。晨晨打开一看，竟然是一副象棋，他特别的高兴。他的好朋友说，以后你和爸爸下棋，再也不用担心把棋子砸破了。这样呢，两个好朋友之间关系更加的亲密了。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礼轻情意重，送礼物是朋友之间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孩子的小小礼物只要送到朋友的心坎里，对方一定将其视为最好的礼物，并且欢喜不已。这样呢，孩子就抓住了对方的心，赢得了对方的好感。因此，当孩子给朋友送礼物的时候呢，父母需要提醒孩子选择对方需要的、喜欢的，这样对方才会高兴地接受。礼物不只是物品，更重要的是表达一种情意。父母可以教孩子这样做。第一点是投其所好。如果孩子的同学或者小伙伴喜欢看书，家长买书的时候呢，不妨给孩子买两本的时候呢，让他挑一本送给同学。当然了，不要忘记稍微包装一下，还要写上祝福语。当同学收到孩子送给他礼物的时候呢，除了激动和兴奋之外，还会无比的感激，心想还是好朋友知道我的心思，下一次当孩子需要他帮忙的时候，他一定会不遗余力的相助。第二，具有纪念意义。当孩子的同学或者朋友过生日的时候，你可以建议孩子亲手给对方做一个精美的贺卡，贺卡上可以是孩子曾经和对方的合影，相片下面亲笔记录着孩子和同学们曾经在一起做过有意义的事情，还有最真挚的祝福。这样一个充满纪念意义的礼物，一定会让同学爱不释手，珍藏于自己的小抽屉里，并在往后不时地翻出来感受其中的友谊。第三，扩展视野。当孩子吵着说要给同学送礼物的时候呢，家长不妨给孩子买两张动物园的门票，对孩子说，你可以请同学去动物园玩吧，这也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礼物呀。这样呢，可以拓展孩子的视野，增长见识。第四是渗透爱心。最珍贵的礼物不一定是用高价买来的，而是渗透爱心的礼物。比如说，孩子的朋友家庭并不富裕，平时舍不得买精美的书籍和笔记本，这时候呢，你不妨建议孩子送给对方喜欢的礼物。如果孩子的好朋友经常蓬头垢面，你可以建议孩子送给对方一把美丽的梳子或者一瓶洁面乳。这样的礼物啊，会使对方感到你的孩子关心他，并且帮他养成好习惯，对方一定会很开心的。小小礼物是感情投资的重要方式，可以让孩子人际关系变得更加和谐。当孩子走向社会以后，有了好人缘，就不愁说话办事了。因此，父母要让孩子认识到，感情投资比临时抱佛脚有效得多。要想获得好人缘，要想获得别人的好感和帮助，就必须学会感情投资。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孩子给同学朋友送礼物的时候讲究名牌，追求奢华，这样做对孩子健康成长是不利的。因为送礼物的时候呢，追求奢华会让孩子形成攀比意识，不利于孩子养成健康的金钱观和理财意识。因此，父母有必要让孩子懂得这其中的道理。

0: 一定要让学长知道。
1: 为什么我谈恋爱一定要让你知道？那你呢？你都没有交女朋友哦。
0: 因为我在等一个人长大。
1: 你好吗？你想追我？
0: 你说呢？

0: 如果有一天我要把它丢掉，那你要有心理准备哦。
1: 心理准备啊？
0: 那就表示。我连你也一起不要了。
2: 如果你是有钱人，我就不用去相亲了。
3: 你所交往的陈宝珠就是一个嫌贫爱富又势利眼的女孩。
2: 因为我只能跟有钱人交往。
3: 你根本就爱错人。
2: 我就是喜欢有钱人，怎么样？
1: 从来没有想过这三年甜蜜的回忆，在这个时候竟然是如此痛。原来认真谈一场恋爱，竟然会让人这么难过。如果是这样，那我再也不要认真谈恋爱了，再也不要了。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秦航泰一病不起，这当年就死了。随着秦用逐渐长大，夫人就跟他讲，你爹啊忙回不来，你爹姓秦叫秦琼，等你长大之后我叫你找你爹去。咱们说这个秦用这孩子有点发傻，你看长得平头正脸的，说话也听不出有病的，但这个脑子里头有病。他就认识他娘，对他这个爹呀印象不深，因为秦航泰老在外地做买卖，哎，他爹就什么模样他都记不清。秦用啊还认了死门了，那我爹怎么老不看咱娘俩了呢？他怎么那么狠心呢？嗯，我非得找他去。你现在小，另外你爹呢会武艺，对待练武的人非常喜欢，你也得好好练武，等你练武练好了，你爹心里头喜欢，才把咱们能接去。要练不好武艺，你爹就不要咱了。是吗？那我就练武。这个秦用啊，在本套书上来说那是12条好汉，榜上有名啊。你别，那小孩臂力过人，就这么的开始练武。你说这个事儿也巧，也不知哪儿来那么个老道，出家的道人，有一次上他们家讨水喝，发现秦用了，特喜欢他，这老道就动了心了。嗯，孩儿啊，我收你为徒，你乐意不？嗯，我跟你学什么？学练武。哎，我就爱练武，我爹就喜欢练武的。老道不收费，就在这个树林每天必到，让秦用吃饱了在那等着他，教给他练武，特别是传授他一对双锤。这双锤呀，天天在这练，天天在这练，这些年来并未间断。这老道真是个世外高人，给他一副盔甲，给他购置的马匹，打造的兵器分文不收。这老道是谁始终也不报名。夫人呢觉着过意不去，把他请到家里头摆上饭菜不吃。老道说，不，出家之人，我是化外之人，我无所寄托，我这点能耐传授给秦用，我呀就算对得起我自己，别的我绝不贪图。就这么一个高人，这些年来秦用在人家的栽培下迅速成长，现在也成人了，别看年岁不大，个头发起来，天天认真地在这练武。您说这事儿巧不巧？还是那句话，不巧不成书。咱这书里头没有巧事，谁也碰不上谁，那还有什么意思？没想到秦琼，哎，来了。啊，怎么那么巧？今天突然相遇啊。这秦用一听，是我爹呀，脑袋里都印了板了，我学会能耐找我爹家，我爹来了。高高兴兴把秦琼接到家里头。秦琼不知道怎么回事，早把这事儿忘了。夫人牢记在心，把秦航泰的经过这一说，边说边掉泪。秦琼想起来，哎，原来如此， 我的好哥哥不在了。秦琼为此还掉了几点眼泪，劝嫂子放心，你们如果在这儿不得过，我呀就按我哥哥的意思把你们接到山东济南历城县，我家房子有的是，咱们在一起过，我派人服侍嫂夫人，培养这孩子。我哥说的话我牢记在心，这儿子就算我的亲儿子，不算干儿子，我负责培养，说得非常诚恳。正这时候，秦用从外边进来了。爹娘，火也笼着了，水也烧开了，是您给我爹做饭呢，是我做？孩儿啊，我亲手来做吧。哎，好，那我陪我爹唠嗑。爹，你怎么老不想我们，怎么老不看我们娘俩了？秦琼心说，傻孩子天真，哎呀，一点内情都不知道，还别说破了，说破了伤他的自尊心，他得多难过呀。哎，糊涂庙糊涂神，哎，顺水推舟，就这么下去了，因此也管他叫儿。哎，两个人感情挺滞后。刚要做饭，秦琼站起来，嫂子，饭别做了，我没心吃，我不是没事到这儿来的，我是在两军阵前战马受惊逃到这儿来的，我那弟兄们肯定十分惦念，说不定都急坏了，我得马上返回去，我还得到战场上去，我没心吃饭。那你到家连口饭不吃？不，我也不饿。嫂子，现在我就告辞了，我把公事处理完了，我来接你们娘俩。秦琼转身要走，那秦用啊，说什么也不答应。爹，你怎么刚来就走？我不叫你走。孩儿啊，为父有事情，我办完了再回来看你。不，我不信，你一走就没影了。我跟着你，你上哪儿去？我跟着你哪儿？你说这怎么办吧？软磨硬泡，拉着秦琼就不撒手。哎呀，秦琼说，我上战场啊，那打仗正玩命呢，玩命好，我喜欢玩命，您带着我去，我助您一臂之力，我可有能耐了。夫人说话了，兄弟，要这么的你就带着他吧，让他磨练磨练，看看这孩子究竟有什么能耐，你是当爹的，对他也得负点责任，你带着他。这秦琼应该是个孩子，一旦有点闪失，对不起死去的哥哥秦航泰，但是孩子非跟着，时间紧迫，没有办法。

0: 秦琼说好吧，你有马？
1: 有啊，我老师给我送的盔甲，我什么都有，爹您等着我去换衣服去。到配方时间不大，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等再出现在秦琼的面前，秦琼看，哎呦，人配衣服，马配鞍，一点都不假，这人多精神，配个麻袋片也好看不了。这人不怎么地，西服革履，靴帽蓝衫，虎毫雕梢，那玩意儿就穿上，那玩意儿唬人呢。何况这秦用小伙长得真挺带劲，在顶盔冠甲，金甲天神一般，秦琼一看是非常喜欢，好孩子。马呢？马我都牵好了，都在前院等着呢。就这样辞别了夫人，父子二人任邓班安飞身上马，秦琼手提双锏，秦用手舞双锤，爷儿俩赶奔瓦口关。你看秦琼不认的道，秦用认的，在前面当向导。咱们闲言少叙，回到两军阵，居高临下往下底一看，好，瓦口关的关前正大，咕咕杀冲马蹄打。这个时间并不太长，秦琼这马落荒走了道回来，按咱们这个钟表计算也就一个多小时。咱们说要说的非常详细，秦琼一看仗打呢，仔细变了变，发现表弟罗成银盔素甲都染红了，再看突厥国的军兵，突厥国的都督平长几十人围住罗成，他正在喊战。秦琼一想，我回来正是及时啊，孩啊，爹，看见没，这边的人是咱自己的人，那边人都是突厥人北国人，你能分辨出来吗？我也不傻，那我还看不出来吗？穿的衣服都不一样。对，正是这样，你我父子冲到阵前，前去帮兵助阵，爹您在头前领着，我跟着您。爷儿俩一前一后冲下高坡，秦琼斗丹田喊了一声，哎，表弟不必捉急，我回来了，我爹回来了，我也回来了。冲进军阵，秦琼当先开道，一对熟铜锏上下翻飞，秦用的大锤这要可有用场，抡开了双锤，砰砰砰砰砰，哎，破天躺起来了，如入无人之境，跟两头猛虎相似。罗成打着打着一听就知道有变化，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哎呦，表哥你哪儿去了，你找你半天没找着，你可回来了。罗成心花怒放，哥哥到这里来，来了。爷儿俩催马来会罗成，罗成累的胸脯一起一伏，表哥你没事吧？没有。这谁？一指秦庸啊，乡情我不必介绍了，这是我干儿子。您还有干儿子啊？有功夫我再详细介绍，都是咱自己的人。正在这时候，秦用拎着双锤往对面看着，长这么大没打过仗，看着什么都新鲜，别人在这玩命他高兴。一眼看着突厥国的大都督红海也使双锤，人高马大呀。爹，我说那大个子挺有意思啊，跟我使这家伙事差不多少，你先唠嗑啊，我过去把他锤吧。 这孩子不听话，这马跟箭头一样来回红海。红海也累坏了，正在这喘气呢，不知道今天这个战场究竟能胜能负，心里头没底。正这时候听前面一阵哗乱，哗，紧跟着一匹马像箭头一样奔自己来了。红海仔细打量，这谁？莫非也是北平府的人？
2: 岁数不大呀，呵，锤脑袋可不小，
1: 比自己这锤只大不小。他正在想着呢，秦用就到了近前了。
2: 好小子，
1: 竟敢占领我们大隋朝的瓦口关，你小子有多大的胆子？我奉我爹所差来取儿的狗命，休走招锤。红海没拿他当回事儿，啊，离近了一看，小孩儿，你别看个儿挺大，脸儿还没长开呢，一瞅他拿那锤比自己个儿大，心说甭问，空躺的，我遇上不少使锤的，外边一层壳，里头是空的，那玩意儿唬人，要真实心的你能拿得动。倒了霉了，犯了轻敌之错呀。结果一交手，他才发现人家那锤是真的，死胡了的，再想反击为时已晚呐、啊！让秦用一锤正砸他脑袋上，啊啪！再找红海大都督的脑袋没了，像柿子一样拍扁了，死尸栽于马下。罗成在后头看，哎呦我的表哥，这孩子是神仙，真神力也！冲冲！主将一死，军心涣散，手下的都督平章一看顶不住劲儿了，过关逃走，兵撤大北口。大北口就是突厥的境界，两国也有国界，撤回去了，瓦口关放弃了，没敢战。就这样，罗成、秦琼、秦用等人冲进瓦口关，把实地收复。就一会儿的功夫，突厥国刚进来马上撤走了，又恢复了大隋朝的秩序，出榜安民，自不必说。然后派人给北平王罗毅送信，罗毅是十分高兴啊！哎，总算把五魁五亮铲除了，丢的实地又收复了，皆大欢喜。两天之后，罗毅命人传达命令，让罗成、秦琼马上回北平府，瓦口关就交给杜文忠和秦用在这儿守瓦。因为那情况都介绍了，是秦用立的功啊。北平王十分高兴，决心要提拔这孩子，就这样把他娘在那山村接到瓦口关，住到城里。秦琼全都做了安排啊，跟嫂子说，嫂子你放心，你们娘俩安心住在关上，我呢还有事儿，我不可能带着秦用，将来我不动了，有了固定的地方，我把你们娘俩接去，千叮咛万嘱咐。那秦用啊，刚到瓦口关，瞅着什么事儿都新鲜，而且听说自己当官了，在这当副将，帮着镇守关口，也就不标着秦琼了。秦琼告诉他，听你娘的话，我有事儿，过些日子来接你。
2: 爹啊，早点啊，
1: 最好你也别走了，跟咱们搬到一起住。
2: 行行行。
1: 交代完了，秦琼、罗成回到北平府，见姑父罗毅，罗毅排酒祝贺，这回去掉心中大患啊，把五氏弟兄给铲除了，北平府一统天下，燕云十

0: 放我走，姑父也不愿意我走，说现在武士弟兄不在了，打算委任我个职务代理元帅，在这给他帮忙。不行不行，不能待呀。那怎么办呢？这天秦琼在书房里闲着没事儿，闹心，提起笔来写了四句话，写完了把笔放下，转身出去了。哎，正好他出去了，罗成来了，来看表哥，一看屋没人，往书案上一看，有四句话。罗成拿起了一瞅白话，啊，上面写：一日离家一日深，好比孤雁宿寒林。虽然此地风光好，倒有思乡一片心。秦琼文化不太高，就好像顺口溜一样，但是心情表达出来。罗成多聪明，一看明白了，我表哥想家呀。一日离家一日深，好比孤雁宿寒林，在我们这儿没心待呀。他就把秦琼写的这个拿给母亲看，秦圣珠、老王妃看完之后掉了眼泪了，知道孩子的心情，屈指一算快二年了，能不想家吗？人之常情。让罗成啊把秦琼给找来了，秦琼还装着没什么事儿。姑妈，秦琼啊，你坐下，过得怎么样？
1: 挺好的，
0: 吃喝不愁，精神舒畅，挺好。不对不对，你骗我，你是不是想家了？
1: 没有，没怎么想。
0: 要说一点没想嘛，也不可能，有时候想一会儿就忘了。不对，这是你写的。
1: 哎呀，
0: 秦琼想起来哭痛跪下，姑妈，既然您知道了，我不敢隐瞒，我的确想家了，挂念我的母亲。大孝子，那个做大事的人，要说百分之百都是孝子，那不可能，绝大部分都是大孝之人。秦琼啊，孝母赛专诸，够上二十四孝了。什么王小卧鱼啊，孝感动天呐、啊，丁香隔肉。秦琼不次于那些人，挂念母亲，说到这儿叭叭叭眼泪掉下来。哎，老王妃也掉了眼泪了，我也想念我老嫂子，这样吧，我也就不挽留你了，跟你姑父打个招呼，那么你最近呢就可以回家了。既然那样，姑妈，日后有了时间我来看您了。好吧，就这么把北平王接来了。跟北平王一说，哎，老王也真舍不得让秦琼走，但是不能强人所难呢。孩子，既然你实在想念母亲，我也不必挽留了，你回家看看，把家里安顿安顿，如果觉着上北平府来合适，这咱家的事不随便，我一句话把你们全家人接到北平，咱们在一起至亲骨肉有多好呢？这样吧，本王不多留你，我留你住三天，行吗？明天后天大后天你留三天，多谢姑父关照。秦琼住了三天，到三天头要走，王妃说话：孩儿啊，你姑父留你住三天，我也不例外，姑妈也留你再住三天，怎么样？
1: 哎，遵命。
0: 又住三天，到日子，罗成说话了：表哥，我爹妈都留您住了三天了，我也厚着脸皮留您再住三天，行吗？
1: 哎，行。
0: 又住三天，刚要走，杜文忠盯着劲儿在瓦口关回来了，张公瑾、白显道、屈突通、屈突盖众位弟兄都来了。二哥，听说你要走了，真舍不得，你说处的多好啊，我们大伙集体

0: 挽留您再住三天，以表真情。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又有几个月过去了，秦琼想家呀，左一个三天，右一个三天，又拖了20多天，这回没词儿了。等秦琼临走的这一天，好嘛，老王妃这个哭啊，罗毅也掉眼泪，罗成虽然没哭，眼圈也发红。王妃就说，秦琼啊，见着你娘之后，下眉家给她问好，让你娘啊增福增寿，多活些年头，我们得见上一面啊。哎呀，如果我没算错，好像明年9月初9是你娘60大寿吧，一点都不假。这样吧，我尽量争取，明年9月初9我要到山东看望我嫂子，我太想她了。姑妈，我太欢迎了，看来我姑父是不能去了，您要去那简直我娘得乐坏了。罗成说，这么办，表哥，我娘身体不太好，即使我娘去不了，我是肯定去，我是肯定去，看我舅嘛，一则看他老人家，二则看看您，我也到山东溜达溜达。秦琼点头一言为定，但这个后话它都是有变化的，病法不是法，谁知明年有什么变化，反正话是说的事儿。那么临走了盛牌宴宴，给秦琼饯行，得送纪念品呢。送什么最好的纪念品？其他的东西背包罗伞也太多了，干脆送干货，硬头货，送银子。王妃带头，多了我不拿，拿10000银子，这是我的梯息钱，小金棍，我自己的私房钱，给10000。秦琼一听，是不是太多了？用不着，我们家不缺钱。哎，你们家不缺钱是你们家的事儿，你得拿着，不拿着我不痛快。好吧，谢过姑妈。北平王一听，秦琼啊，你姑妈能拿出10000来，老妇也不甘落后啊，我也送10000。罗成说，那我也得送10000。罗成家夫人庄氏也送了10000。众人一听，那咱们大伙也得凑凑，大伙凑了30000，人多呀，你说那叫银子，这一送就10来万银子。秦琼有点脑袋疼，这我怎么个拿法？哎，别犯难，雇骆驼垛子驮，那算什么呢？他再远再沉，咱这有人有牲口，12匹骆驼垛子，那大骡子，让他们驮着，还有很多的土产，能光送银子吗？什么布匹、绸缎呐，各种名贵的药材。秦琼一看，这倒好，我成了长途贩运了，怎么那么多东西？实在谢绝不了了，只好上了黄骠马。背背疏通简，跟表弟一家是洒泪分别。等离开北平府，秦琼思家的心就更切了，恨不能泪生双翅扔飞到历城县，恨不能一家人就见着面。人他有几个不想家的？但你得一站一站走啊，压着那么些骆驼垛子，带着那么多值钱的东西，你走急了哪行啊？人受得了，牲口受不了，就得一站一站按部就班的走。这一天往前走着，正好是双阳岔道，一条官道奔这边，一条官道奔这边。秦琼这个道啊，就有点迷失方向了，问那个带路的骆驼队子那个头，我这两条道都奔哪儿？二爷，您不知道，我们心里可清楚，你们经常在外边，您看着这边这条道吗？

0: 这是奔山东，叫起兵把官府给推倒，重整乾坤，另立民主，雄心勃勃呀。这一点秦琼十分了解，好朋友我能不知道吗？但是秦琼虽然是衙门口的官人，发现单雄信说的做的极其正确，是对的，所以呢哥俩处的跟一个人相似。今天这本账就是绿林大账，九省的绿林头子都有，翻个头一边，大王庄的美髯公王玄王君可头，再翻给看金城牛盖占据少华山，再翻给一篇呀，还有山东的山东汝南庄的，哎呀呵，尤俊达是山东的票把子，他都有，密麻麻全是人名。秦琼心说给我这干嘛呀，秦琼聪明，眼睛一转，当时明白了，哦，我懂了，懂了，我兄弟对我有看法了，我们俩身份不同啊，他是绿林人，我是官面的，当初我在历城县当个小衙役，他不以为然，现在我找着好亲戚了，我姑父堂堂的北平王啊，大隋朝的王爷，我表弟少保罗成都是官面的高人啊，大概他对我怀有戒心了，他怕我出卖他呀，今天把绿林大账给我扔出来测试测试我什么心，如果我把这本账送到官府去请功，那我立了大功了，我把朋友都出卖了，那官府肯定加封我显官，我兄弟是不是测试测试我什么心，是不是卖主求荣之徒，是不是个不是东西，哎呀兄弟你想错了，我秦琼是个人呢，我够两撇，我要想升官，我要想发大财，我等不到今天，我那机会有的是，我即使是当官发财，我凭我的真实的能耐，我绝不能干这种事儿。我能出卖朋友吗？我靠着这些换取官当，我是个什么东西？我睡觉我都睡不安稳，死了都对不起我自己，肯定是这么回事。为了表明心迹，秦琼心说肯定单雄信没走，肯定在门里边听信儿。管你听得见听不见，我也得表明心迹。怪不怪单雄信？不怪。秦琼在想，翻手心看手背，如果我们俩换换个，我是单雄信，我也难免起疑心，本来水火不同炉，过去我是那个情况，现在我变了，人随着地位和职业的变化而变化呀，难免单雄信对我是怀有戒心。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秦叔宝千里望友，结果落了个烧鸡大窝脖，为了表明心迹，秦琼信说肯定单雄信没走，肯定在门里边听信儿，管你听得见听不见，我也得表明心迹。贤弟，贤弟呀，你错疑了，错疑了，你看错人了，秦某绝不是卖主求荣之辈呀，你想错了，你给我这东西有什么用啊？这是废纸一堆，为了表明哥哥的心迹，咔哧咔哧咔哧，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绿林大帐撕碎了，然后取过火镰点着了，当时就烧了， 烧成灰。

用脚一跺吧，分散了。秦琼眼泪掉下来。二弟，不管你知道还是不知道，哥哥走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长了你就知道秦叔宝何许人也。走。秦琼哭着走了。怎么的，秦琼这心呐、啊、也想不通，难过，窝囊，委屈，心说这人真交不透，什么人都有啊，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有这一天。掉着眼泪，那毕竟是男子汉大丈夫，走出两天去也就不那么难过了。这一天他们走到河间府任丘县小王庄，日头往西转了，骆驼垛在那牲口太累了，你拖着那么重的东西。领头的就说，二爷，咱们今儿个早点歇着吧，牲口太累了，缓缓乏，路还早着呢。好吧，这一天比哪天都早，打了店了。这店房还挺大，把牲口都赶到院里去，包了好几间房子，人多呀。秦琼自己一个包间儿，梳洗已毕，这日头就有点压山了。正这时候，就听着店房的伙计在院里头喊，因为在这住店的不光是他们一家，不少人呢。伙计就喊上了：“我各位老客，大家没睡吧？我先有件事跟当众声明啊。”各位听着啊，最近我们地面可不太平，贼盗四起呀、啊，坑坑拐骗，什么人都有。您住的小店我们欢迎，但是您自己随身带的东西您可看住了，有什么事儿您可别管，要出了事儿，小店概不负责。老客们听着啊，留神注意啊，丢了东西我们可不负责，别留罗烂。这样的话说了五六遍，在屋里的人听得清清的。秦琼没事站在房门这听着，哦，这不太平，嘿，哪儿都不太平，可不是得防身吗？人家这一喊，提高警惕。秦琼就告诉你们都精神点吧，把咱带的东西千万要看好。二爷您放心吧，咱们这些人历来就分两波，一波休息，一波打更，那波休息，这波在值班，肯定不会有问题的，咱们早早的歇着吧。伙计们没事儿，跑下值班的剩下都躺下了。秦琼心里有事睡不着，在这屋里头溜啊溜啊，觉着烦闷，烦闷还不说，觉着燥的慌。都安排好了，他就出了这个店房了。一看这小王庄一趟街也不大，天呢还挺长，你别看日头落了还挺亮。秦琼没事在这个街上溜达，这街从这头能看着那头，也没几个行人呢。秦琼低着头瞎琢磨，算计回家还得多少天，哎，又想单雄信为什么这么对待我，不知道我把绿林大帐烧了他有什么想法，对我相信还是没相信，是不是为这个事儿？他低着脑袋正在盘算，冷不丁的从胡同里头肉跑出一个人来，正好在这趟街上扑通摔了个跟头，把秦琼吓了一跳。秦琼一看呢，是个50多岁的上年纪的人，这人摔倒了赶紧爬起来奔秦琼这就跑来了，嘴里还喊着救命啊救命啊，噔噔噔噔噔噔，说话间就到了秦琼近前了。秦琼就急了，心说那伙计刚喊完呢，这本地就这么不太平吗？
天没黑呢有土匪。

这为什么呢？正在这时候，一看从胡同里肉窜出一个小伙子，这小伙子拎着那么粗一条棒子，眼都红了，拎着棒子在后头就追。我看你往哪跑，今天我非把你砸死不可，拎棒子就追。后边这个年轻人呢，个儿大腿还长，眼看把这老头就撵上了，老头吓得抖一耳战，抱着后脑勺，救命啊！一眼看着秦琼了，他没有别人，拉住秦琼的衣服，转身躲在秦琼的后边。好汉爷爷救我，好汉爷爷救我，嗨，我活不了了，别怕，别怕，别这儿，这儿，我在。那小伙子拎着个棒子，一看。有个黄面大汉把老头给护住了，小伙子挺不服，梗梗着个脖子，歪着脑袋，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哎，我你手中掐着个棒子追赶这个老人，为什么，这棒子要下去有分量，把他打死你不抵偿对命吗，为点什么，哎，为什么呢，你管不着，我来也怎么地我怎么地。秦琼也不知道是为点什么，就问这老头，别怕别怕别怕，你们俩什么关系，他为什么打你，好汉爷爷你听我说呀，俺们老两口子就这么一个儿子，他是我儿子，我是他爹呀，他把这小子不学好啊，在外头吃喝嫖赌，什么坏事他都干的，把家里那点东西全叫他倒腾空了，他欠了账了，今儿又跑他家里管我要钱去，我跟他娘说声没有，训教了他几句，他不但不听啊，还要打我呀，打死我呀，他娘叫他打了一棒子，那躺着都动不了了，我腿快我跑出来了，这是个畜生啊，他是我儿啊。秦琼哪听得了这个，真是畜生，那个爹娘再不对，你是当儿女的，你也不能掐着棒子追你爹，你爹也没做那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你怎么能这样，秦琼是孝子，哪烧点这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别怕，这老头刚才说的是实话吗，是咱们的，他是我爹，他多什么、他生我他愿意生，我叫他生来的吗，他生了我他就得负责，我花点钱算什么，他把钱全藏起来不叫我花，今儿不给我就不行，他不给我我欠了账了，我怎么办，我怎么办，你少管闲事，你给我滚开。秦琼一听真的，啪，这个嘴巴子扇，秦琼又有功夫，一下把这小伙削了一个趔趄，顺着嘴角这血淌下来，哗，你打我，我打死你，我替你爹教训你这个畜生。秦琼不出去，过来又奔他来了，他知道这黄面大汉厉害，没敢伸手，棒子也扔了，站起来就跑，你他妈等着，有种的你等着，你别走，我找我哥们去，回来把你拍扁了，我叫你嘴硬，砸中我得教训教训你。这小子转身就跑，秦琼这气儿就不打一出来，一是听着这个事儿啊实在生气，二一则最近心也不舒畅，憋着火呢，就想拿他撒撒气，要平常啊秦琼也不是这种人，因此爱好的追他，寻思把他逮住揍他几巴掌，然后把他提了过来，让他给他爹赔个不是，当着他爹的面训教训教他，也做点好事儿。我哪知道这小子年轻啊，腿跑得也快，倒也熟悉，滋溜钻进胡同，左拐右拐，秦琼追半天也没追上，算了，

回去跟这老头再说说。你也不对，惯的。棍头出孝子，恩养无一儿啊。秦琼说这话一点都不假。你看那父母严厉管教出那儿女，十个九个都孝顺。你越对他娇生惯养，他越自私。恩养无一儿，摇头算假。那意思你该我的，你就得疼我，你欠我的。一点都不在假的，古往今来皆同一理啊。秦琼心说你惯的，你现在他这么大了，你想改改不了了。哎，责任在你身上啊。你说你怎么办，这老头实在困难，我再给他俩钱。秦琼心里是这么想的。转身回来一找，老头也没了。能在那等着吗？老头躲哪儿去了不知道，是不是回家了？算了。算了。张三李四是谁都不认的，遇上了就管管，过去就算了。世间上不平的事多了，我能管得过来吗？回去歇着，又回到店房，哪知道刚进店房，骆驼垛子那头那伙计们正急得团团转，一看秦琼回来了，二爷。哎呀呀，我的二爷，你哪儿去了？你出事儿啊？出什么事儿了？都丢了，骆驼垛子都叫人赶走了。真是出乎秦琼意料之外，秦琼迈大步等到了跨院一看，骆驼垛子没了，银子没了，送的那些礼物没了，自己的黄标马也没了，书童钱也没了，光棍就剩下这些人，秦琼这汗就滴得下来了。抓住这头，你怎么搞的？发生什么事了？二爷，您听我说，您什么时候走的？突然进来二三十号，各拿刀枪棍棒，黑灰的抹脸，跟凶神恶煞一样，把我们全给逼住了。我们敢动吗？到这他们就翻呐，不但把您的东西拿走，把我们随身带的东西也全拿走了，眼睁睁瞅着从后门走的。哎呀，我们不敢动。一瞬之间，秦琼明白了，哎，我上了当了，上了当了。刚才那儿子打爹不是真的，那是买卖，那是。我一时之间被他们蒙蔽了，他们利用这种手段让我管闲事，我这一管闲事把我给拖住了，利用这机会好作案，那儿把我给拴住，这块干活。嘿，我终日打雁，叫雁把我眼欠了。嗨，我怎么能吃这亏上这当？往往这人上了当吃了亏才明白，晚了。但秦琼一琢磨，别的不说，我的黄标马不能丢，我书童简不能丢，别的丢就丢了。急了，赶紧把伙计给找来。伙计一听乐了，客爷，小店概不负责。概不负责，我都说了六遍了，谁让您出去管闲事啊？您要不管，在屋坐着不就没事了吗？好，您管闲事去，你这出事儿，我没说本地什么事儿都出，我们可负不了责任。你，我没叫你负责，我且问你，你们本地有没有黑窝子，就是贼窝子？我您这话可问错人了，我们咋知道？咱是安善良民呢，那贼能告诉我们我们的窝在哪儿？这一概不知。那你说怎么办？没有吗？没有不知道。哪个贼脑袋上也不贴贴，也不赞字儿，那咱看都跟正常人一样，这我一无所知。怎么办？秦琼一琢磨，我追吧，就问这些人。事情发生多长时间了？脚前脚后啊！您进院的时候他们刚走，时间不长。秦琼一琢磨，凭着我的脚力我还能追上，等候了，哪也不准去。

0: 唐秦琼出离变方，这叫找吧，东一头西一头。你说上哪儿找去？天眼看黑了，秦琼这心呢急的，咱这么说，一直找到天亮。一晚上秦琼没吃没喝呀，到处奔走，一无所获呀。日头都升起来，一宿过去了，秦琼是精疲力尽啊！哎呀，完了，完了，人生地不熟啊，我找谁去？瞎忙活一场啊！这要有朋友好办事儿，没朋友，靠我一个人哪行？秦琼这个急呀、啊，但是还不甘心，还没回去，心里这么想着，脚还往前走，一看前面一带大山。哦，到了山区还有庄稼地，往这边一看，一片茂密的树林。秦琼就在这树林边上走，就听这树林里边牛吼之声，牛叫唤。他一看，好，有100多头牛，那牛那个壮，膘满肉肥呀、啊。这牛您都见过了，俩犄角啊，黄牛、黑牛、花牛，什么牛都有。他一看有个牛倌在一块青石头上坐着，就这牛倌在那坐着，比正常人站着还高着一头，这大块头，脑袋瓜有这么大个，方面大脸，穿着一身青色的衣服，腰里系着围裙，在那坐着。大概是看着这些牛的，正在这时候，牛为什么吼呢？一头花牛和黄牛顶架，他在旁边给劝仗。那牛能懂那个吗？不懂啊，照样还顶架。他急眼了，站起身躯，挽起双臂，来到近前，呵，给脸不要脸。劝架你们不听，非叫你们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嘿嘿，砰砰，把两头牛的犄角抓住了，也没看他费劲儿，双臂一抖，喊了一声拉倒吧。秦琼看得真切，那牛都膘满肉肥的，那大牛能有700-800斤一头，让他两臂一抖，两头牛纷纷倒地，扑通扑通。秦琼就说，哎呀，真神人也呀，没想到这田野埋麒麟居然有这种神力的人，心里头一高兴，感觉到惊奇，就叫了一声好，好，好气力。练武的人嘛，喜欢这个，让这个傻牛倌听见了。傻牛倌转过身来一看，我哪来个黄巧，不知道这叫什么词儿，他管秦琼叫黄巧，可能看这秦琼这脸发黄，晃着高大的身躯从树林里头出来了，比秦琼高着半头。
1: 我你说什么
0: 啊？我看你力气大，我给你喊声好。
1: 你喊得着吗？你想跟我比比气力吗？啊，来来，
0: 哎，别，哈哈，壮士，你误会了，我是赞成你，没有旁的意思。
1: 你说我有劲儿没有？
0: 神力
1: 啊！
0: 这傻子没傻实心儿，打量秦琼，又往后头看了看，一瞅没人，就他自己。傻子就问：“
1: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你是谁呀？”
0: 啊！我是外地的人，哎，这么跟你说吧，我丢了东西了，我把马把东西都丢了，我正

0: 在寻找，找到此地，发现壮士力分双牛，故此我才叫好。
1: 你都丢什么了？
0: 马、入套、驼垛子都丢了。
1: 啊，都丢了，我可没看见。
0: 说着话吞吞吐吐的，秦琼就觉着他看见了，他估计他不能这样。秦琼紧走两步，壮士，我求求你了，如果你要看见了，你给我指点个方向，我把东西找回来也忘不了你的好处，我这厢礼过去了。一失礼，这傻子受不了
1: 了。别！哎呀，我是说，我是不说呢？说了吧，他不乐意；不说吧，这人怪可怜的。
0: 他自己瞎叨咕，其实秦琼都听见了。看来他知道，又跟他说了两句好话。傻子看看四外无人，
1: 我告诉你，你顺这儿往前走啊，有个山村，挺大挺大的村子，我就在那儿住。你进了村子，头一个大院，可阔气呢，有个大院，门开着呢。你往院里一看，你丢那东西都在那儿呢，还有一匹黄马。还有一对铜棒槌。
0: 对对，铜棒槌是什么？就秦琼的双锏也丢了，看来他的确是看见了。多谢壮士。
1: 别说我说的。
0: 好，我肯定不说。多谢。哎，这放牛的傻英雄又进了树林了。
1: 来，
0: 赶起牛群奔正东下去了。秦琼一拐弯到了一个背镜之处，抬头这么一看，啊，他就是您了。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3: 俗话说，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又道是，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这话说的一点儿都不假。就拿正太来说，一生谨慎，那人脑瓜挺好使唤，但是架不住一个利，架不住一个名。这名利的诱惑，有多少人为之送命啊？他也不例外啊。他一看这是真的，正经肯定不知道那些秘密啊，唯我为总制。那名副其实啊，把厦门、金门这些岛屿都交给我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人家一片至诚，我连个面儿都不露，交代不下去呀。因此他动了真情了，含着眼泪跟王秀奇说：王将军，拜托你回去转告大王，明日我去谢恩。好吧，那明天我等着您。王秀奇高高兴兴走了。哎呀，正太撩起被回来，下了地一蹦多高，美得跟小孩一样，拿过那颗大印来反复地在那欣赏。他的爱妾在旁边呢，看着他一个劲儿发笑。你笑什么？老爷，我看您跟个小孩似的，就这么个玩意儿就把您美得这样。呵，你懂什么？这叫玩意儿吗？这叫权。司凭文书，官凭印呢，没这玩意儿能管得了金门、厦门这些岛屿吗？正经，嘿嘿，终于相信我了，把大权归我，正趁我意。哎，老爷，刚才您跟王将军说，明天您打算奔厦门去谢恩。对呀，我老藏着不露面，那不就说明心里有鬼吗？
4: 不过老爷，叫你闹的我也睡不好觉，我这眼皮蹦蹦蹦蹦一个劲儿跳。我说您可加谨慎呐。您讲话了，正经阴险毒辣，万一……
3: 哎，不会，我考验数次，这回是真的，怪我多虑了，这个你放心。
4: 正说着话呢，他兄弟郑明俊从外边进来了。郑明俊一看他哥乐的那样，也高兴。哥，我听说正经派来使者了
3: 啊。你看，这是信，这是印。
4: 郑明俊看过之后没什么表示。哥，听说您明天要去谢恩
3: 啊，
4: 您是不是再考虑考虑？事关重大呀，万一龙离大海，虎离深山，要是……
3: 哎呀，怎么净说这样的话？
4: 不会不会不会，我反复权衡利弊，仔细进行了分析，正经这小子根本就不知道那件事儿，叫你放心。
3: 哥，这样行不行？
4: 为了防范万一，咱们还得慎之又慎。明天您得带着军队去。
3: 哎，带军队，那不就更有鬼了吗？
4: 未曾动身，兴师动众。正经一看这怎么回事，谢恩带什么军队？
3: 哥，如果您不听我的，悔之晚矣啊。没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
4: 我们防范一些有何不可呀？你要怕引起正经的怀疑怎么办？咱找个借口，就说我们正在练习水军，顺便来谢恩，不就折过去了吗？他怀疑能怎么样？小妾也说了，老爷你就听了他的话吧，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好吧，有你，那就叫杨父陈生准备船只，带1000人够了。行行行，有1000人护驾也不成问题了。他们事先做了周密的安排，等到第二天，正太官带整齐，骑着马人护从的登着船赶奔厦门，到了五仙宫把船只靠岸。五仙宫啊是个码头，他就叫杨父陈生在这听信。同时呢，正太带去的新夫人腰里揣着信炮，一旦有变放起信炮好通知他的人。五仙宫离着王府不太甚远，如果那有变故，这会儿登岸杀上去也来得及。一切都做了安排之后了，正太骑着马带了8名护兵起身赶奔王府。到了王府外甩凳下马，新兵头目上去一说，把门的赶紧到里头送信儿。时间不大，王秀奇从里边接出来了。哟，侯爷说话算数，您真来了。昨天我禀明大王，大王非常受感动，正在延南殿候驾呢。哎呀，我哪能不来呢？其实要不是为谢恩呢，我真起不来床。说着又咳嗽又捶背，有人架着他走进阴暗殿。他往上一看，郑经端坐在虎皮拳脚椅上。他一看郑经好像大了几岁，离开也就半年多，一手郑经头戴五梁冠，身穿黄绒袍，腰系玉带，当中这一座跟当初大不相同，当初是世子，玩世不恭的呀。

0: 现在变了，好像一下子大了几十岁。这也难怪，人这随着地位的变化也在变化呀。郑太一进屋还没等说话，就见郑经欠身离座，小跑来到郑太近前。伯父，您身体可好？
1: 哎呀，大王，把我都要病死了，老了不中用了，未能到厦门前来问安，我知罪也。
0: 伯父，您怎么这么说呀？我都想死您了，快快居中而坐。
1: 哎，帅不离位，我哪能坐那儿呢？
0: 那你就坐到这儿吧。来来来，
1: 有人设太师椅，郑太坐下了，其他的人站在后边。就见郑经也不归坐，叫人搬了把椅子坐在他伯父的旁边，拉着郑太的手。
0: 伯父，哎呀，离开才半年，恍如隔世啊，我这担子不轻啊。这跟您说心里话，当年我爹在的时候我出头啊，我一见着我爹，我浑身寒毛根都发炸，脊面根都发凉。老实说，我埋怨我爹对我管教太严。现在我爹不在了，我倒需要这种管教，可是没人管了。万斤重担落到我的肩上，我真是挑不起来呀。因此每晚想起我爹，我心如刀绞。爹，郑经哭了，他这一哭，郑太眼泪也掉下来了。
1: 是啊，是啊，孩子，今天呢，我说一句话呀，你别挑眼啊，我是你伯父，至亲骨肉，有哪些对呢？不对呢？还望大王担待。
0: 伯父，您说到哪儿去了？您不对也是对呀，我爹不在了，您就是我爹呀。您发现侄儿哪点不对，哪些有不周到之处，您就直说呀。我们自家人不直说，不掏心窝子，能行吗？老实说，见着伯父就好像见着我爹了。
1: 郑太是颇受感动啊，心说你看我多余不？你说我提心吊胆的，哎，看来没事儿，我来就对了。可又一想，自己做那些事儿也太荒唐了，我贪污了数百万两银子，我对吗？我呀，我灭着良心不对呀、啊，哎，另外我给那黄兆写信，想干掉郑经，对吗？也不对呀、啊。现在反攻自问，人家对我这样，足见我这个人品太恶劣了。但这些话他没法说呀，掉着眼泪，爷俩亲热了一回。郑经吩咐，我们爷俩谈谈心啊。这个其他的人退出，便殿设宴，便殿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都是郑太爱吃的。郑经陪着他，其他人都不在，爷俩促膝谈心。哎呀，郑经就说：“伯父，近日我要返回台湾呐，国本初定，有许多许多的事情还要进行处理。”因此我着急返回台湾，你也知道了，这东南沿海的事情全委托给伯父了，伯父你要替我操劳了。
0: 大王，你怎么说这话呀？咱是一家人，别说两家的话，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也是你的事儿，咱不一家人吗？啊，谈操劳干什么？我是应尽之责呀。
1: 好了，伯父，咱们谈谈心。您说根据目前这个形势，下一步咱应该怎么办？大王，我没事也在想，现在呀，形势总的来说对我们不妙啊，大敌当前。那么大陆上的清王朝

0: 时时刻刻惦记着咱们，要夺取金门、厦门沿海的岛屿，还要把台湾占有，这是事实。据我所知，现在清兵几十万要云集在泉州、漳州一带，对我兴师动众，我们得时刻提高警惕啊，加强战备啊，训练三军，随时都可能征战。不过大王你放心，你走你的，沿海的事情就交给我，我手下也有几万人马，可以说都是精兵，对付他们不成问题。要讲究陆战，咱未必有信心，但讲水战，满达子不是咱的对手。是，这我倒是放心了。总之呢，我相信伯父。伯父，你有哪些要求您尽管说。没有，目前没有。大王你放心，你回到台湾之后，你方才说了，国本初定，百废待兴，处处离不开人，处处离不开钱，有缺钱之处尽管打招呼，我一定及时供应，你看怎样？要多谢伯父，现在可不是吗，就是需要钱呐、啊、伯父您就得多方筹措了。行行行行，喝到赏乎。正经说，这样吧，您到馆驿休息啊，我呢还有点事要处理。行行行，大王多保重吧。正太住的金庭馆，正经忙他的事儿，头一天就这么结束了。正太晚上睡得相当香了，多着日子没像今儿个这么舒服，洗了个热水澡，嘿，往床上一躺，回忆那些事儿，回忆正经说那些话。嘿，正经啊，你还是个毛孩子，我这些事情瞒你行，绝对瞒不了你爹。你爹要在世的时候，嘿嘿，很难对付，我不定得个什么结果呢。看来你小子还是毛嫩哦。话又说回来，以诚待人，正经真要这么对待我呀，我还真得发现点良心，好好的干他一场，不借我连人味都没了。算了，我就当赎罪吧。嗯，正经走后，我要振作精神，把东南沿海好好整治一番。我说话得算数，哎，我得将功补过。哎呀，睡觉吧，呼呼他睡了。等到第二天，正经派人来了，请伯父吃早点。当时正太骑着马，带着亲兵二次来到王府。到王府这有点变化，一进门，值日的军官全身戎装，把胳膊一伸，侯爷，此刻大王正在燕安殿准备召开御前会议，有旨，侯爷一个人进去，旁人不准进入。哦，说着这个值日官一挥手，过来一伙军兵，各位这儿请，这儿请，把他带来的八名亲兵让他配房去了。可正太也没多想，稍微愣了一下，因为这个形势在这摆着，随时都有变化，也可能开御前会议。就这么的，他大步流星走进延安殿，到延安殿他一看，正经在正座坐着，周围的人挺全可，周全斌、黄旭、马玉林、阎望中、王秀奇、陈辉、黄庭都在座，能有十来个人吧，但是一个个面带严肃，以他的身份要出现，这些人起码得站起来打招呼。可这些人坐那没动。他仔细观察正经，正经还是那身穿戴，昨天是洗面佛，今儿个一看正经，那脸沉沉着，眼露凶光。正太就感觉到形势有点不妙，但是又不能多想，他紧走两步一抱拳，大王，听说要召开御前会议。正经没言语，就把正太给木在那儿了， 两旁人跟庙里那泥胎相似，谁也不说话，面无表情。正太十分尴尬呀，又问了一句：“大王，我说话您没听见吗？今儿个是开会呀，还是吃早饭？”伯父，您来请坐。说着，有人给搬了把椅子，正太就坐下了，心说他笑什么？这个笑不怀好意。大王，您笑者为何？伯父，咱还演戏吗？嗯，事到如今，我拿出点东西让您看看。把抽匣拉开，正太当初给黄照写的那几封密信，他拿出来，叭往前一甩，看吧。正太不知道怎么回事，拿过一看信皮就明白了，脑袋嗡了一声。不用看信瓤了，他写的信他不清楚，心说坏了，坏了，怕什么来什么，我谨慎来谨慎去，还是掉到坑里头的。哎呀，到了现在猪一回莫及呀、啊！这才知道我上了正经的当了，但是为时已晚了。他看完信之后是低头不语。伯父看呢，大王不用看了，这信是我写的，我现在追悔莫及，全怪我当时一时糊涂做了错事了。大王，不管怎么说，我是你伯父，你看着办吧。看着办，你是我伯父，我伯父就想弑君呐、啊，我伯父就想夺权呐、啊，哎，这可讲不了，说不起。我饶得了你，恐怕三军将士饶不了你；我饶得了你，恐怕文武百官饶不了你。来人！一声令下，埋伏在两旁的刀斧手一起涌出，拿绳把正太给捆上了。正太还想分辨，正经一挥手，拉到后面，推到后花园子去了。王秀奇就问：“大王，昨天咱就议论对正太怎么处置啊？您倒表个态呀、啊！”算了，既然他是我伯父，一笔写不出俩正字来，给他留个全尸吧，嗯，绞死吧。那谁去执行？你去执行吧。遵旨。王秀奇转身也奔后花园了。执行绞刑。与此同时，从外边一阵风一样跑进一个人来，这人帽子都跑掉了，鞋都跑掉了，气喘吁吁：“大王，大王千岁！”正经一愣，抬头一看，谁呀、啊？亚父陈永华。现在陈永华呀，掌握大权呐。他干嘛没参加这个会呀、啊？陈永华是一字都不知道。你看正经早琢磨了，我要事先跟我这亚父一商量，他肯定得拦着。因此他派陈永华视察船厂和炮厂，一直叫他干活，在外面没回来。没想到陈永华在这个节骨眼上怎么听着信儿跑回来了，要不这副狼狈相呢。正经一看，赶紧欠身离座：“亚父，您怎么累成这样？有什么事？”“哎呀，大王啊，我方才听说正太来了，你要对正太下棋毒手，是也不是？”“啊，这事儿啊，您坐下说。是啊，他不仁就许我不义。您要问我为什么，这几封信您看看。”陈永华拿过信来浏览了一下，没那时间了，就甩到旁边了。“请问大王，您打算怎样处置正太？他犯下大逆不道之罪，你说怎么处分？十恶不赦呀，我赐他全尸，叫王秀奇担任监斩，把他送到后花园执行绞刑。”“哎呀，不可！ 希望大王收回成命啊。哎，亚父，这我就不明白了，他犯这么大的罪，为什么就不能执行绞刑呢？大王啊，我仅举一个例子，三国您看过吗？那看了六遍了都。看过，曹操和袁绍官渡一战，曹操以少胜多，大败袁绍。后来在清理战利品之中，发现几只箱子，里边全是往来的书信。那书信大部分是曹操手下的人勾串袁绍反对曹操。有人建议，按着书信前去查抄这些人，就地正法。结果曹操高人一筹啊，吩咐把书信进行销毁。有人问曹操为什么要这么干，曹操说，敌众我寡，胜负难料，在那个时候孤自身难保，何况他人呢？说为了自家的生命，为了自己的私心，做错点事算不了什么，烧了信不究此事。因此这些人呢，怀着一颗愧对曹操的心，泼死命给曹操效忠啊，曹操才有天下。大王要人治天下，怎么能因为这点事情就置你伯父于死地呢？再者一说，你伯父当初是你的救命恩人呢，你要自相残杀，岂不冷了其他人的心呢？望大王三思，收回成命。郑经一听就冒出来冷汗。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0: 人们常说铁拐李拔眼戟，你糊弄我，我糊弄你，这是正太和郑经的真实写照。就拿前文咱们说，正太那么精明，脑瓜那么好使，结果还没玩过正经。到了现在追悔莫及，正经一声令下，把正太捆绑起来，拖到后花园绞死。名义上得个全尸，实质上那个滋味比砍头还难受。咱说了，正在这个节骨眼儿，陈永华赶到了，就追问正太上哪儿去了。郑经理直气壮，把这事儿简单的跟陈永华一说，陈永华是顿足捶胸，大王啊，不可如此，快点收回成命。他给郑经举个例子，就是曹操怎么样宽厚待人，又说现在我们是非常时期啊，正在用人之际，大王啊，你要把他处死了，就冷了一大部分人的心呢。到了现在离心离德，后果不堪设想。其实这个郑经脑瓜也好使唤，他听完了陈永华的话，脑瓜一转个，可不是，哎呀，怎么没人给我提个醒？吩咐一声，快快快，把郑太拖回来。结果报事的跪下了，回大王已经执行完毕了，哎，正太死了啊！哎呀呀呀呀呀呀！郑经提带辽袍，陈永华陪着到了后花园，一看都收拾完了，哎，眼珠子都冒出来了。哎呦，郑经跪倒在地，伯父啊，哈哈哈哈，我的伯父啊！哎，不管怎么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呢。哎，不管怎么说，您跟着我爹这些年鞍前马后也不容易呀、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谁没有点私心呢？不怪旁人，全怪我心眼太小了，我对不起你呀、啊，伯父。哈哈哈。连他都自责了，陈永华那眼珠子都红了，看了看身旁站的周全斌， 站的黄旭、马玉林等人。这陈永华就把脸拉了下来了。各位啊，我忙于船厂和炮厂的事儿，不在王府，各位都在王爷身旁，你们怎么不尽一言呢？因何听之任之啊？哎，大伙也没词儿了。周全斌嘴不说什么，心里他不痛快，心说陈永华你干嘛呀？你是正经吗？你不是啊，你充其量是个总管制，哎，你有什么权利在我面前吆五喝六的？啊，我们怎么了？我们支持大王错在何处啊？那正太还不该处死吗？但他没好意思顶撞陈永华。陈永华又说，各位啊，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呢？那正太带着兵舰来的，兵船全停在无仙宫，如果他们听着信儿不问青红皂白，军队在哗变了可怎么办？赶紧派人跟大家解释清楚了。哎，对对，哎呀，大伙怎么没想到这一点？看来陈永华想的比大伙多得多。周全斌马上下令，叫陈辉代表着郑世子去跟大家宣布。那郑太已经死了，宣布他的罪状，愚者不问，就算完了。结果陈辉去世晚了一步。闹了半天呢，你正太有坐探有耳目，这发生的一切人家那会儿早就得知的信儿了，同时有亲随人等放出信炮，咚啪，信炮这一升天，人家的人马上知道怎么回事了，船只一掉头赶回金门。到了金门找谁呀？找郑太的儿子郑赞旭，另外找他兄弟郑明俊。跑进侯府去，这家里人不放心，都在侯府听信儿呢。报事的进来是哭败在地呀，坏了，侯爷被处死了啊！说说经过，报事的把经过一说，说我们虽然没进去没看见，但是这事儿是千真万确了，大家都知道了，厦门都洪扬动了。哎呦，郑明俊哭，赞旭哭，哭罢多时，郑明俊就说，我说孩子，叔叔说句话呀，咱这个地待不了了，别看郑经说愚者无罪，别凭他白话，这小子翻脸不认人呐，你对他有救命之恩，到头来一个不顺心他也得收拾你啊，现在别无选择，放弃金门投靠大清。郑赞旭也同意了，那大清能收留咱们？废话，咱们带着东西去，他得高兴死，下令马上撤离。这好，这个大变化有多大呀？愿意跟着他们的能有一万来人呢，大小战船500来只，把多少年的积蓄把家眷都搬运到船上，扬起风帆是直奔泉州。路上无话呀，一路顺风靠近泉州港。这都是清兵啊，清兵当然要盘问了，这怎么回事？大炮都吊好了，这头挑着白旗示意我们是投诚来的，所以清军没开炮，得报告顶头上司，就报告了泉州总兵李虎。李虎一听，真的来多少人？哎呀，无边无厌呐！光船只大概有600-700条，是吗？嘿呀，老天爷睁眼了，马上都通知泉州的知府叫黄守义。他们赶到码头去了，到了码头见着郑明俊，郑明俊是哭败于地呀，二位大人，我们来投诚来的，郑成功已死， 郑经这小子独揽大权，妄杀无辜。

鞍前马后替他干了多少年，我爹爹郑泰也死在他手啊。郑明俊也说我哥哥活活被他绞杀了，我们伤透了心了，因此要弃暗投明。您看见没，这些军队都是郑家军10000多人全拉来了，这是花名册，那上的军需用度所用的东西都拉来了，金银财宝无数都拉来了，望求二位大人收留，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哎呀呀呀，弃暗投明这就对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啊。哎呀，皇上要知道不定多高兴。好啊，登安登安登安，我一定妥为安排。黄守义、李虎忙前忙后，那10000来人呢，他们经过一商议，让在岸边扎下连营，先保持你们原样啊，东西搬运上岸，船只派人接管。又把这好消息飞报福建总督李帅泰，李帅泰得着信儿，乐得一蹦多高啊，这是真的，莫非在梦中不成。哎呀呀呀，太好了太好了。李帅泰琢磨着，皇上言之切责呀，骂了我多少回了，说我要再收复不了厦门和金门，听那意思要革职查问呢、啊、哎，晚上都睡不好觉啊。哎呦，看来这是个好的开头，要照这样下去，三下五除二，这些叛逆就彻底覆灭。李帅泰啊亲自赶到泉州来接见郑明俊和郑赞旭，等到这一见面，二人依然哭拜在地，恳请总督大人给报仇。没说的没说的，二位义士请起请起请起，欢迎欢迎再欢迎，你们二位起这个头就对了，流芳千古啊，跟着郑经有什么出息啊，流亡海外，有家难奔，有果难投啊，是不是呢？这样吧，挑良辰吉日接你们到福州，我把此事禀明圣上。李帅泰密旨600里加急报告北京。不久北京的旨意下来了，加封郑明俊为平南伯之职，加封郑赞旭继承他父亲为平南侯之职，皆为显官呢、啊。但是赠送袍服的时候，头一样剃发换衣服，这是个原来最大的问题、啊、到了现在为了活命啊，老老实实的把头发破开，按人家满清那样把前半截脑瓜剃个赞亮，后边的头发梳了大辫子，换上满清的衣服，马蹄袖一挽，这就叫剃发易服，只有这样表示你才是投降。他的部下也跟着把头都剃了，梳了大辫子，换了服装。李帅泰设盛宴款待他们，为此热烈祝贺。在酒席宴前陪席的有水师提督施琅。施琅啊跟郑明俊不太熟，知道都是郑家军的人，后来施琅投靠了清朝了，反正也经常了解金门厦门的情况，知道有郑明俊这个人，也知道郑赞旭是郑太的儿子，今日坐在一个桌上，同时陪客的还有几个郑家军投降清朝的降将。郑明俊嘴没说呀，端起酒杯一看，这好啊好啊，原来我们同属郑成功之下呀，现在一倒戈跑到满清这头来了，心里他也不是滋味啊。要不是郑泰被他们杀了，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干这种事儿。算了吧，这是不能更改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估计我们也好不了，把心一横，他
谈笑风生，在酒席宴前把台湾的事儿，把金门厦门的事儿，把那些老底儿全给兜出来了。比方说还有多少舰只，还有多少军队，还有多少枪炮，还有多少钱，现在怎么样离心离德，台湾是什么情况，金门厦门南澳又是什么情况。当然了，要说他说的非常全面非常透彻不可能，因为他没上台湾，他只是听旁人说。那么他在金门对金门的情况比较了解，和盘托出，就这情报万金难买。李帅太抻着脖子听着，好，好，好，好，哎呀，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写下来，写下来。旁边好几个记录的，非笔记录，把郑明俊所说全记录下来了。石郎把酒杯放下了，大帅，卑职倒有个打算啊，请讲。那么事到现在，这老天爷睁眼，把二位义士送到福州来了，又带来那么多的军队，而且都是精兵，又那么多的战船，再加上我们原有的装备，实力可够雄厚的。请大帅下令，末将不才，愿打先锋，一举收复金门和厦门，您看怎么样？好，这叫趁热打铁呀，我总算对皇上也有个交代了。石郎啊，这事就委托给你了，你是水师提督嘛，啊，不过要充分准备，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越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咱们要考虑周到。大帅放心吧，我心里头有数，这就紧锣密鼓做攻打金门厦门的准备。翻回头说郑经，郑经得着报告了啊，郑明俊郑赞旭果然起兵反了，拉走那么多的军队，带走了那么多的东西，哎呦，把郑经给疼的啪啪抽自己俩嘴巴子，怪我，怪我呀。陈永华说后悔药没有啊，马上派人接管金门，哎，把金门接收回来了。一看那些府地都是空的，一万多人能光是当兵的吗？嗯，郑泰的死党光当官的有100多人都跟着跑了，那府地都是空的，家眷人家也都带走了，彻底搜查接管。结果在郑泰的家里头搜出了一个存折，这存折是个单据，这什么东西在方砖底下搁着，打开一看呢，是在日本存款的收据。为什么说存折呢？这您听得明白，而且数目吓人呢，376万两，这钱呢，看的人眼睛都发花。禀报郑经，郑经一听，什么，拿来我看。郑经一瞅，这么多的银子，郑太，郑太，你真是死有余辜啊，我还哭你呢，还，哎，你这个大贪污犯呢，看来不仅是这些，肯定还得有，旨意传下，彻底给我清查。那面查着，陈永华就建议，大王，这都是小事啊，你想到后果没有？郑明俊郑赞旭这一投靠满清，无形中满清军队就充实了，原来他缺少大战船，这回光他们带走的大战船就26只，特大的大战船呢，我们失去了，大炮丢了140多门，都充实了清军了。我想清军很可能趁热打铁，肯定得攻打金门和厦门，咱们当务之急应当做好作战的准备。是，说的是，说的是，亚父

就看着办吧。陈永华、周全斌、黄旭、马玉林、阎望中等几个人开了个紧急军事会议，啪啪啪啪做了部署了。你别说呀，郑成功在日那治理的多严呢，那基础好，你这个受了这么大的损失，人心浮动了一下，经过这一调理，马上又平静下来了，一切恢复了正常。尤其陈永华配合着周全斌把水陆三军重新部署，实力依然很雄厚，就做好了准备了。同时动员本地的老百姓也做好准备，备粮备水，准备迎接大战。15岁以上的、45岁以下的男人战时全为军队服务，都得抽出来，军民得配合呀。哎呀，一时战云密布啊。哎，没等施琅领着水军来打呢，突然得着报告，从南边来了一支舰队，业已调查清楚了，是红毛鬼子庞大的舰队，离这厦门就不太远了，越过公海，靠着中国的边上，眼看就到了。嗯，郑经一听就吓了一跳，问陈永华、周全斌：亚父，大将军，这红毛鬼子怎么也来了呢？哎，他们干什么来的？哎呀，周全斌就紧张上了，如果我们对付满达子还不成问题，他想攻占我们的金门厦门，嘿，他得付出代价，也未必能取胜。如果红毛鬼子要参与了，这事可麻烦了，因为周全斌呢多少年就治军呢，对军械、用度、战船那是专家，他专门也研究过红毛鬼子荷兰人的战船和器械，那不是替人家吹，荷兰那大战船要比郑家军的战船大得多得多，那火炮的威力也大得多得多呀，人家就是先进，可郑家军的战船比清朝还强得多得多，就是这么一个比例。如果说荷兰鬼子跟满达子双方要拉上钩，这事儿可就太危险了，怎么办呢？郑经急得直搓屁股，奈何奈何，哎呀，亚父，您得说话呀。陈永华也紧张啊，考虑了一会儿，大王，我看这样吧，咱们是瞎猜，究竟荷兰鬼子来是报当年失去台湾之仇呢，还是帮着满清，咱们也定不下来。我看这样吧，先礼后兵，先礼后兵啊，我们马上派使者登上荷兰的舰船，见见他们的司令官，问问他们什么意思。如果就是为通商，为报台湾之仇，我们可以坐下来谈，条件我们能接受的我们就接受，接受不了的讲不了了，这叫化敌为友。如果荷兰人不帮着满达子，能帮助咱们也是好事吗？他们转来转去无非是个利字，在某些地方我们满足他的要求，但是原则的事情我们不能让步。哎，是不是我们心里也有底了呢？哦，对对，还是亚父说的对，那红毛子能说实话吗？哎，咱也不傻，他说不说实话我们也能猜出八九来，事先也有防范。陈永华说，这样吧，陈辉将军在，你带着一名通事马上坐小船迎着红毛的舰队，你去见见他们的负责人，注意观察他们说的是真还是假。妥了，明白。陈辉临走啊，郑经拉着他的手还说呢，陈将军，

0: 消息，弹药大，一定把他们的意图摸清楚了。我给你变异之权，能答复的你就答复，不能答复的你说从容商议好吗？千万别闹翻了。我明白。这陈辉啊，坐了中号的战船，带了一支小型的舰队，漂洋过海，直接赶奔荷兰的舰队。好家离老远一看，荷兰的旗舰真好像一座大山漂浮在海上，也不知道此次见面是吉是凶。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3: 仁宗越说心里越难过，跺足捶胸，哭个没完。包拯赶紧过来解劝，说这是喜中悲，大喜的事情，既然母子团聚了还哭什么呢，理应祝贺。这一句话把皇上提醒了，把眼泪擦干，破涕为笑，吩咐一声重新摆酒，既是给八王千岁祝寿，也祝贺我们母子团圆，这是两重喜事了。文武百官重新都做好了，四弟仁宗让母亲坐于正位，接受百官和八王众人的朝贺。您说这血缘关系可真不得了，你别看那么多年没见面，当他一时认出来这是自个儿的亲娘，那就比谁都近。仁宗站到母亲的身边就问，娘啊，您这些年是怎样活过来的，对儿您说一说。李果太太一边哭着一边把经过简单的讲了一遍。仁宗点点头，又问母亲天齐庙深渊的具体经过。老果太也讲了。最后仁宗问，娘啊，既然您在草桥镇住了那么多的年，儿问问您有没有仇人，有没有欺负您的人，儿传旨将他问罪。果太一摆手，儿啊，没有仇人，谁也没欺负过我。那么娘，有恩之人有没有呢？您说出来，我必有奖赏。哎，我那包亲家也问过我这个话呀，对我有恩的人

太多了，有的已经不在人世上。那么对我最有功劳最好的就是那地方范荣华。娘，这范荣华现在何处？包公赶紧跪倒启奏皇上，说范荣华现在开封府候旨，请快请我那恩公。包大人传话，让张龙、赵虎、王朝、马汉骑快马回开封，请范荣华。要说这范荣华呀，这人真有意思。自从搬进开封府，把他乐得不得了啊，环境变了，吃饭不成问题了，他天天唱小曲儿，逛大街，美得不得了。但是这个人本质相当好，这人勤快，起得还早。每天他起来拿着大笤帚，把前院后院大街扫个溜干净，把夜壶哎全都给倒了，另外呢烧好了水，给那当差的不管大小，把漱口水、洗脸水都给打上。这下弄的大伙儿觉着怪不忍的，说这您甭个帮我们干，我们自己都干得了。范荣华乐了，说我闲着也是闲着，坐着更没意思，干点活算什么呢？他又和气又能干活，所以深受大家的欢迎啊。在这短短的十几天当中，跟这些人都处熟了。知底的人呢知道他怎么回事，不知底的呢就说是包大人远方的一个亲戚。今天呢范荣华有点不高兴了，为什么呢？他到内宅给母亲问安去了，一下没看着。他问别人，我娘哪儿去了？有人说出去办事，奔安庆宫了。他就等着，左等也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范荣华心里这个不痛快，心说娘你怎么去那么半天，怎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我怪想您的。正这时候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回来了，满面陪笑，施完了礼就说：范千岁，给你道喜了。什么喜事儿？哎呀，现在当今天子母子团圆了，皇上把国太认下来了，皇上听说你是国太的恩人，传下旨意让你见驾。走走走，跟我们走。嗨，见不见驾那玩意有什么用啊，主要我看看我娘。走走走走走，骑上快马到安庆宫。范荣华一进延安宝殿，他就愣了，呀呀，好热闹，怎么这么多人呢？都跟唱戏的差不多呀。一句话好像没把大家逗乐了，这人好说好笑的，抬头这么一看，呵，母亲在正中央坐着呢。范荣华噔噔噔就跑过来了，娘啊娘，您怎么走这么半天也不跟我打个招呼，我怪想您的。娘啊，您往那边串串，让我坐一会儿。仁宗皇上在旁边看着，心里头比油烹的还难受，人家可不是亲儿子，看看人家的感情。李国泰伸手把他拉住，荣华儿，从今以后咱们母子是苦尽甜来呀。是啊，这话您都说过了。嗯，这回更保险了。来来来，我给你直言直言，这就是我亲儿当今天子仁宗皇帝。赵祯呐，这就是我跟你提念的我的恩公。皇上先过来了，拉着范荣华，嘴唇直哆嗦，说不出话来，最后躬身施礼：恩公在上，

0: 寡人有理了。范荣华看看他，问你谁？你是？
1: 我就是当今皇帝赵祯。
0: 啊，对对对，我说你这人可真够巧的，你母亲就在草桥镇受内苦，连饭都吃不饱，你怎么连问都不问？哎，生你这儿子有什么用？你跟那畜生有什么区别？哎呦，真气死我了，我非打你不可。仁宗在那弯着腰连动都没动，他希望范荣华打他几下，甚至打得越狠越好，要不他感到内疚啊。国泰一看赶紧拦住，哎，荣华呀，他是当今天子，哪能轻易打他呢？既然他认了错也就算了，尊娘的话您要不说呀，我非踢他几脚不可。好了好了，这事儿就算过去了。皇上马上传旨，让范荣华沐浴更衣，得换千岁的服装，另外狄娘娘陪着，老国太也洗了澡换上新装，大家重新归座。国太就跟儿子说，说为救我死了不少的人，你应当加封他们，就是死了也应当追封他们的官职，对活着这些有功的人你应当重加赏赐。娘啊，您看看是不是挑良辰宅吉日到八宝金殿而去加封？不，不必了，就在这里就可以了，遵旨。仁宗皇帝站到母亲身后，马上就加封啊。都怎么封的呢？对李国泰有功劳死去的，头一个扣诛扣成玉，就是咱们前文书说狸猫换太子叫那个小女孩。寇成玉呢，因为不听这刘妃的话，最后终于被迫害而死。皇上加封，给他修一座忠烈祠，这祠堂就在皇宫的御花园。同时还规定，每逢朔望之日，也就是每个月的初一十五，皇上要亲自赶奔忠烈祠捻香祭典。对于秦凤于忠这两位恩公，也修一座祠堂叫忠义祠，也规定初一十五前去捻香自食祭典。另外呢，对活着这些人那更得好好封一封。加封这范荣华为全国的永安公之职，同时呢在京城给他修永安公府。这范荣华不懂得什么叫永安公，还只跟皇上讲价钱。我说我就当那地方那玩意儿不错，我那锣呀太破了，你给我买面新锣就差不多少了，要封官你就封我当地方头，那玩意儿比什么全强。最后逼得仁宗没办法了，给他挂了个官衔叫天下都地方。另外呢，加封他一条九曲龙虎棍，这条棍上打君王不正，下管文武不忠，见官大三击，打死勿论。仁宗为了讨母亲的喜欢，报答恩公的功劳，这句话是脱口而出啊。那在那封建年代，皇上说话金口玉言，说话算数，就因为这一句话，
1: 将来才惹出无边的大祸。后来范荣华呀收个干儿子，这干儿子的名字叫紫面阎罗陆凯。这小子仗着他干老的势力，拿这条棍子打死了不少人呢，引出来很大的风波，这是后话，咱暂时不提。封完了范荣华，又封老班班陈林。那陈林功劳是最大的，皇上也清楚，没有陈林哪有自己呀。当时亲口加封为内府都堂3000岁亚父之职，在养老宫享福。这亚父是什么？就好比他的父亲。这一下老陈林是一步登天，封来封去，最后封到包的人头上。皇上为难呐，这包公是主角，这官怎么封啊？封小了母亲不能同意，可大了那么多大算数呢？他请示李国泰，娘啊，这我得怎么封？你随便封吧，娘，我不知道你满意不满意。你封你的，你多想看我一点头那就是乐意了，我要不点头你再继续封而遵旨。等包的人跪好之后，皇上探身看了看包爱卿，你的功劳太大了，朕加封你左班丞相，官居一品。皇上觉着出这价就够瞧的了，你是个开封府府尹呢，才3品，这一下官居一品，左班丞相，位极人臣，那不是一步登天吗？但是说完了这话，看看李国泰，老太太没点头，明显的不乐意。哎，还得从封。包青呀，除了加封你左班丞相一品当朝之外，再加封你金华阁大学士、龙图阁大学士之职。这回好，丞相还挂俩大学士。仁宗以为母亲同意了，结果一看呢，老太太还没点头，把皇上逼得真龙出现了。最后一口气儿，这官可封大了，加封包拯，元个老当朝一品，太师、太保、太傅，外加13公，左班丞相，位极人臣，龙图阁大学士、金华阁大学士，兼任开封府尹，还是国泰的育儿干殿下。当官的哪有遇上这样的恩遇的？包公也是一步登天。老国泰一看没法再封，再封皇上就脱袍让位了，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包拯跪倒谢恩，马上更换衣服，原来那衣服都不行了，换好了金翅象雕，青缎的立蟒，玉带朝靴。皇上还加封红笔的师爷公孙策升为2品正印官，仍然在开封府当差。张龙、赵虎、王朝、马汉众人都加封6品带刀的校尉，凡是开封府的人都有升赏啊。这就叫一人成佛，9族升天呢，都跟着包大人沾了光了。同时呢，包大人还向皇上启奏， 在我陈州放粮的时候，有几位侠客义士暗中帮忙，这些人不愿意当官，陛下您也得给赏赐。皇上点头，马上命令下面制造金牌几面，正面上赞上字侠义可亲，打听好个人的住址，都送往家乡以示纪念。咱们书说简短，活的也好死的也好，官都封完了，还有仇人呢。陷害李国泰的仇人就是朝阳正宫的刘妃和那个国怀，还有收生婆尤氏，这些人还都健在。皇上马上传旨，命人将这些人立居所待，五马分尸。消息传到朝阳正宫，刘娘娘一听，官司犯了，结果她落了个微罪自杀，她上了吊了。那收生婆尤氏一看大事不好，投福海跳水也自杀了，就把那郭槐给抓住了。到了现在他有什么不承认的，把郭槐吓得抖一耳的，被万岁传旨处死。消息传开，人心大快呀，皇上这才命人吹吹打打，把母亲接进皇宫大内。咱们书说简短，把一切一切结尾的事儿全都办完了，包的人赶奔开封府，亲戚朋友都来祝贺。哎呀，包的人光应酬这事儿，好几天都没得到休息。这一天从白天接待到晚上，正在祝贺的时候，突然来事儿了。包公是昏迷不醒，脸都青了，四肢抽搐，不知犯的什么病，把所有的人都吓坏了，赶紧把大夫请来，给包丞相进行调治。这大夫一摸脉，一检查，全拨了脑袋了，不知道什么病。不有那么句话的，对症下药，不知道什么病，那怎么用药啊？眼看包的人就要断气儿了，公孙策出个主意，快点启奏皇上，禀明国泰。等这消息传到皇宫，李国泰大吃一惊，亲自坐上凤辇，赶奔开封府前来看病。一看也傻了，皇上呢在太医院派了两个御医，这两个御医那有妙手回春的能力，到这一看这病啊，也抖了手了，不知道什么病啊。众人正在悲哀着急的时候，在东京汴梁开封府的封丘门那儿来了个人。再看此人，身高八尺挂零，细腰扎背，双肩暴龙，头上戴宝蓝缎子扎金，顶梁门倒拉丝竹叶，鬓插英雄裘，周身穿蓝，遍体挂翠，腰杀英雄壮带，肋下悬着把宝剑，左手还提着个沉甸甸的包裹。这个人进了封丘门，一直来到开封府。张龙赵虎出去一看呢，哎呦，侠客爷，您来的是正好。来的是谁呀？正是南侠展胸飞。南侠这次来是看望包的人来的，因为他帮着陈州放粮以后，南侠就躲了， 直到包的人马

0: 自己在眼前还害事，他就住到老隐士燕子陀家里头，两人终日研究这武术。可时间一长了呢，南侠就呆腻了，便走江湖，到江南也溜达溜达，到家乡看看。最后他得着个喜讯，听说包大人升了大官了，作为朋友他高兴得不得了，这一次是专程进京来看望好友，没想到赶上这么个事儿。张龙赵虎拉着他都哭了，詹老爷你快去看看吧，我们包大人的命保不住了。南侠就一愣，说据我所知包大人没病，得的什么疾病？张龙赵虎把经过说了一遍，南侠一听，只有妙法。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0: 包大人微微的心脏还有一点跳动声，南侠到了外屋，把所有的人找来，详细的问了得病的经过。赵虎说，大人好好的，晚上我们分手的时候他老人家还有说有笑，我们也劝说天太晚了，这些日子您没得休息，早点睡吧，我们就退出去了。刚到了前屋，屁股还没坐稳的，有人就报说大人得病了。等我们跑了一看，已经昏厥在地，嘴里直吐白沫。在哪间屋子？你们告诉我，就在外书房，领我去看看。众人知道南侠有两下，南侠到了外书房，二目如电，把这屋子打量打量。他看什么呢？他看看有没有毛病，最后查来查去，查到后窗户。南侠搬了把椅子站到上边，发现这上窗户棱子都糊的窗户纸，哎，上头有几个小眼儿，这个小眼儿是梅花形的。南侠又转到外边仔细看看，心里头明白八九了。为什么？这个梅花孔是夜行人留下的痕迹，一个是可以在外头往里窥视，另外可以打什么东西。你别看南侠不会看病，对绿林人这套他是了如指掌啊。南侠到了屋里头，又问张龙赵虎，说咱们相爷得罪没得罪什么仇人？
2: 哎呀，仇人这玩意儿很难说，那最大的仇人还瞒得了您吗？那就是安乐侯庞玉他爹太师庞吉呗，那庞吉能干什么坏事吗？
0: 怎么办吧，大家也不必着急，今天晚上我到太师府溜达一趟，要不是他还则罢了，要是我想方设法查明真相，救包大人不死。侠客爷全指着您了，您千万给为力，那是自然。南侠守着包大人，他一想要这么关等也不行，把大夫找来，他提了个建议，能不能给吃点顶药防止病情恶化，只要这口气儿不咽，咱慢慢想办法。大夫说这还可以，给抓的药给包大人灌下去。这时间呢，这玩意儿就可恨，你怕他过去他呲溜还就过去了，你要盼他快点过他还不过去。就这一天是度日如年，一直到晚上定经天了，南侠展胸肺，把白天的衣服换掉，把包袱打开，拿出来三寸吞口夜行衣，寸排骨头钮，卷帕罩头，

捏杯宝剑，跨好百宝囊，看看百宝囊里的东西应有尽有，一样不少，告诉张龙赵虎听信儿，我去去就回。展雄飞到了院里头，脚尖点地，飞身上方，施展陆地飞腾法，一直赶奔太师府。说南侠知道太师府，太知道了。他到京城也不是一次了，在太师府的门前路过多次，只是没到里边来过。等来到后大墙，他扎着背膀，看看左右无人，晃身躯上了大墙，取出问路飞黄石扔到院里头，听了听，一无鸡鸣，二无犬吠，寻耕夏夜的也没有，南侠这才放心，双腿一飘，噌跳到院里，把飞黄石捡起来往兜一揣，这就寻找太师的住处。哎呦，这太师府可真够大的，后花园子、戏楼、前厅、二厅、三厅、道厅，东西跨院，多达四五百间房子，要一般的人非转糊涂不可。但是南侠有经验，没费吹灰之力，就找到太师常住的文光楼。这楼的四外静悄悄的，连个人影都没有，屋里面灯光晃动，人影摇摇，影超超，听见有人说话的时候，南侠蹑足潜踪来到窗棂台附近，单胳膊肘挂到窗户台上，用舌尖点透窗棂纸，睁一目瞄一目，往屋中观瞧。这屋好亮啊，光灯就点着几十盏，正中央放着八仙桌子，上头罗列杯盘，摆着山珍海味。老庞吉坐在正座上，这家头上戴着软象巾，身披团龙袍，腰系金带。老庞吉今年60多岁，由于他保养得好，满面红光，鼻子头放亮，磕下三绺花白的胡须。在他的旁边呢，坐着个出家的老道。南侠借着灯光一看，这个出家人长得十分凶恶，如果站起来，高可过丈。头上戴着九梁道巾，珠簪别顶，顶梁门安着一块乌霞美玉，穿着肥大的道袍，白护领，白水袖，腰系水火丝绦，背后还背着一把七星丧门剑，手摆拂尘。往脸上一看，这人长得是一张黄脸，宽脑门子，四方下巴，两个眼睛鼓出于眶外，借着灯光一照，唰唰放光啊，大燕尾胡须，说话声音洪亮。南侠一想，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听他们说些什么。就听他们正唠呢，老庞庞吉问这老道：“县长，你看这个事儿有把握吗？”“哈哈哈哈，无量天尊，太师爷，您就把心放下。我说的话都是有准儿的，到时候不准，您找我算账。”“那好，诚如仙长所言，只要他一死，哎，我这气儿也就咽下去了，要不就我实在出不了这口气。要没有他，我儿能死吗？要没有他，老夫能落到今天的地步吗？”

0: 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仙长，你可得给我帮忙到底呀！无量天尊，太师爷放心，我既然答应出头，我一定就管到底。他不咽气，我不走，您看怎么样？
1: 那就是了。
0: 白霞一听，可能是谈论包大人的事儿。别着急，我还得听出头脑来。过了一会儿，就听庞吉问：“
1: 县长，
0: 您做的这个法术叫什么名来着？”“啊，奇剑锁咽喉。”“
1: 哦，好听的名字。他怎么就叫奇剑锁咽喉呢？”“
0: 哎呀，太师爷，您看您贵为太师，那么有学问，对我们出家人这点玄妙您还不懂啊？这就是我们三清弟子最拿手的东西，只要贫道掐诀念咒，这七天的功夫准保让他包黑头断气身亡，谁都查不出什么毛病来。他就请神医呀，他把神仙搬来也白扯。
1: 太好了，不过这七天太长点儿。
0: 太师爷，我不没说过吗？指定叫他死就得了呗。另外，您还放心，我每一天加紧做法，多念几遍咒语，最好提前让他断气。
1: 哎，那可太好了，只要仙长能办到这一点，老夫必加重赏。
0: 太师爷，快到三更天了，贫道还要到后面做法，太师爷您早点休息了吧。
1: 好好好，那我就不陪着了，仙长你辛苦了，再见再见。
0: 庞吉说完了，陪着这个老道离开文光楼，二人在岔路上分手了。有几个仆人搀着老庞吉奔前宅去了，有两个小老道提着灯笼陪着这个老道一转身奔里边下去了。南侠一看，我得跟着这个老道，他方才说那话那叫唬人。你会做法，你会做什么？你骗别人行，你骗我能骗得了吗？但究竟他搞了些什么名堂呢？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所以南侠在后头跟着，就见这个老道拐弯抹角穿过两道月亮门，就来到太师府的后花园。由于这个花园的特别特别大，寺外的树木还多，不熟悉这个地方呢，你还得走转向了不可。这个院子的正中高搭着一座法台，高有五尺，全用木板搭成的。这法台上的没有盖儿，就放着一张八仙桌，上面铺着黄钱纸，前面有大红的桌围子，桌后头放着一把高脚椅，椅子上有垫儿。再往两旁一看，插着七杆三才旗，八杆北斗旗。这旗子是干什么的？南侠不清楚。就见这个老道来到台下，往左右看看，跟俩小老道不知说了些什么，就见这俩老道在下边给巡逻。这大老道迈步顺梯子上了法台，把黄钱纸拿起来，背后一伸手，嚓铃铃铃铃，拽出七星丧门剑，用剑尖挑着几张纸，然后把蜡灯点着了，嘴里是念念有词，把黄钱纸点着了。南侠躲在一棵树后看着，心里不住的好笑。世界上360行，什么骗人的招都有。
1: 你看这小子装像装的多像，他嘴还嘟囔，你嘟囔什么？哎呀，不用问，包的人背不住就是被他陷害的，我必须把此人抓住，才能弄个水落石出。在没抓他以前，南侠就在这小老道身上打了主意了。他发现有个小老道转来转去，奔他这个方向来，看意思是巡逻。南侠躲到树后头转来转去，一闪身躲到小老道身后，青书圆背把他脖子给他掐住了。就这一下，小老道当时眼睛往上一翻，好悬被咽了气。南侠提着他走出一间地，把他往地下一放，宝剑对准他的咽喉，别动，喊一声我就要你的命。
0: 无量寿佛，
1: 到这阵还没忘了念佛呢。我问你，你们是哪里来的道士？
0: 我们是香山大白云观的。
1: 台上做法那老道，他是何人？
0: 他是我师爷，外人送号黄风道长，他姓行，叫行基。
1: 哦，行基。南侠二眸子一转，想起来了，有这么一号，他属于黑虎门的。这黑虎门在武林当中属于下武门，专门采花盗柳、奸盗邪淫、卖假药糊弄人，这就对上茬了。可是两个人光闻名没见过面，究竟他跟太师庞吉什么关系不得而知。南侠一想，用不着想这个，等我抓住他再算账。想到这儿，他把小老道一翻个四马倒全蹄捆好了，撕了块衣服把他嘴里堵上。南侠提宝剑奔法台来了。这阵三更天刚过，那行吉正在上的念念有词，那穷白混。南侠往台前一站，用宝剑一指，但行吉你还不下来送死。没把行吉给吓死，一瞅站谁，这是借着蜡烛的灯光，他一看站着个漂亮小伙，手里擎着把明晃晃的宝剑。行吉是大吃一惊啊，赶紧从法台上蹦下来，无量天尊，我说这人你是谁？夜入太师府，在这大喊大叫，你想干什么？老道啊，大概提起我的名来，你也有个耳闻。某家住到常州府武进县百花岭下玉街村，展昭师爷。人的名树的影啊！老道闻听，把脑瓜一扑了，是什么？展雄飞呀、啊！我的妈呀！冤家对头相遇了，在这门户之中本来就不和，今天他发现我干这些事儿，还能饶得了我？这行吉心里头有鬼，转身就走。南侠能放他走吗？站住！提宝剑把道路拦住。行吉一看走不了了，这小子狗急上房，可急了，摆七星丧门剑搂头就剁。南侠往旁边一闪身，用自己的宝剑一找他的宝剑，坏了，两柄宝剑碰在一处。咱们前文书说过，南侠那宝剑是宝家伙，名字叫三手巨雀剑，切金断玉，削铁如泥。那行吉那把宝剑那不白给吗？刚一挨上，擦铃铃铃铃铃铃，把他那宝剑分为两段，把行吉吓得一哆嗦。正在这一刹那，南侠手腕子一翻，照这宝剑直接奔他脖子来了，把行吉吓

0: 赶紧使了个王八大缩脖，狠劲往下一低头，低的慢点儿，南侠的宝剑来得快点儿。要说南侠要他的命不费劲儿，因为事情没弄明白呢，南侠有意的把宝剑往上一翻，给他留了情了。这一下边倒棺雪落，法力披散呢，光把帽子削下去还行，把肉皮儿还给片下一片去，当时那血就流出来。把星机疼的双手抱头转身要走，南侠使了个剑里夹脚，嗖啪，把他踢倒在地，别动，拧胳膊捆上了。这星机呀、啊，嘴还挺好使，一个劲儿说拜年的话。哎呀，侠客爷饶命，侠客爷饶命啊！你是不是叫行机？一点儿都不假。我且问你，你跟庞吉什么关系？
1: 没关系，他是花钱把我雇来的。
0: 雇你干什么？
1: 哎，因为他们家里闹五鬼，让我在这做做法，念念咒，给撵撵鬼。
0: 胡说！
1: 南侠把眼睛一瞪，
0: 剑尖当时就指到他的梗嗓了。星机，你放明白点，方才你们说的话我全听见了，你快点讲出实情，不然这话。
1: 南侠手腕子一顿，那宝剑在他脖子上一晃，可把星机吓坏了。哎呀，饶命啊，饶命！
0: 说到底你用什么办法陷害的包青天？
1: 哎呀，侠客爷，只要您饶命，我就跟您说全部的实情。
0: 讲。行机磕了个头，但这小子脑子里一转个儿，妈的妈，我的姥姥啊！这要说了实话，灭顶之灾呀、啊！就是展雄飞不要我的命，庞吉我也惹不起呀、啊！我拿了人家的银子，把合同都签订，其中有一条，不管何时何地，我都要守口如瓶，哪怕事情暴露了，命搭上，也不能说实话呀。我这一说，就等于把老太师给出卖了。他脑子里想着，偷眼睛一看，南侠这是把宝剑收回去。这小子狗急跳墙啊，蹦起来就跑。这是南侠没有料到的，斩南侠一愣呀，心说我要跑了，鸡飞蛋打，包的人这命就救不了了。南侠心如火烧，在后头撒脚就追。量刑急能跑得过斩雄飞吗？前头就是大墙。行棋这小子垫步凝神，往上来一纵，纵的不那么利索，这脚尖正挂墙头上，啪啪摔到墙外头。南侠一跟步就跳出去了，把那宝剑平着，照他的后脑勺啪就是一宝剑，没要他的命，打算从他嘴里问问实话呀。那宝剑是钢的，削到后脑勺上受得了吗？把刑机打的眼睛往上一翻、啊、怎么了？昏过去了。南侠吓了一跳，一下腰把他提了起来，爬子爬子的前胸打打他的后背。醒醒醒醒醒醒，这小子装死。南侠气急了，拿宝剑在他屁股上捅了一下，噗，哎呀哎呀，醒了。说到底怎么回事？刑机这小子一看实在是跑不了，不说是不行了，心里说话：老太师，我可顾不了你了，展老爷，您听我诉说实情。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我和大家早上好。那我们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那些靠谱的健康和养生的资讯。我们先来说一说哈，胖这个事儿，它真的会遗传吗？其实呢，说到了肥胖，它是有很多种因素造成的，比如说像饮食呢，高盐、高脂、熬夜，还有缺乏运动等等。但是有的人呢，的确是那种天生易胖的体质。而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就已经发现了，和儿子相比，母亲肥胖呢是更倾向于把这样的一种肥胖的风险遗传给女儿的。也就是说呢，肥胖或者说高脂肪量的母亲呢，所生的女孩肥胖或者是超重的风险就会更高了。那么不同部位的胖呢，也是受着基因的影响。脂肪呢在人体内堆积的位置啊，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基因的影响，而其中呢有近100种基因会决定了脂肪是否堆积在我们人的胳膊和腿部以及躯干的部位。男性和女性的身体内的脂肪的堆积方式呢是有所不同的，那么女性的臀部和腿部是更容易堆积脂肪的，男性呢就更容易堆积在腹部了。除此之外呢，男性和女性在这样的一种遗传因素的影响的差异也是很大的，而其中呢在女性身上体现的就会更加的明显了。接着呢，我们再来告诉大家，还有6种运动呢是能够帮助天生胖的人来减重的。
1: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比方呢，慢跑它就是控制肥胖的一个最佳的锻炼方式了。而除此之外呢，像爬山呐、散步、健走，某些类型的舞蹈，比如说像国标等等，和长期的练习瑜伽，也是能够降低呢因为遗传因素而导致肥胖症的人群呢体重的指数的。那我们先来说一说慢跑的这个事情哈。对于成年人而言呢，慢跑的时候我们的心率呢大概是控制在每分钟140到150次左右，老年人的心率呢大概就是在130到140左右。慢跑的速度呢是可以参照3到4分钟跑完了400米，但是老人呢就可以放宽为3到5分钟。至于它的频率呢，就是每次慢跑的时间呢，咱们一定要达到30分钟以上，并且每天都要坚持。提醒大家，如果说出现了像胸闷气短、头晕目眩和心悸等的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或者说第二天呢出现了极度疲劳，或者呢持续了数天精神不振，我们就需要减少强度和时长了。接着呢，再来说一说第二个健步走。不同人群其实它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儿童哈，他们没有发育完全，所以呢不建议家长哈强制他们来做走路的这个锻炼。我们更重要的是纠正孩子走路的姿势，做到脚跟先着地，防止骨骼变形。那么青壮年呢，我们步行锻炼要达到了每分钟110到120步的这个强度。老年人呢走路的时候啊，我们心率达到了每分钟110次左右，微微出汗的程度即可。另外呢，像是冠心病和高血压等等哈，这样的患者，我们要把运动心率呢控制在每分钟100次，强度呢大概就是在每分钟90到100步左右。提醒哈，对于普通成年人来说呢，一天走6000步，并且达到了一定的速度，就能够起到了这样的一种运动效果，咱们不必追求日行万步。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爬山这个事情。登山呢讲究的就是不怕慢就怕站，要慢慢的走哈，最好走上个半个小时，咱们休息10分钟，否则呢不但达不到这个锻炼的效果，还会因为运动量的快速的变化呢来加重我们心肺和肌肉的负担。提醒大家啊，如果说有那些髋关节、膝关节和踝关节的软骨损伤的话，就不建议大家来爬山了。那么另外呢，第4个就是关于散步。散步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专业的运动，如果说我们想要去达到一个运动的效果呢，就应该采取专业的方式来进行。比如说呢，穿着很轻便的专业的运动服和舒适的运动鞋，选择专业的步道，这样的话呢是既能够提升散步的质量，也能够避免受伤的。
1: 脚呀轻，做深呼吸，血液
2: 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
0: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五个哈，就是瑜伽了。瑜伽当中呢，经常说到的就是动作到位，不是非要做成那种很标准的动作哈，而是说呢要拉伸到我们自己的极限。那么在自己的极限边缘呢，温和的来伸展我们的肢体，不要超过，否则的话呢也是容易受伤的。至于时长呢，初学者每次锻炼大概45到60分钟，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呢来适当的增加，但是建议大家每次不要超过90分钟。频率呢，初学者大概每周练习3到5次，熟练的人呢可以根据自身条件来增加练习次数，但是每周呢仍然要至少留一天的休息的时间。
2: 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动动手啊，动动脚呀，请坐。
0: 接着我们来说最后一个，就是跳舞。无论是哪一种舞蹈，决定了它锻炼的效果呢，都是三个关键因素的，也就是强度、时长和频率。强度呢，通常是用心率来衡量的。运动的时候呢，应该控制在最大心率，大概是60%到80%。那么年轻人呢，一般是控制在每分钟160到180次。40到50岁的人呢，可以控制在每分钟140到150次即可。时长呢，大概就是在1个小时之内了。那么身体素质比较好的，或者说比较年轻的人呢，我们算上休息的间隙的时间，还是可以坚持1个半小时的。频率呢，就是每周跳舞3到5次即可。
3: 在写了这么多歌给别人唱之后，总想自己资源回收一下。我们来唱一个很拔辣的歌，好不好？

0: 好啦，那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早上健康生活当中的健康早班车，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些靠谱的健康资讯。接着呢，我们要来说到的就是吃饭的时候啊，爱加一点醋的人是能够获得四大健康好处。
1: 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全爷爷唱唱跳跳，我也不会老。
0: 那我们都知道啊，醋的主要成分呢是醋酸，粮食酿造的食醋当中呢还有少量的像 B 族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等等这样的一些成分，不仅口感很好，而且呢还兼具了一些营养价值。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能够增进食欲，解油腻。粮食发酵呢变成醋的过程当中啊，会产生了大量的鲜味和香味的物质。那我们吃东西的时候蘸醋啊，是可以促进到我们的唾液分泌的，增加食欲，非常适合那些味觉退化的老人，还有一些食欲不佳的消瘦人群。而且呢，醋还能够去腥解腻，比方说像我们在炖鱼炖肉的时候来加上一点醋，是可以解除腥味，增加香气的。接着来说一说第二个好处，就是留住食物的营养。高温加热呢会破坏蔬菜当中维生素 C 的营养素，那我们在烹饪的时候啊，加上少许的醋，不仅能够保护食物当中的营养素，还能够促进钙、磷、铁等等这样的一些矿物质的溶解，提高呢它在我们人体内的吸收利用率。第三个好处啊，就是降低我们的血糖反应。醋呢是可以延缓胃排

空的速度的，促进我们血液当中葡萄糖的消耗，而且呢还能够抑制淀粉酶的活性，降低碳水化合物的消化的速率，延缓小肠对于葡萄糖的吸收。比较热的食物呢，在醋汁里面蘸一下，就可以降低入口的温度，不但有助于控血糖，还能够保护我们的食道。接着我们再来说第四个好处，就是有助控盐。适量的酸味呢，是能够让咸味变得更加明显的。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啊，加上一点醋，是可以增加对于食盐的味觉感知的。那么烹饪的时候呢，就能够少放一点盐，对于高血压等等需要控盐的人群来说，是格外的友好。

那前面呢，我们说到了吃醋的一些好处哈，可能很多朋友就觉得了，说，哎呦，既然醋这么好，那我平时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多吃一点啊？什么吃饺子、吃面条的时候啊，咱们就多放一点吧。有些人还甚至是把醋视为了可以直接饮用的保健品，但是直接喝醋或者说大量食用的话，会对于我们的口腔黏膜、食道还有胃部呢，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到底吃多少效果才是最好的呢？比方说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的醋的种类啊、酸度啊、每天的用量还有这个使用方法，都是可以依据个人的喜好的，尤其是口味和耐受性而定。一般来说呢，总酸度在6%左右的醋啊，每天咱们吃大概30毫升是比较合适的。30毫升呢，也就是2到3汤勺啊这样的一个量。而在多数的食醋呢，改善糖脂代谢的研究当中啊，使用的是苹果醋，也就是说醋酸的含量呢，通常是5%到6%，每次呢摄入大概15毫升左右，可能是最佳的有效剂量。而这个数值呢，是供我们的糖友来参考的。

0: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什么样的人呢最好少吃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空腹的时候啊，是不要直接吃醋的，它可能会刺激到我们的食管的黏膜，包括我们的胃肠黏膜等等。而另外呢，有牙齿敏感、咽喉不适，还有胃溃疡、胃酸过多等等问题的人群呢，也是要尽量不吃或者是少吃醋。第三类呢，就是对于醋过敏的朋友一定是要忌用的，因为可能会出现像皮疹啊、瘙痒啊这样的情况。而第四个呢，就是正在服用抗胃酸药物以及红霉素还有磺胺类药物的时候，都是不要吃醋的，否则的话是会容易影响药效。前面呢，我们说了这么多醋之后呢，再来说一说不同的醋大家到底应该要怎么选。首先呢，买醋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包装上的信息。第一个呢，就是要看产品名。醋呢是发酵得到的，用冰醋酸加水配制出的这个产品呢，只能够称为叫做复合调料汁。那首先呢，我们要看清楚产品名，确定是食醋而不是醋味的饮料和醋味的调味汁等等。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0: 第二个呢，就是要看总酸的含量。按照国家的标准要求呢，酿造食醋的总酸应该是在100毫升，大于3.5克左右。而通常来说呢，这个数值越高啊，品质就越好了。接着第三个，我们再来说一说看配料表。如果呢说是谷物醋，那么配料呢一般是纯净的水加上谷物。如果说是水果醋的话，配料呢应该是水果汁。而大部分的醋里呢还添加了少量的糖和盐。市面上常见的醋哈、有什么不同呢？又分别适合做什么菜呢？别着急，咱们接下来再来详细的聊一聊。首先来说第一个很常见的老陈醋，它呢是酸味很浓香的，而且呢是那种色深味重的。首先它的原料啊是高粱、大麦、玉米还有豌豆等等，用途呢就是适合烹制一些突出浓郁这种酸甜或者是酸辣风味的菜，比如说像是醋溜白菜、酸辣土豆丝还有酸辣汤、锅包肉和糖醋排骨等等。第二个呢就是香醋了，它呢是属于那种酸而微甜的，口感是很柔和的，原料呢是糯米等等，比较适合呢蘸着来吃，尤其是吃一些小笼包、鱼虾、大闸蟹呀等等这样的食物，搭配微甜的香醋是能够突出食材的鲜美的，而且还能够开胃解油腻。那么第三个很常见的是米醋，它呢是那种颜色淡红的，酸甜适中，原料呢基本上是大米和糯米等等，比较适合凉拌、烹炒和腌菜，尤其呢是适合那些酸甜口味很突出的菜品，比方说像西湖醋鱼还有茄汁鱼排等等。接着我们来说到的也是日常生活当中会经常用到的白醋，它呢是颜色透明，有着那种淡淡的清香，原料呢大多是糯米、玉米和高粱等等，比较适合一些凉拌菜啊，或者说突出酸味又要保持清爽的菜品，像是四川的泡菜、拌藕片还有醋烹豆芽等等。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前面还提到了一种叫果醋，酸甜可口，果味浓香，原料呢像是苹果、山楂、桑葚、葡萄、石榴、柠檬等等，这样的醋呢是可以直接来饮用的，当然也可以用来拌沙拉。

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老你才不会老。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继续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那么在这个时段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我们的左上腹的这个脏器哈，为什么它会被叫做豆腐渣器官呢？
2: 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全爷爷唱唱跳跳，我也不会老。
1: 每当我们提到了人体的脏器的时候，像是心脏、肾脏、肝脏等等哈，总是会排在前列了。那我们似乎遗忘了一个叫脾脏的这个脏器，而脾呢是我们人体之内最大的淋巴器官，却被经常视为了内脏界的林黛玉哈，而且还被调侃说是我们人体的豆腐渣工程。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保护好我们人体的免疫工厂脾脏呢？先来说一说哈，脾它到底有什么作用。首先呢，我们要明确的就是中医当中的脾呢和西医当中的脾脏它们并不是一回事儿。而中医呢是从功能上来认识身体的，认为呢脾主运化，那么大致呢就相当于消化和吸收的功能。而西医当中的脾脏呢，它仅仅指的就是一个器官，它呢是位于我们人体的左上腹哈，也就是肋骨的后方，和胃、胰腺和左肾呢是紧紧相邻的。一个紧握的拳头差不多呢就是脾脏的大小了。而脾脏呢在内脏界是有着一席之地的，靠的是它的硬实力，它具有了免疫、滤血和除血的功能，而血液的供应呢是非常丰富的。另外呀，脾也是我们的免疫工厂，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淋巴器官，它占据了四分之一的淋巴组织，可以说是机体的免疫工厂。那么脾脏呢是可以制造出一些淋巴细胞、免疫球蛋白和补体哈等等这样的一些免疫物质的，筑起了免疫城墙，也会增强抵抗力。那么如果说我们失去了脾的话呢，部分人可能就会发生了免疫崩溃的这个情况了。另外呢，脾也是我们人体的血库，当我们的机体休息安静的时候呢，脾就会忙着储存血液了。当机体处在了一个运动和失血缺氧的状态的时候呢，脾就会把我们的血液呢送入到血液循环，以此呢来增加我们的血容量，保障机体所需。而我们在胚胎的时候呢，脾脏的造血功能是很强大的，出生之后啊，造血功能开始退化，基本上就消失了。另外呢，脾还是强力的一个过滤器，脾脏的一部分的功能呢是清除血液当中衰老的红细胞，而如果说血液当中出现了病菌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抗原，那么脾手下的巨噬细胞淋巴细胞呢就会通通的把它们都吃掉。那我们前面既然说了哈，脾有这么多的好处，那么为什么它还会被叫做了豆腐渣工程呢？正常的情况之下呀，脾脏是根本摸不到的，它也不会表现出任何的症状，但是它很害怕的就是外力哈，几乎是腹腔脏器当中最容易受伤的器官了。骑车的时候被碰了一下它会破，那么不小心摔一跤也有可能会破，遇到车祸的时候呢还有可能会大量的出血，那么严重受损的时候，脾脏呢就会像破碎的血豆腐，连缝合修复都是不可能的，只能够摘除。因此呢，脾脏被调侃是人体的豆腐渣工程。另外呢，脾脏破裂的严重程度啊是取决于出血量和出血的速度的。有数据显示了脾破裂的死亡率呢大概是10%左右，在各种腹部外伤当中呢，脾脏的损伤率是高达了40%到50%。而除了外力的刺激，脾脏呢还很害怕变大，像是各种各样的急慢性的感染呢，肝硬化、血液病、红斑狼疮、脾囊肿和血管瘤、淋巴管瘤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呢，都有可能会让我们的脾变大的。一旦变大了，那么脾呢就会破坏大量正常的红细胞、血小板和白细胞，导致贫血、感染和出血的情况。提醒大家哈，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了这样的一些异常信号的时候，您一定要注意。比如说呢，像我们近期出现了腹胀、乏力、食欲不振、刷牙出血、皮肤淤青啊、月经增多这样的情况，都有可能是我们的脾脏出现了异常，我们要到普通的内科来就诊，尽快的明确病因。 那么生活当中如何来保护好脾脏呢？做好以下的几件事情其实是很关键的。第一个呢，就是减少左上腹的外伤。那么左上腹呢，当受到了撞击，即便是小打小闹当中哈，腰部不慎撞到了桌角，如果说数日之后呢，出现了腹部的疼痛、头晕、口渴和胸闷的这个症状的时候，也一定要重视，及时就医。而第二点呢，就是要积极的控制原发病，积极的治疗导致脾变大的一些疾病哈，比如说像肝硬化、白血病、恶性淋巴肿瘤患者的脾脏的体积呢，是可以增加10倍以上的。那么外伤之后呢，脾破裂的几率增大，更要高度警惕。
2: 临时大河开水咕噜咕噜，我比谁更有活力。
1: 而第三个呢，就是要保持我们自身的免疫状态的平衡了。脾脏呢是免疫器官，任何的不良的习惯呢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脾脏的功能，比如说像是不注意卫生，接触了过多的病原微生物，可能会导致感染的发生。另外呢，长期熬夜和长时间的精神紧张啊，可以通过神经内分泌系统影响到脾脏的工作的效率。

0: 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减肥成功的这个事情。据说呢，成功减肥的人每天都做了这三件事。世界上呢是有庞大的肥胖人群的哈，大多数人呢都是有志减肥，但是最终呢以失败告终了。但是在芸芸的减肥大军当中呢，仍然是有1%到5%的人成功了。长胖呢是人类的一个生存的优势哈，在漫长的进化的过程当中呢，脂肪它也是发挥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何去对抗我们身体的长胖的本能呢？那么那些减肥成功的人，他们到底是怎么做的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各位去聊一聊怎么样的科学减重。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哈，到底怎么样去定义减肥成功的这个事情呢？储存脂肪呢是人类的一个进化的优势，那么减肥呢其实就是在自己和自己的优势来做斗争了，所以说艰难的程度还是可想而知的。而大多数人减肥失败呢也是在情理之中的。那我们到底怎么样去判断说减肥是失败了？简单来说呢，就是两个字，反弹，也就是减掉的体重我们又长回来了。而成功的减肥标准呢，就是减掉体重的5%或者说更多，并且呢保持在了1年以上。而关于减肥失败的原因呢，说法是很多的，比如说像缺乏意志力呀、饥饿感难以忍受啊，或者说饮食习惯很难改变呐、年龄大、代谢率低等等哈、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其实这些都没说在点子上。1944年到1945年的著名的明尼苏达饥饿研究呢，是有助于揭开减肥失败的神秘的面纱的。当时的研究成果呢，对于如今的肥胖人群的减肥呢，仍然是有一些借鉴之处的。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现实对于人的生理、心理、社交以及对于食物的渴望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么第二个呢，是停止现实15到20周之后呢，体重才有所恢复。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停止限食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都会更加的饥肠辘辘，大吃狂吃的欲望是很难能够克制的。而第四个呢，就是停止限食之后的第13周，受试者呢除了睡觉就是吃，每个人每天摄入的热量呢平均高达了5218千卡。第五个呢，就是停止限食之后最先恢复的全都是脂肪，肌肉要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呢才能够恢复。而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好专业呀，我听不太懂怎么办呢？那我们不妨直接来跟大家说一说哈，那些成功减肥的人，他们每天都在做着什么样的事情呢？第一个啦，就是每天吃早饭。在一天食物的内容和总热量完全相同的情况之下呢，早餐吃得多会增加人体能量的消耗，产生那种强烈的饱腹感，减轻对于甜食的渴望，更加不容易发胖。那么一顿健康合格的早餐呢，至少是应该包括了3类食物的。第一个呢，就是谷类食物，比如说像面条、馒头、面包等等。第二个呢，是动物性食物，像是肉类、蛋类和奶制品。那么第三类呢，就是富含了维生素 C 的，可以补充膳食纤维的蔬果。如果说能够再吃一些什么松子啊、杏仁啊等等这样的坚果呢，那就更完美了。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每天称体重。脂肪呢，一旦在我们身体之内储存了一段时间呢，我们的身体就会把它当成一个正常的标准了。那么再减的话，就是很难了。而这个现象呢，被称为了只进不出点。但是身体对于体重的记忆呢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说要随时来观测我们体重的变化。如果说我们发现体重增加了，就要立即通过饮食啊、运动控制啊，迅速的把脂肪消灭在萌芽里面。有研究发现了，同样是准备减肥的人啊，每天称体重的人呢，一年能够减掉体重大概3%左右；不经常称体重的人呢，就几乎是没有什么变化了。而每天称体重的人呢，一年之后仍然能够保持减下来的这个体重。除了称体重之外呢，还有一个经验，就是觉得衣服紧了，千万不能够马上去换那些宽松的衣服，而是要来调整我们的饮食，加大运动量，千万千万不要任其发展。那么第三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每天运动1个小时。减重最基本的原理呢，是能

量收支的平衡，光靠控制饮食，那么饥饿感是会增强的。减肥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它也不容易坚持，因此呢，结合运动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有研究发现了早上锻炼对于减肥是更有效果的。如果说早上做了45分钟的中高强度的运动呢，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在一天里面多消耗190千卡的。

这也是人到中年发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科学的来对抗饥饿感。难以忍受的饥饿感呢，是导致减肥失败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了。而对饥饿最敏感的呢，就是血糖水平和胃的饱感。所以说，保证比较平稳的血糖水平和胃的饱感是非常关键的。下面呢，我们就告诉大家几个控制饥饿感的小方法。而第一点呢，就是早饭必须要有一定量的蛋白质，这样的话消化起来是会更慢的，让一天当中呢不断有能量的供应。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每餐当中要保证一定量的粗纤维，胃呢是更容易得到那种饱感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午餐和晚餐之间呢，咱们是可以来吃一点水果和坚果的，晚饭之前不会因为感觉到太饥饿而过量进食。第四点呢，就是吃饭之前可以先喝一点汤，让我们的胃呢得到那种饱感而减少进食。那么第五点呢，就是尽量少吃那些加工的食品。第一个呢，就是太容易消化了，会导致我们的血糖水平快升快降。而第二点呢，是这类的食物呢，大多都是含有了过量的糖、油和色素的。如果说是下午运动的话，我们尽可能的把运动锻炼的时间放在晚饭之前进行。运动之后呢，多喝一点水，食欲呢就不会太强了。晚上吃的少，这个事情也就比较容易做到了。

0: 华社对刚刚落幕的2026红山文化大会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深度报道。报道详细介绍了大会在辽宁朝阳举行的盛况，以及来自2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嘉宾与中外学者围绕红山文化核心价值、考古研究和国际传播展开的交流。记者观察为何是牛河梁，追溯中华文明的曙光，和报道红山文化新发掘，持续补全中华文明实证链条，关注了红山文化考古实证与文明探源，指出新一季的考古发掘让中华文明的实证链条继续延伸，5000年前点亮中华文明曙光的牛河梁正以全新姿态对话古今。报道叩问红山百年考古现场的5000年文明回响，展示了百年考古让红山文化从山野遗存碎片成长为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核心地标。
1: 在跨区域文明互鉴方面，遇见千年红山与林家滩的隔空对话报道聚焦了

0: 5000年前一北一南的文明呼应，生动展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最好最初模样。此外，探访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通过多组照片全方位展示了依托牛河梁遗址而建的公园宏大风貌，凸显了红山文化在连通世界中的重要价值。新华社英文客户端也对2026红山文化大会进行了报道，并推出图文报道，详细介绍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1: 5800年前，红山先民在辽西大地留下祭坛、女神庙、鸡石冢等遗址。5800年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走进牛河梁，一场跨越文明的对话在这里展开。为什么一处中国史前遗址能够引发如此广泛的国际关注？对于今天的辽宁，红山文化又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就从2026红山文化大会出发，寻找红山文化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密码。
0: 2026红山文化大会上，来自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驻华使节学者走进牛河梁遗址，走进红山文化。这在过去同类活动中极为少见，这也标志着红山文化正从中国学者的学术交流迈向文明互鉴的国际对话。美国汉学家江一利：
2: 我提出来的是一种龙的图像，但是很明显的是红山文化过来的。以后呢，给梁祝还有其他的文化的影响，多半的从那个红山文化过来的，到那个南方的很惊人的国宝，所以那个红山文化是很特色的。
0: 乌拉圭驻华大使阿尼瓦尔·卡夫拉尔。
3: 昨天我们参观了牛河梁遗址，看到了早期的红山文化，对我们来说非常震撼，也非常惊叹。一开始我以为这会是一个室外的场所，但到了之后才发现它是在一个类似足球场一样的场馆里。我觉得中国不仅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文化，还能够把现代科技与古老文化结合起来。
0: 来自不同国家的嘉宾看到的是同一处遗址，却能从各自的文化经验出发，解出不同的感受。红山文化不只是一段属于中国的远古记忆，更是不同文明彼此理解的一扇窗口。佛得角驻华大使阿林多·多罗萨里奥：
4: 佛得角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也希望更多的了解和受益于中国文化。我们愿意把中国文化，包括红山文化，介绍到更多非洲国家和葡萄牙语国家。
0: 来自另一文明古国的埃及驻华大使哈里德·纳兹米尤其关注中国如何保护这些留存数千年的文化遗产。
5: 埃及和中国都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和最珍贵的文化遗产，因此我们都深刻理解文明的价值，也深刻理解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未来双方可以继续携手推进文化交流，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等方面继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
0: 这样的国际关注并非偶然，自红山文化研究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经历经五载。我们回望这段历程，清晰可见其从器物考证跃升至文明阐释，从区域发现转变为国家工程，并正快步迈向世界遗产的壮阔演进。俄罗斯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东方研究所研究员科瓦利夫：
5: 在我看来，俄罗斯和中国历史保护水平相当不错，考古遗产也是这种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基础。在古代，并没有今天这样的国家边界，人们不断迁徙和交流，从欧洲走向东亚，也从东亚走向欧洲。作为一名考古学家，我认为只有了解过去，我们才能理解一个民族为什么会走到今天。
0: 对于今天的辽宁，红山已超越历史，它是文化自信的基石，也是连接世界的文化纽带。这段5800年前留下的文明印记，正在让世界更准确地理解中华文明对人类进程的独特贡献。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刘一飞、王子豪报道，昨天全省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暨专题培训会在沈阳召开，副省长王

0: 立波出席会议并讲话。新一轮改革方案明确了七个方面重点任务，我国国资国企系统将科学设定发展目标，健全央地合作长效机制，做大做实共链工程，坚持把国有资本向主责主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赛道倾斜，加快完善国有企业重点改革任务台账，建立研发投入刚性增长机制，强化辽苏合作，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领域领军人才队伍建设，发挥新质生产力母基金和国企基金矩阵作用。
1: 本台记者杜红林、刘新明昨天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省持续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任务安排，在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打早打小，除恶务尽。省委政法委副书记吉胜亚：
2: 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
1: 此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由多部门联动，切实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扫黑除恶的法治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省纪委常委秘书长李峰：
3: 严格落实纪检监察和公安双专班办案模式，坚持两个一律、一案三查，对重大疑难案件协同立案、协同查处、协同督导，打好直查直办、提级办理、异地交叉办案等组合拳。
1: 省法院副院长贾娜：
4: 对于黑恶势力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以及保护伞，我们将依法从严惩处，并且要加大财产刑的适用力度。
0: 几天前，葫芦岛市建昌县一名胎龄27周、体重不足1000克的超早产儿生命告急，一场多方联动的远途向上转诊紧急上演，为小生命守护一线生机。本台记者刘艺颖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见到了这名幸运的早产儿。
5: 我现在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第一新生儿内科病房，那在我身后就是被救助的27周超早产儿，他现在正在保温箱里照蓝光治疗黄疸，体重较入院以来也有所增加。而就在几天前，360公里外的建昌，这个不足1000克的小生命刚刚经历过一场惊险万分的生死转运。
0: 当天协助转运的医生是正在建昌县开展帮扶工作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儿童急诊与重症医学科副教授宋文良。为了维持孩子的体温，救护车全程关闭了空调，他在高温环境下4小时全程跪地托起孩子的头部，并用小面罩加压给氧，维持其生命体征。
6: 全社会人民对医生护士对生命这种支持，他起死回生，这一刻我穿这身白大褂选择这个职业，我值了。
0: 长途转诊每一秒都是生死考验，沿途交警部门开辟绿色通道，规划最优路线。救护车抵达前1小时，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调度大队副大队长周恒就已经守在辖区最西边的辽中收费站，
7: 安排警车在前方进行引导，增派警力沿线疏导管控，沿途信号灯绿波放行等措施全流程多方联动，从沈阳收费站到圣经医院用时不到8分钟。
0: 预热保温箱，准备儿童呼吸机，演练抢救方案。在圣经医院第一新生儿内科病房，主治医师傅家博团队接过了守护生命的接力棒。
8: 总体的治疗还是比较顺利的啊，入院前主要的呼吸困难，目前他对氧的需求已经下降了，呼吸机参数已经达到了我们撤机的标准啊。至于喂氧方面，我们也在给他逐渐的增加奶量。
0: 新生儿家属陆文琪：
9: 天气特别特别炎热，普通人都很难以承受，更何况在那个救护车的高温上了。我看到他们就是跪在地上，特别特别不容易。
0: 这场守护生命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万千网友留言点赞，为尽责的医护、暖心的交警、礼让的车主送上祝福。 盛京医院新生儿医护团队也将严密监督。

0: 测早产儿可能出现的各项并发症，护航宝宝健康成长。
1: 本台记者牛聪、王鑫报道。2026年辽宁省一起一起中小企业服务活动日前在沈阳举行。省工信厅发布一起一起中小企业服务行动清单，聚焦企业治改数转、融资难等发展痛点，精准赋能中小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省内大部分地区晴有时多云，早间最低气温大连22摄氏度，抚顺14摄氏度，其他地区15到19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大连丹东32到33摄氏度，其他地区26到2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晴，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张哲，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八月八号星期六，农历六月二十六，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0: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1: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0: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

0: 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1: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2: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1: 从全民健力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力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3: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4: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5: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6: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5: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6: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7: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8: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9: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0: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9: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1: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12: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9: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13: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4: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4: 打开全屋灯光，
15: 来了。
16: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5: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6: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7: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了。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6: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8: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9: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16: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20: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8: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21: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首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3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22: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21: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23: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21: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24: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胡杨林。
4: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25: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26: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25: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26: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25: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52，接到上报后。

0: 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1: 我们接到马成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0: 12:10，受此次威严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13，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威严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2: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0: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5: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6: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5: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6: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5: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5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5环内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1套，在5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6: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

0: 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1: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八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

0: 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1: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两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0: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 2.3 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 10.3 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1: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1: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哦，今天我是终于遇着好人了。你叫啥名字？
1: 哼，我叫小明儿。
0: 哦，
1: 随即老奶奶向着街边的人开始大喊呢：“
0: 快来人呐！小明儿把我绊倒
1: 老奶奶，你这么做不好吧？现在老人摔倒没人扶，为啥呀？大伙都担心呢，这可不是件好事儿。我们应该鼓励好人好事儿，谁要是做了好人好事啊，咱们奖励他。哎，人家明知道这是好人好事，法律上都要给予支持的。你这个风气不给他搬过来，那就寒了做好事的人的心喽。哎，现在是越来越好了啊，城市都文明了。

说几年没联系的朋友啊，给赵大旺发个消息，在吗？我就回一句，在呀。对方说了，哎呀，最近手头紧，借我点钱呗。我一听我就懵了，这也太坑了吧，果断回复，在呀。借我2000呗，在呀。你怎么了？在呀。哦，这是自动回复啊，在呀。说小明啊，在路上走，前面有一个腿脚不方便的人，一瘸一拐的在走着，哎，他就搁后边学。小明，你看

真让人不消停啊，你这不聊闲吗？你感觉还学的不过瘾呢，你看看跑人前面去了，一瘸一拐跟那走，结果从后边哈路边冲了一个壮汉，就把这个腿脚不便的叮当打了一顿啊。打完之后呢，这嘴里面还说啊，你说你这个人啊，你说挺大个脑瓜子，你这点事儿你还想不明白吗？啊，你看人家前面那个小朋友都残疾成这样了，你还忍心削人家？你还呀，北京时间到点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段音乐，音乐过后听听广告，稍后再回来。

河美盘锦，村超逐梦。2026盘锦乡村足球擂台赛火爆来袭，8月8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盘山县高中体育场，属于咱们盘锦老百姓的草根足球盛宴拉开序幕，火爆开踢。在这里，没有职业门槛，只有对足球最纯粹的热爱。返乡青年、乡村教师、田间能手，球场上全是咱们家里人。不仅看球过瘾，咱还有的玩，有的吃，有的逛。文艺表演、美食小吃、特色农产、非遗文创，那是应有尽有。8月8号早9点半，开幕式盛典拉开战幕，带上你的家人和朋友来盘山县高中体育场，零距离感受这属于老百姓的足球激情吧。河美盘锦，村超逐梦，8月8号早9点半，我们不见不散。

想当年我单身那个时候哈，谁都欺负我啊。我那小侄女有一回，那可可爱了，小侄女啊，可可爱了。我看着她，我就没事，我就哎呦关心她呀，我就问她咋样啊，期末考试考的成绩怎么样啊？哎，我就寻思，我一定要把这种痛苦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怎么样啊？啊啊！我小侄女当时我就瞅着我说了啊，说我和我男朋友都没考好。哎呀，小小年纪啊，才上初中有男朋友了，还不到磕碜。完，我小侄女说：“哼，叔啊，哎呀，你看看，哎呀，我真不好意思。你说我都有男朋友了，哎，叔，你女朋友呢？你媳妇呢？”哎呀，这家给我气的！我当时我上去，我伸出手，我就捏了一下我小侄女的脸蛋儿，我说：“哎，打是亲，掐也是亲。”当时就给整好了。现在都结婚了，现在结婚怎么的？她男朋友还能掐我呀？她老公啊？哎，说呢，早上啊，师傅对刚收的徒弟就说了一句：“出去看看今天什么风向，看看咱们能不能出海捕鱼。”然后徒弟出去了，过一会儿回来了。那个什么，师傅，我不知道怎么看。我说怎么看你不知道你这？哎呀，你说你这个笨徒弟，去拿样东西往天上扔，完事你看它落哪儿了。你不就知道了吗？结果徒弟出去找一样东西扔，扔完之后回来了，师傅，今天刮的是上下风。上下风？你刚才扔的什么东西啊？我扔了砖头，师傅。孩子是朽木不可雕也呀。

说没有伞的孩子那跑得更快哈。说下雨天呢，看着人来人往的行人，那都打着伞，而我是一个没有伞的孩子，没有人疼，没有人爱我，没有伞。于是我在大雨当中唱起了一首歌，大伞的孙子哟。

现在都流行在朋友圈里边晒孩子。哎，你们说过几年之后人们见面寒暄呢，哎，会不会大伙都这么说？哎呦，哎呀，这是你孩子，哎呀呀呀，你看你这孩子呀，真的那是我在朋友圈里边看着一天天长大的呀。

哎呀，人活着呢，其实还是应该有点梦想。但是我呢，我就为了跟别人活得不一样，我没什么大理想，就是特立独行啊。然后呢，出去冒泡。我没有什么大理想啊，所以说呢，我就想混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混到一个逢人就能说是我是胖。那是因为我生活太好了，我是丑，可是我有钱呢。看这个人啊，别人对我的评价往往就是：你看他，又丑又富的。一个男人呢，如果说对女人不好，我告诉你，就算他再有钱，啊，也比穷的强嘛。

0: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1: 早上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嘴角向下，会迷失方向，嘴角向上，蒸蒸日上。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2: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3: 说说追女孩的事儿，你们喜欢吗？话说一个小伙子追女孩啊，结果遭遇到情敌的猛烈的竞争。小伙子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请他吃肯德基，情敌请他吃金钱豹。我带他打的出去玩，情敌开宝马接他出去玩。我给他买了一部华为手机，情敌的网上订了一套 S2。 我是实在扛不住，我心寻思得了吧，实在打不过人家呀，就放弃了吧。没想到情敌把他甩了，悲剧呀，简直就是悲剧呀。你说我怎么步步都比人家差一截呢？是不是就皇帝都赶不上趟？去年过年呢，搁亲戚家吃完饭，然后呢，大旺和表哥一块走回家，路上开过一辆摩托车，哎，上面有俩美女，机车女孩哦，开的吧不是很快。那俩女的长得我就盯着看呗，没想到车上的美女居然朝我挥挥手，还打了个招呼啊！遇到这种情况，哪有不回应的道理呢？于是我也朝他们挥了挥手。这时候我哥转过头来对我